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7.4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55.2公里，过关庙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大块的白色帆布掉落。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17.8公里过鹿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做事而专心，时差马穷让，人才差度，心思在路上。时差的时节，将莫搞书记，偷拿来来清东西，让莫一心两容，无助而看偷钱，送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扦插的情形，路后的人老突然出现的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下容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的融入您。交通部关心你。
1: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早上的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这个陈宏权陈组长哦，来跟我们讲这个道路交通的状况。组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哎，是，请教一下，现在这个道路交通状况怎么样呢？
1: 好，接下来为大家说明我们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哦。国道部分，国道一号湖口往竹北新竹南下部分行车时速大概是82公里哦，车流是正常顺畅的。那新竹往竹北湖口北上的方向，行车时速大概是88公里哦，车流。

0: 有一样是较为顺畅，但是能提醒用路人要与前方的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平面道路的部分，我在竹北市光明六路沿线往这个竹北交流道的部分车辆是正常顺畅好走的，但能提醒驾驶人要遵照号志的指示来做行驶，然后并遵从我们警察以及移交同仁的指挥，然后来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另外县政二路往台原科学园区的方向车流一样是正常顺畅好走的，那往金国桥往新竹竹科方向的部分车流一样是正常顺畅好走的。那另外跟大家宣导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在傍晚下班的时段正值这个日夜的交替，天色会逐渐的昏暗，所以常常这个时候常常会有驾驶人疏忽而忘记开启这个头灯，在车辆没有开启头灯的状况，在就像那个隐形的一样，不仅自己会看不到前方的车辆，也不容易被其他的车辆跟行人发现，有可能会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那提醒大家除了夜间开车之外，行经这个隧道、调拨车道以及有浓雾、下雨、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楚的情形，都要依照规定来开启头灯。
1: 在山路也要，对不对？哈，
0: 对，山路也要，尤其是白天下雨的时候，以及白天行驶调拨车道，这是最容易被驾驶朋友忽略的。因为白天如果下雨的时候，你没有开启头灯，被民众检举交通违规的话，你会可能就会被开罚单。所以特别提醒，这个头灯不是用来主要是不只是用来照路道、照亮这个道路，更重要的是让其他用路人可以看到你。所以希望驾驶朋友上车的时候就养成开启头灯的好习惯，这样可以多一分注意，多一分安全。以上为大家说明。
1: 好，谢谢组长，谢谢。
0: 好，今天好，拜拜。
1: 好，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咯，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来这个提醒一下呢，除了刚才呢，连线的交通的这个新竹县的交通状况以外哈，其他呢，现在看到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南下哦，从内坜一直到平镇系统这一段哦，现在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北上的这个中坜转接一，一直到中坜服务区。

区也都是差不多的车速，大概都是四五十左右。那这个南下的高架段呢，南下的高架段呢是这个杨梅端这里，现在又开始车子多了起来。从杨梅端呢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就五羊高架尾段这里，现在时速呢大概只有20到50左右。另外呢，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只有20-30，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到了泰山转接道之后速度就可以再放宽了就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但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从中山高的北上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这个台北这一段大概时速也都只有20-30。高架段北上的部分呢，五羊高架是全线顺畅的现在稍微呢看到呢，这五羊高架从中立这边开始，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这段，现在速度有放慢了，有这个车子变多，现在这边的时速大概是50-60左右。还有呢，就是细五高架呢，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环北这一段时速大概只有20-30。过了环北之后呢，可以提升到40-50，要过了下塔悠之后，速度呢才可以提升到60-70。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大概时速只有20-30。再来就是南下的关西到竹林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本来呢在这个过了竹林交流道有一起事故虽然排除了，但是呢现在后方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看到呢从这个北二高南下过了关西之后，速度大概就只剩下40-50要一直到过了这个稍早的事故点，也就是琼林交流道之后，速度呢才回升到60-70。那掉过头来国三北上的部分，北上从树林到土城这边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过了土城之后呢就比较放慢了，从土城到中和这一段大概是20-30的车速，然后从中和到新店这边又可以提升到大概40-50的车速，不过过了新店交流道之后到木栅休息站之间又降到时速不到40，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一直到南港系统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40-60左右。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现在还算蛮顺畅的，但往西的话呢，从莺歌系统过来一直到南桃园这一段也是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现在比较塞，所以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从莺歌系统到南桃园这边时速不到40，过了南桃园之后呢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一直要到过了大竹交流道之后，速度才可以到60-70以上。省道台66线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以及省道台68线新竹二接竹科这边，也都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0000-123。这首是陈怡婷的《听小》。

当大家都聚焦在这个半导体啊，或甚至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哦等这个相关的产业的时候呢，这个外国的媒体 CNN 哦，美国的媒体 CNN 呢就报道说，台湾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隐形冠军就藏在这个全球制造的供应链里面哦。好，那这个根据 CNN 的报道指出呢，全球供应哦大概有13%的扣件都是出自于台湾。另外呢，我们在水五金上面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呢已经逐渐摆脱过去这种 OEM 的这种代工的角色，慢慢的走向了 ODM 了。

CNN 的这则报道说，在全球供应链的这个很多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之下，都进行了重组。那这个制造业要靠着可靠的一个供应来源来这个稳固制造业的角色。那其中呢，台湾的扣件就是全球呢主要的这个出口力量之一。那我们的优势主要是来自于我们高度的这个产业的一个整合的聚落，还有呢能在单一生态系内呢就完成整个制造的流程，兼顾速度还有品质，以及呢我们生产很有弹性还有供应链的这个稳定性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目前呢，台湾的

扣件呢已经逐步呢跨向了这个高价值的应用了。除了传统的工业用途以外哦，现在呢也已经供应这个智慧医疗或是半导体制造，还有航太级的这种螺栓啊哈、电动车平台哦等等的这些固定件哦，还是这种太阳能或者是风电设备哈、所需要的这种特殊的扣件哦，我们也都有生产制造。也都占有一席之地。那台湾工业扣件协会的理事长蔡永玉就说，这个扣件呢，在每个家庭里面，每个工厂里面，其实你都会发现它的踪迹哦。那台湾的扣件呢，就是要让使用者使用起来觉得很安全很安心，这也是我们能够成为这种隐形冠军的基础。

此外呢，我们的手工具产业呢也朝高质化的一个发展，台湾呢算是全球前三大的手工具出口地啊、哦，出口地，我们的年产值呢大约是32亿美元，折成新台币的话大概就是1000多亿哦，1000多亿。那主要产业呢聚落都集中在中台湾地区，以中小型的企业为主哦，形成完整的聚落。那这样子的一个聚落呢，能够快速的反映哦客户的需求哦，而且呢，台湾的业者以这种严格的公差控制哦，来确保产品的品质哦，产品的品质。

还有一个我们很厉害的产业就是水五金啦，哈，水五金哈，预估呢这个2025年哈，这个已经达到了969亿美元，大概是3.08兆元这样子的一个全球的市场规模，预计呢到2034年的时候可以增加到1435亿美元哦，大概是4.56兆元台币这样子一个市场规模哦。那其中呢，台湾每年出口的这个水五金哦，约大概20亿美元哦，这些包含了水龙头啦、卫浴啊、厨房配件啊等等。那北美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出口市场在北美。好，那这个水五金的重镇呢，就是在我们的彰化啦哈，尤其是彰化的鹿港哈这边哦。那在鹿港这边呢，有非常完整的这个制程集中在这个地方哦，半径30公里以内的地方哦，就占了全台水五金产量的80%。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年产值哈，超过了1000亿，我们的精密度还有弹性和完整的供应链哦，也是我们水五金能够在全球市场立足的基础。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今天面临国债抛售压力，三大指数走低，费半指数大跌， AI 产业资金需求庞大，发债规模挤压传统国债市场，企业融资成本连带提高，加上中东前景未明，

0: 恐将长期影响公司营运与经济前景。另外，由于美国与伊朗在霍默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上仍陷入僵局，国际油价今天微幅上涨，创下三周以来的新高。疾管署表示，新冠疫情上周达到高峰，重症人数创新高，新冠疫苗只剩12.5万剂，效期到9月9号，而流感疫情则在缓升阶段，出现一名5岁大的女童重症死亡的案例。记者尤若纯报道。
1: 上周新冠就诊人次2.6万人，造成84人重症、12人死亡，多为长者、慢性病患，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新冠疫情已经迈入高原期。
2: 我们预估这个高原期变化不大，会至少持续2周。那至于2周之后的变化，就看开学之后的效应是如何，然后开学之后大家的那个防疫的作为是如何，这个会有变数。
1: 不止新冠正在流行，流感的疫情也蠢蠢欲动，预估9月会进入流行期。上周造成了80人重症、17人死亡，北部还有5岁的女童重症抢救2周不治。双疫情夹攻开学周，疾管署呼吁高风险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新冠疫苗，因为疫苗只剩下12.5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晚了就打不到，只能等到10月开放新一波的新冠疫苗，而公费只限高风险族群，一般民众得自费。因应流感疫苗开打空窗期，疾管署自8月24号起到9月底，也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曾连任6届新北市三重区里长的洪姓男子，涉嫌正着帮一名老妇人办理补发所有权状的机会，与一名大学教授联手倒卖妇人的房产，得手近1000万元。新北地院痛斥两人恶行重大，分别判处4年8个月跟3年刑期。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曾经6连霸三重五顺利里长的洪姓男子，因学历傲人被称为里长界的学霸，还曾荣获里长楷模。不过4年前，他得知里内有一名70多岁长期喜盛的老妇人遗失房屋所有权状，假意代办补发事宜，却趁机取得老妇人印鉴、身份证和签名之后，伪造老妇人因积欠债务文件，将房产抵押给一名在大学兼任教授的周姓男子。随后两人转移房产并找寻买家，以900多万贱卖他人。检方侦查时，两个人还商讨编撰谎言，被疑伪造文书、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两个人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洪姓男子滥用里明信任，利用年迈不便妇人请托机会行骗；周姓男子身为教授还共谋犯案，使得老妇人面临流离失所重大风险，犯行恶性甚巨，因此依伪造文书将洪姓前里长判刑4年8个月，周姓教授判刑3年。至于买下房产的吴姓男子，也被依故买赃物罪判刑1年4个月，所买的房地产宣告没收，案件还给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铁道局公开台南地下车站的外观，铁路地下化工程迈入启用前的冲刺期，预计9月履勘，并将在年底第一阶段通车，同步启用台南车站新站体，打造融合历史与现代的城市型门户。记者杨欣报道。
4: 铁道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表示，新站设有3处出入口，一号出入口沿用既有台铁前站出口，穿越既有第1、第2月台即可进入新站。二号出入口位在大学西路与前锋路入口，采挑高14公尺大顶棚设计。三号出入口进小东路南侧的前锋路，地下月台层采2岛式4股道设计，因应每天高运量旅运人次。
5: 台南铁路地下化，预定在今年年底之前会来通车期。那目前我们的各项的检查呢，包括我们铁道局的那个自行检查，以及台铁公司的联合检查的部分都已经办理完成。那也把这些改善成果也报到交通部里面，被来办理旅勘作业啊。最后通车启用的这个时间点呢，会在那个旅勘程序完成以后再来确定这个通车的时间了。
4: 原前站的古迹车站主站体将在新站启用后暂时封闭修复，未来完成后将串联新站大厅及下沉广场。另外，工程开挖时出土的南北转车台及机关车维修库遗构也将移回原址展示，让新旧车站融合共存。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

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新广州好。
1: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呢，在市区的部分哦，新竹县竹北市这边呢，自强南路哦，往这个经过桥的方向，往经过桥的方向哈、哦，现在车正尾端呢，在复兴东路这里。

另外呢，一样也是竹北市哈，新竹县的竹北市呢，现在这个嘉兴南路一段接文兴路口这个地方呢，也是车多。

国道一号中山高哦，今天呢这个苗栗头屋头份铜锣哦，这边呢双向的交流道哦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都有进行捡拾垃圾的工程哈，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四点半，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小心了。我们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中山高呢南下这个车流疏解了不少哦，稍微呢这个行车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地方来提醒一下，像是中山高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这一段现在呢大概时速只有20-30，那过了内坜呢一直到平镇系统大概走走停停40-50左右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中山高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端，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竹北到这个新竹交流道大概都是40-50左右的车速，但是呢都有比这个前几天来的这个提升一些。好，那在中山高掉过头来呢北上的部分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这边呢大概也是差不多40-5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北上的平镇系统到内坜这一段也是差不多的车速，那北上的

桃园到林口哦，那稍早只有二三十的车速，现在也是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了。那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哦，是中山高北上，过了泰山转街道之后哦，过了泰山转街道哦，那到五股转街道呢，这边哦都是大概只有四五十的车速，而且过了五股转街道之后哦，就大概只剩二三十的车速了，一直呢维持这样的车速到台北。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边呢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再来是土城到树林哦，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此外呢，后面的这个桃园新竹路段哦，南下北上哦，都还算蛮顺畅好走的哦，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那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哦，塞车的路段呢是在这个土城哦，从土城开始一直到南港系统哦，这一整段哦，时速大概是介于二十到五十左右。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往东的方向呢，都还算蛮顺畅的。往西的话呢，从莺歌系统到大南，还有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两段哦，大约也是四十到六十的车速，也是比较疏解了哈。因为稍早呢，受到事故的影响，之前哦，在新闻之前还比较塞车，对不对哈？现在呢，都慢慢在疏解当中。

桃园区哈，桃园市呢，桃园区的这个三民路哦，接成功路三段哦，往东的方向现在车多排队当中。另外呢，是这个中山东路哦，往北的方向要接这个三民路这个地方哈，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另外呢，桃园区的这个成功路二段啊，要接成功路三段这边啊，这是两条不同的路嘛哈，交汇的路口这边哈，也是有车阵排的有点长哈。好，那个这个地方哈，也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

另外呢，也是桃园区哈，桃园区的这个大新西路三段，大新西路三段呢要接国际路二段这边哈，也是呢车多排排队。那这个倒过来哈，国际路二段这边哦，要接大兴西路哦，也都是有车阵的。而且哈、哦，接过来大兴西路之后哦，往北的话哦，介于这个国际路二段哦，到这个哇，这个这一段塞得蛮长的哈、哦，一直到这个莲埔街这边哈、哦，这整段哦，大兴西路三段二段这边哈、哦，都是排队的车阵。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现在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稍早呢跟大家说呢，在北上 33.9 公里哦，这是过了高工局呢，本来中外侧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现在呢接到了排除，这在中山高北上哦，过了高工局这个地方哦，那虽然事故排除了，但后方车流呢回堵了还有一公里的车阵哦，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另外呢，中山高北上160到126公里哦，这是介于后里到头屋哦，现在内侧呢在进行这个清扫作业，也请大家留意这个作业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好，还有呢，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在南下过了三鹰。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了。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在186.4公里王田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过了三鹰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2.2公里新庄一前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78线东向29.2到29.4公里云林系统前内线车道以及外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横山分局分局长朱正宪。在此提醒，假求职诈骗的常用手法，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让许多人投入了家庭代工的行列。然而诈骗集团于网络上刊登求职的广告，并且注明待业、生障、家庭主妇等字样来吸引民众，而且要在入职前提供证件与存折，一旦民众寄出，将会被利用成为人头的账户，让单纯的家庭代工也变成诈骗集团诈骗的手段之一，让原本经济困顿的民众除了要背负生活的压力之外，还要面临诈骗的刑责。如果有遇到上述的情形，请民众多查多问多存疑，求证真伪，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寻求协助。横山分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三，我们进行国际焦点照过来的单元。今天呢，要来聚焦委内瑞拉，因为他们在日前呢遭遇这个规模瑞士规模7点多的强震那呢，官方呢也公布了最新的伤亡数据。目前呢，这个死亡人数呢已经攀升到了6438人那真的是非常的严重那现在呢，这个官方也通报说，从这个之前呢本来是6300多人，那现在又增加了这个罹难人数又增加了100多人，又增加了100多人。那这个而且呢，他们这个沿海地区也造成了这个将近200栋的建筑物坍塌在这个地方。而且呢，他们现在这个统计说，至少在当地呢有6万户的这个居住的这个居民受到了这个强震的波及，六万

户，那其中呢有24000户的房屋呢是被判定说无法居住的，无法居住的，也就是有24000多户的这个人家哈，现在呢是没有办法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的哦，所以呢真的是情况哦，算是相当的不好哦，相当的糟糕哦，这个部分，那他们现在呢还是哦在这个寻求国际救援组织哈，能够来这个帮助协助他们哈。那目前呢，当地的政府呢是提供了4000套的房屋哦，4000套的房屋呢要来给灾民居住。可刚讲嘛哦，有24000多户哦是没有办法居住的。那呢，这个4000套的这个房屋哈，只有办法去尾数哈。换句话说，还有20000多人哈，20000多户哈，这个不止20000多人，因为一户大概不止一人嘛哈，20000多户哦，到现在哈，都还没有办法呢，这个有地方可以居住。哦、这个部分真的是哦，他们现在也很怕说，如果呢再遇到这个比较极端的气候，如果说再遇到暴雨啦哈、哦，或者是说哈、哦、这个再遇到一些这种其他的灾害的话哈、哦，那就真的是雪上加霜了。

好，来更新一下路况哦。在稍早呢跟大家说的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在过了三鹰之后呢，本来中内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那现在呢也接到排除，也接到排除。不过新进来的路况呢，在这个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南下哦，在机场系统之前中间车道上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这是在五羊高架南下 47.5 公里的地方哦，机场系统之前哦，这个地方呢现在有一起事故在中间车道上面。中山高哦，现在呢南下呢，从这个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时速呢介于20到50左右。还有南下的孝前路哦，到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哦，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时速比较缓慢哦，不到40。再来下一个行车瓶颈点，中山高南下，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从竹北到新竹交流道哦，这两段呢大概都走走停停，大约40-50左右的车速。那中山高呢，这个旁边五羊高架的部分哦，就是刚刚大家说的哈，在南下的 47.5 机场系统之前中间车道上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哈，这一段呢现在速度看起来还算正常，都有80-90以上。那只是说呢，五羊高架呢走到了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车多排队一下，大概时速是20-30。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中立交流道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还有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大概都是走走停停40-50左右的车速。那北上呢，这个桃园到林口已经疏解开来了，稍早速度比较缓慢，现在呢看起来有60-70的车速。那北上中山高呢，再来呢从泰山转接道开始速度放慢，到大概只有40-50，可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就几乎定点了。中山高北上哦，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三重这一段哦，这个是时速不到20，过了三重之后呢稍微好一点点啊，时速回复到了20-30，要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才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那旁边的高架段哦，我们看到五羊高架呢是全线顺畅的，在北上的部分大概要到了哦，也是泰山转接到这里哦，开始呢速度放慢到40-50，而且呢也是过了五股转接到之后哦，这边呢大概时速呢剩下20-30左右，维持这样的车速呢大概到三重，过了三重之后继续北上哦，才会提升到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

0: 高速公路北二高的部分，南下呢从安坑到中和，北上从土城到中和，这两段呢是这个北二高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都不到40。另外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稍早呢的这个塞车路段哦，现在都逐渐疏解开来了，时速慢慢在提升哦，现在大概都有60-70以上的车速。省道台66线呢，这个往东哦，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68线新竹二街竹科交流道这边哦，依然是有这个排队的车阵，要请大家发挥耐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0000-000-123。
1: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喽。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2: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安全，关心自己，守护家人，平安上路最快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生活知识家，今天呢礼拜三呢进行国际焦点照过来哦。除了刚才呢委瑞瑞拉的这个强震的后续哦，再来呢我们把焦点呢转向了美国还有美伊战争哦。那美国总统川普在这个美东时间的8月17号哦，在他的这个白宫办公室呢强调说哦，现在呢霍默兹海峡已经呢可能被宣布说是美国的领土哦。他重申哦，这个华府啊，对这条这个战略水道是拥有全面的控制权，全面的控制权。啊，他说呢，目前呢，美军呢是已经实施对于这个海域的封锁啊，就霍默兹海域这个水道的一个封锁。

川普承认哈，这个伊朗呢是有可能呢在这个霍姆兹海峡上面呢布置哈，就是这个放置这个水雷哈，放置水雷。但是呢，他认为说他们这个美军的封锁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哦，因为他说呢，近期哈都有这个每天哈都有这个数万桶的这个原油哈从这边呢运输出去哦，所以呢，他觉得说哦，目前呢这个美军呢算是对霍姆兹海峡拥有这个掌控权。同时呢，川普也指出哦，现在伊朗呢正面临着这个很大的一个通货膨胀的压力哈，通货膨胀的压力哦，他们目前呢通货膨

胀率呢是300%，300%哈。他认为说，这是川普认为哈，川普认为说哈，这个伊朗呢哈，可能很快呢哈就要撑不下去了哈，撑不下去了，在财政上面哈也有一些困难哦。那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哦，川普啦哈，他希望说呢，可以赶快来结束这场战争。

这首是阿令的《有一种悲伤》。好，这个稍早哈、啊、跟大家说，在国道三号哦，南下呢过了三鹰路段中内侧的布沟绳哈、啊，现在已经呢排除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科院今天表示，上午在屏东九鹏基地执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飞行过程因初期轨道异常启动自毁机制，坠落点则在安全管制范围内，无人员或财产伤损，后续将依遥测资讯重新修正相关设计。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农业部部长陈俊基表示，市售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凭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3: 第一阶段我们台湾花生最主要是在针对它看得到的，就是花生

0: 当地看得到的东西，像花生糖，还有一些就是圆形的这种花生。然后第二阶段我们才会进到比较就是深度加工的这些产品，因为所有的证明标章后面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稽核的动作。
1: 农业部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圆形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农粮署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一名泰国籍女子竟然吞下72颗海洛因胶囊，企图闯关入境高雄，遭海巡人员查获。后续她在医院历经10天才排出毒品，警方将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黄一豪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等单位4月6号在高雄小港机场查获这名泰籍女子，从她体内排出海洛因毛重289.1公克，市价约360万元。这名女子将毒品以保险套热缩膜层层包裹后吞入体内，企图透过人体藏毒的方式躲避查缉。不过一旦外膜破裂，毒品可能遭到胃酸溶解，恐怕直接危及生命，危险性相当的高。高雄查缉队副队长林子贤说，
4: 因该名泰籍女子为拳击教练，在长达10日等待排泄毒品期间，不仅要观察其身体状况，更要时时保持警惕，再爬线防止脱逃。本案后续共查后期12颗海洛因胶囊，毛重计289.1公克，毒品市值高达新台币360万元。
3: 全案后续将这名泰籍女子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检署提起公诉。海巡署也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的贪念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屏东有民众上班没有开车，却收到一泰自动储值800元的讯息，还有多笔陌生的通行记录。警方调查出有人伪造车牌，提醒民众如果发现车牌遭冒用，应立即报案确保权益。记者徐俊学报道。
5: 屏东县警局交通队表示，有一位署名玉园坝的民众说，明明人在上班，车也停在家里，信用卡账单却自动储值 eTag 800元，让他一头雾水。仔细一查才发现，竟然有好几笔不是他所使用的通行记录。警方获报相当重视，立刻调阅监视器确认，真的有一台同款同色的车挂着伪造玉园坝的车牌在路上行驶。黄玉文分队长说，
6: 本局呼吁民众刚发现车牌遭他人伪造、变造或冒用时，请立即至派出所报案，警方会协助受害民众完成刑事报案，并开立刑事报案证明3年单。警方除了向公路监理机关及交通事件处分所提供查证资料，协助受害民众冻结罚款，免予先行缴纳并顺利撤销错误罚单外，亦会指引民众持报案证明换发行车牌。
5: 屏东县警局强调，警方的 M-Police 系统将与监理机关同步，确保该车牌一旦出没在道路上，能第一时间触发系统警示，通报线上警力进行拦截围捕，以阻断伪造车牌后续持续衍生的违规及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要安怎安全过车咯，大家要注意，互相来提醒。
1: 过马路时阵，爱小停一下，看一下再来行。看到车灯，卖熊熊蹦蹦。

0: 就冲出去，爱心注意到德兵驾兵个登弯的车，加班买伞，唔通耍手机啊，嘛唔通挂耳仔金，平安登去才是上重要的哦。
1: 开车若经过路口的时阵，较慢一下，看一下，停一下，交通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林世轩。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新进来的路况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53.7 公里哦，这是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这里中线车道上面哦，中间两线哦，都有一个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这是在中山高南下，在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就留意中间的两线车道哦，有这个货柜车呢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南下的 53.7 公里的地方。

可能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中山高南下哈，从这个机场系统开始哈，就是事故发生点啊，到这个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哈，现在时速呢大概只有230，只有230。那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速度有所回升，到大概450左右。但是到了内坜这一段啊，从内坜呢到中立转接一之间，速度呢又再降回230的一个车速，要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才可以提升到450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才可以回升到670以上。再来呢，中山高下一个行车瓶颈点是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股转接道接下来的地方哦。那这一段呢，五股转接道也是塞车的，时速呢大概只有230。还有呢，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哦，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些路段呢，现在大概都是走走停停，450左右的车速。中山高北上哦，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哦，北上到这个五股转接道之间。大概是230的车速，但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继续北上就更慢了，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这个三重几乎是定点的，几乎是定点的。那你说旁边的这个西武高架比较好走吗？稍微有比较好走一点点，但是呢，西武高架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三重这一段环北也是大概只有230的车速，那大概都要过了台北之后不管是中山高又或是旁边的细武高架，速度呢才会这个逐渐提升，逐渐提升到大概450左右。

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这个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哦，这些路段呢，现在都是大概40到60的车速。那北二高呢，北上从土城到中和这边比较缓慢哦，是整个北二高最大的行车瓶颈点。北二高从土城到中和这里呢，现在时速不到40。过了中和之后呢，

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大概要过了鞍坑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六七十。不过呢，这个北二高继续往北走的话，到了新店，从新店呢一直到南港系统哦，这一段呢时速呢也是介于四十到六十左右。

0: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1: 好，听完了英语单元呢，赶快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在旁边的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南下呢 49.5 公里的地方哦，这是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上面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地方哦，但是现在看起来高架段好像还好哦，这个车流哦大概都还有六七十以上的车速。那这起事故呢是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前在 49.5 公里的地方，在中间车道上面是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另外呢，中山高本身北上哦，中山高呢在这个北上 59.2 公里，这是中立转接道前中间两线呢有这个事故哦，又有一起事故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中山高北上 59.2 公里的地方，这是在中立转接道之前呢哦。那这起事故呢占用了中二线哦，就中间的两线车道，所以看到呢这起事故就影响到后方车流了。中山高北上啊，这个大概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啊，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转接一啊，就是事故发生点这里啊，都这个受到事故影响，现在车多回堵啊，时速呢都降到呢不到40。那另外呢这个继续中山高北上的话，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现在又塞了起来。稍早呢稍微速度有放宽哦，但现在呢又降到大概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还有中山高北上哦，过了这个高工局之后，一直到这个三重哈一直到台北哦，这一整段哈时速呢这个不到四十，尤其是从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这一段哦，速度呢更是只有不到二十。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今天在我们早班机节目的开头呢，我们讲到这个吃辣的话题哈，恩懒算是蛮不能吃辣的。现在这首歌呢是徐佳莹的辣椒。哎，我们来问问我们后面这个主持人玉云啊，玉云你是吃辣的人吗？
1: 恩懒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刚刚讲到吃辣，其实我不太能吃辣哎、欸，我一吃辣我就会开始眼泪鼻涕直流。
0: 啊，我也是、欸，真的都完全那个鼻涕就先出来，然后再来如果再继续吃下去，眼泪就要掉下来。
1: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做广播，所以我很怕说吃辣会伤到喉咙之类的、哦、所以我通常也不太吃辣的东西、嗯、
0: 但我有听过有的主持人吃辣吃得很凶，
1: 我知道，
0: 但是好像他声音也没受到什么影响，
1: 那他就是天生天生的广播人我们靠后天保养这样子
0: 真的真的，对，我也不太能吃辣，人家的那种微辣哦、嗯、我吃起来已经是小辣中辣程度了，所以如果人家跟我讲说什么小辣中辣、嗯、那对我来讲就一定是大辣的程度。
1: 而且我觉得之前到韩国去玩，他们不是有那个泡菜吗？
0: 哦，对。
1: 那大家说韩国的泡菜很好吃，但是我都不敢吃，因为我觉得好辣哦，哦
0: 真的。不过每家的泡菜那个辣度有点不一样，
1: 哦、对，
0: 有的我现在慢慢放宽到可以吃一点辣、嗯，就有的我还可以接受，可是有的我也真的觉得太辣不行。
1: 对，我就是吃一点点，后来一辣我就觉得哦不能再吃了。对，没有，我在想说之前很流行那种麻辣火锅、哦，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很多港星都来台湾吃麻辣火锅，
0: 对对对。
1: 那时候我就跟朋友也去尝鲜，想说吃个麻辣火锅这样子，但是后来我吃
0: 了，那你怎么吃啊？
1: 对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太辣了。后来我就是请夫生给我一杯热开水、嗯，放在碗里面，然后我挑了这个肉之后，我先在那个热开水
0: 过一下，
1: 给它拉拉，
0: 把这个热辣油把它先
1: 去掉一些，对对对，然后才吃。对，
0: 哎，我也喜欢吃麻辣锅，就是我到冬天的时候几乎都会跟我表妹一起去吃麻辣锅，可是我们就是吃鸳鸯锅，然后、哦、吃不辣的那一边。
1: 所以你麻辣锅你吃过吗？你有夹来吃过吗？
0: 就是、我就是吃到最后、哦、我先吃不辣的，然后最后留一点点肚子吃一两口辣的地方、嗯、稍微过个瘾就好了。对，就这样。
1: 是哦，我就无福相受的。
0: 对啊对啊，如果是那种很辣的那个什么他们麻辣锅会有那个鸭血啦、或者那个
1: 对
0: 那个油条，哇，那个真的没办法。对对对，好哦，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待会就交给玉云了。
1: 好，
0: 那明天早上早班机7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2: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10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59.2 公里，在中立转接到前中间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在20公里左右。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 49.5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在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

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中和入口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稍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9.3公里大发交流到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警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1: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00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呢。今天是中华民国好115年8月19号，今天是星期三。好，也是大家呢所认为的一个小周末哈。到礼拜三的时候呢，心情有稍微放松一下哈，好，因为呢，终于一个礼拜的工作呢，已经来到了中间哈，中段呢，已经完成了前半段的工作哈。好，那接下来后半段呢，还有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还有3天的一个时间哈，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好，那今天呢，中央气象署呢有发布高温的资讯哦。好，那今天呢，就是说这个中午前后有7个县市气温呢会达到36度以上，而且呢有连续出现高温的一个机会哦。好，这是今天7:27。发布的一个高温资讯，天气高温炎热，今天中午前后呢是在南投县还有云林县哦，嘉义市、台南市、屏东县呢是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哦。那彰化县、嘉义县呢是所谓的一个黄色的灯号，那气温呢大概也是一样哦，有36度以上哦。好，所以呢民众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防晒，然后呢多补充水分哦，慎防呢所谓的一个热伤害。另外呢，室内呢也是一样哦，保持呢这个通风跟凉爽。

好，每次在节目当中呢，都告诉大家哦，天气热要多补充水哈、哦。有时候想想，哎，自己都没有补充水哈、哦。然后每次想说，哦，自己讲完之后，赶快，好、哦、要记得哈、哦，有空档时间后、哦、赶快多喝水。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哦、在高速公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国一的北上59.2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间两个车道这边呢有两部小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稍微的留意一下哦。另外呢，国道1号的南下的53.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间两个车道有货柜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好，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高架的汐止杨梅南下49.5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也有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来到了这个国三的部分哦，国道3号呢是在北上的35.6公里过了中和，中间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哦。好，那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热心的帮我们提供路况的消息。好，接着呢我们来看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在这个车多的一个状况哦。好，首先呢在南下的部分，国道1号南下，好，这边是从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只剩下20而已哦，这边是还蛮塞车的。好，那另外呢再从这个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好，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是60。好，那北上的部分哦，就是从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时速也是60到70。好，那接着还有一个车多的地点哦，那从湖口一直到高架杨梅端北上路段，这边的时速呢是30到40。从平镇系统中立到中立转接二转接一，好，这一路北上时速也是落在30左右。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北上49.7公里这边有掉落物，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也是30到40。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2号，好，这边是东向哦，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是东向的一个路段哦。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剩下50左右。好，接着是国三呢是在南下齁，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边是南下的路段时速呢50到60。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哦，记得呢还是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我们来欣赏歌曲哦，刘若英陈升的为爱痴狂。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好，10:1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国一南下午3:07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间两个车道哦，这边是有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那在北上呢，59.2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间车道哦，两线车道也是有两部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好，接着呢是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南下49.5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这边也是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那国三的部分呢，是在北上35.6公里过的中和，中间车道呢，这边是有两部大货车的一个交通事故。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2: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对他热门话题，我们来关心齁。今天既然是七夕情人节，大家有印象有记得吗？好，其实我是不太记得啦齁。那是因为最近呢有看到一些新闻齁，才知道说哦，原来今天是七夕情人节齁。那大部分只知道说哦，今天是国历几月几号齁，没有特别去注意说是

农历的一个七夕哈，好，那刚好呢，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又是小周末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个情人节的计划哈？好，这个一二三求职网哈，有特别呢 ，yes 一二三求职网特别进行哦，七夕过节计划，还有职场的恋曲调查，好，深入来了解一下呢，上班族啊，在这个七夕送礼的一个偏好呢，好，以及呢，对另外一半的一个职业的一个理想职业哈，就是说希望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调查发现呢，好，最期望的七夕的情人节礼物是什么呢？好，最希望就是收到呢亲手哈，好为对方做的一个情人节礼物哈，你自己手做的。好，那第二呢，现金也不错哈。好，那最失望哈，最失望的礼物是什么？不想收到的是什么？玩偶哈，还有花束哈，就是花啦哈。好，进一步观察呢，理想伴侣的一个职业哈。好，那理想太太的工作是什么呢？是公务员。好，那还有老师。好，那梦幻丈夫的职业是什么呢？好，是这个工程师，还有房东哎、欸、房东竟然入选了哈。好，不错。好，那。根据呢这个调查发现哈，那这个以男生来讲了哈，就是男生的上班族来讲，今年呢最希望收到的七夕情人节礼物哦，在可以这个复选的一个状况之下哈，前五名呢就是说可以收到另外一半亲手制作的礼物哦。好，那第二名呢是什么？智慧型手机哈，也不错。好，那第三呢是旅游。好，第四呢是情书。好，那第五名呢是运动用品，也不错哈。好，那反之呢，如果说是男性上班族啊，最不希望收到的七夕情人节礼物哈，前五名是什么呢？男生应该不会想要收到玩偶娃娃啦哈，另外呢也不会想要收到这个花束。好，那另外他们也不想收到现金跟红包，真的吗？我觉得收到现金红包不错，钻戒他们也不喜欢，金饰也不喜欢，这个都很实用哦，男生可能不太喜欢哦。好，那在女生的部分哈。好，女生呢，她们最希望呢收到的这个七夕的情人节礼物呢，在可以复选的情况之下呢，前五名哈，就是第一名呢，我希望可以收到现金跟红包，嗯，这也非常实用。第二名是旅游，好，第三名呢是另外一半哈亲手做的礼物，另外呢百货礼券也不错哈，那还有呢这个情书也不错。那相反的呢，这个女性的上班族最不希望收到的七夕情人节礼物哈是什么呢？不想要收到花。好，也不想收到巧克力，好，也不想收到什么化妆品或保养品，因为男生买的化妆品或保养品你可能不喜欢。另外呢，玩偶娃娃虽然很可爱，但是我不希望在七夕情人节收到。另外名牌包，其实我觉得名牌包也不错啦，但是可能男生的名牌跟女生的名牌，好，他们认知的名牌包是不一样，名牌包可能还是要挑自己喜欢的吧。好好好，那这个当然咯，就是七夕送礼反应呢，就是上班族对另外一半的心意，还有呢对生活实用性的一个期待齁。好，那很多呢就觉得说，诶，那我们不管是未婚或已婚，然后大家对于选择另外一半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考量嘛齁，或是想象中你希望有另外一半是谁齁，是做什么职业的齁。好，那不论是未婚或已婚的男性上班族哦，好，那对于呢理想的另外一半老婆的职业哦，好，第一名是什么呢？一般的公务员。好，那第二名是老师教授。第三名呢是金融的这个专业人员。好，第四名是房东哎、欸、房东也是一个职业了齁。好，那第五名是行政跟总务人员。好，那对女生来说齁，好，就是不论未婚或已婚哦，对于理想另外一半老公的职业哦，在可以复选的情况之下呢，前五名呢，好，第一名呢是科技的资讯工程师。好，虽然他们赚钱很多哦，但是怎么讲，虽然收入蛮高的，但是生活也很辛苦欸，他们就是没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的品质哦。然后第二名呢是房东，欸，这房东还蛮热门的哦，因为房东可以收房租。好，那第三名呢，金融专业人员。第四名网红，齁，网红也不错。好，那第五名呢是医护人员，齁，像是医生啊或者是护理师，齁。那其实呢我觉得护理师，齁，好辛苦哦，医生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啦，齁。好，不过呢这是大家对于七夕情人节的礼物，还有呢对于这个所谓的一个理想职业的一个伴侣，齁，大家的一个想象啦，齁。好，那其实看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哦，这个男生哦，在选择职业伴侣的部分可能比较偏好公务员老师这些稳定的工作。好，那女生呢可能就比较青睐就是科技工程师房东，好，或者是一些比较专业或是经济条件优势的对象齁。好，那当然咯，现在只

0: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169到164后，大甲交流道封闭内侧两个车道呢进行施工，所以这边严重回堵哦，回堵到中港系统了。好，那也请大家呢多加的注意了。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我们依旧来关心哦车流比较大的一个地点哦。好，首先呢是从国一的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30到4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哦，这边呢也是车多，时速是50。接着北上从湖口，然后一路北上到高架的杨梅端，这里北上路段时速是40。平镇系统，然后呢到这个中立，到中立转接二。好，这边呢北上的路段时速呢40、50左右。国道二号呢是在目前是在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的时速是40。国三的部分是从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哦，这里的时速呢50到60。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警广了。好，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哦，那我们新竹市这边其实也有这个举办哦七夕做16岁的成年礼的活动哦。好，那8月19号的时候呢，在竹联寺后这边就有登大郎的仪式，透过呢嫩牛卡还有这个烫整还有饮成年酒的一个仪式，象征呢大家就是长大成人了。好，那另外呢白天哦有这个做16岁的成年礼的活动，那晚上呢我们还有这个叫做星河音浪的一个七夕晚会，有邀请呢理想混蛋、芒果酱还有呢金曲歌王许富凯也会来现场演唱哦，打造呢我们白天啊就是体验传统，晚上可以享受音乐的一个七夕盛会。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呢徐富凯所演唱的歌曲，他今天晚上会来新竹，晚上7点呢有这个七夕的一个情人节活动。好，我们来欣赏徐富凯的歌声，我的心肝宝贝。
1: 我的心肝宝贝

0: 我的心肝宝贝。
1: 好，徐富凯所引起为我的心肝宝贝。时间呢要接近十点半咯，十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五分钟的警广新闻，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部放宽职灾劳工诉讼扶助，明年元旦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的扶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去年已经扩大将刑事诉讼必要费用纳入扶助范围，同时免除职业灾害致重伤或死亡扶助案件之资历审查。而今年则考量实务上律师在法院刑事审判程序中有相当功能，对于保障职业灾害劳工及家属权益具有关键影响，因此修正劳资争议法律及生活费用扶助办法，从116年1月1号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扶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
3: 因此这个律师呢就可以在整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透过他的专业跟他过去的经验，然后也可以来提供我们当事人一些建议，然后在调解方案里面呢，最帮我们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一个利益。
2: 此外，劳动部也简化诉讼期间必要生活费用扶助的拨款作业流程，落实对经济弱势劳工的法律扶助。劳动部表示，若有诉讼代理扶助或诉讼必要费用申请需求，可拨打法扶基金会全国服务专线412-8518。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制裁大队侦破一起贩售仿冒精品手表的案件，查获越南籍阮姓男子等三人，并查扣仿冒手表149只，侵权市值估计高达600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制裁大队获报，有脸书用户以越南

0: 文字宣称专营正品手表批发与零售，贩售未经商标权人授权的商品，经警方采证确认为仿冒品。警方调查发现，阮姓主嫌从越南进口高仿精品手表，再由陈姓共犯透过抖音、脸书直播及贴文招揽同乡到实体店面购买，潘姓共犯则协助交易。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1: 专案小组巡线锁定犯嫌据点后，持搜索票执行搜索，查获外籍阮姓范闲等三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宇舶、劳力士、百达翡丽、万宝龙及万国等精品名表共计149只，经查高仿名表与真表价差数十倍，甚至高达上百倍，出估不法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讯后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刑事局提醒民众，应认明官方授权通路，勿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也呼吁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品，若发现可疑情形，可主动通报警方，共同维护智慧财产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七夕甜蜜时刻，小心不安全性行为染上性病。疾管署示警，今年艾滋和梅毒的病例都攀升，为了避免患者不敢跟床伴说，今年7月起已启动匿名第三方告知平台，透过第三方寄发风险告知讯息给伴侣，友善提醒各自不外泄。记者游柔群报道。
3: 截至今年七月，梅毒通报病例6116例，艾滋537例，淋病则有3092例。跟去年的同期相比，梅毒跟艾滋微幅上升，淋病则是下降 ，M 痘增加27例，和去年持平。疫调显示，这些患者多是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社区传播风险不可轻忽。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今年七月启动的匿名第三方购置平台，民众只需要填写伴侣的电子邮件，系统就会去识别化通报人的身份，寄送风险告知讯息给伴侣，资料不留存，绝对保护隐私，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4: 平台上面不会留下任何的记录，所以也没办法追踪回去这个是谁推荐我去检查的，隐匿性比较高，各自的保护也比较好啊，提供大家难以启齿的时候性伴侣也可以一起筛检。
3: 疾管署提醒，不安全性行为后马上筛检阴性也不见得安全，因为不同种性病各有1到12周验不出来的空窗期，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要定期筛检，有症状要紧速就医，完成有效治疗，切勿自行买药，以免影响治疗的成效还传染给别人。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随着低压带里面的低气压逐渐接近，迎风面的降雨会逐渐的增多，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不定时都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中南部跟台东则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水系偏多，环境比较不稳定，午后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没有下雨时天气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受到低压带影响，今天在苗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至于第20号热带性低气压上午8点是在关岛东南东方11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那未来是向北转西北，朝琉球附近海面一带前进，短期之内对它的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7: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8: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7: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8: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0: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1: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0: 永远在你左右。
1: 这是来自于吴克群所带来的《牵牵牵手》。时间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在国道一号这边哦，北上的147.8公里三义到同罗在施工移动车的后方哦，好说这个内侧车道有一部厢型车撞到了一部电动车，还有一部的休旅车，占用了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跟外侧的一个车道哦。好，它是在三义的下坡路段哦，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并且呢用路人可以提早的一个改

道。好，那接着还有国一的南向5.3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间两个车道原本有货柜车、自小客车的事故，虽然这个事故排除了，但是呢回堵有将近4公里哦，还在塞车当中。国道3号南向的105.6到108公里，香山哦，加东到香山路段外侧路间哦，沿路呢好多好多的一个轮胎皮掉落。国三的部分，北上169、164大甲交流道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道路的工程哦，严重回堵到中港系统。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哦，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国一的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这一路南下路段时速呢30到40，内坜。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也就是40、50左右。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路段呢，依旧是车多，好，这里的时速是40。新竹到竹北这边呢，不管北上或南下，时速是60。好，那接着呢，北上从湖口，然后到高架杨梅端北上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另外，国一的北上80.5公里，这边有一部故障的车子。好，来到的这个中立转接二，中立转接一哦，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60。好，接着国一高架的部分哦，在北上60公里处这边有掉落物。好，接着来到我们的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目前是在西向哦，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西向路段时速60、70，东向是大竹到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是60、70。国三的部分呢，就是从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50到60。好，08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您，谢谢您。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桃竹苗妙妙妙来为大家介绍呢，2026年全国古迹日齁，在这个桃园有这个桃学趣齁，9月会登场齁，要来开箱我们桃园隐藏版的一个文化的场域哦。好，这个呢桃园还有哪一些地方齁是平常经过，但是呢你不一定有机会走进去齁。好，为了要响应2026年的全国古迹日，好，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哦，以这个桃学趣为主题哦，在9月的时候他要推出有六场走读还有体验的活动，特别呢选择平常哦，就是比较少开放而且比较少被介绍的一个场域哦，带领呢大家哦走进比较不熟悉的一个城市的角落。好，这边有这个茶产业，还有军事基地啊，以及历史建筑的修复哦。好，一直到呢水利的系统、传统的工艺哦。好，就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桃园的土地、产业、生活呢，还有地方的一个记忆。好，这个活动呢是明天哦，8月20号呢开放哦，这个网络来报名哦。那平常呢比较少对外开放的这个所谓的农业部的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场，是这一次哦这个桃学趣的一个探索场域之一。它是从埔心车站出发，然后走到这个茶的改场哦，走进茶改场，然后从地景的变迁认识呢埔心地区还有茶改场的一个发展的关系哦。那大家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桃园哦有发酵茶的一个特色哦。对一般民众来说呢，你不止呢也可以认识一下产业啊哈，茶的产业，还可以呢一次走进比较少有机会哦，就是了解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场域。那另外呢还有呢市定古迹哦，是这个前空军桃园基地的一个设施群哦，好，35中队的飞机棚的一个厂区哦。好，那活动呢也会由前第四站的这个战术的侦察机中队长谢新邦带领齁，透过基地的空间，然后呢好亲历者分享齁，就是从军事任务、基地的配置到官兵生活的记忆齁，好，就是深入了解齁一般我们比较少接触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文化现场齁。好，那这个活动其实还蛮有意思的齁，那大家呢在明天的时候呢，8月20号齁有开

开放网络报名。好，新竹市的部分呢，来关心哦，这个新竹市呢有这个短影音还有城市的这个征途哦双竞赛，8月24号开跑哦，50万元的奖金等大家来拿。好，看见新竹创意有你。好，新竹市政府呢，这个今年的哦新竹青年的短影音竞赛，还有青年城市的一个征途的竞赛，8月24号中午12点哦正式开放线上报名哦，两大的这个竞赛奖金呢高达新台币50万元，今年分别呢是新竹美食还有新竹城市意象为主题，邀请16岁到40岁的青年，大家拿起手机画笔或是数位工具，好，大家可以来捕捉新竹的城市味道还有生活的风景，透过影像还有设计呢说出我眼中的新竹，好，让我们的这个新竹的创意，青年的创意可以成为新竹城市魅力的一个全新视角。好，这次的短影音竞赛后是新竹美食为主轴哦，你可以去拍那个在地的老味道，巷弄人气小吃，或是青年喜欢的一个比较新兴特色的一个店家，好，那都用镜头来记录，奖金高达30万元，那总共有14个奖项哦。那城市征途竞赛呢是以这个新竹城市意象为主题，那希望青年朋友运用插图平面设计或数位绘图的一个方式，那重新来认识新竹的城市风貌。好，那这一次呢奖金是高达20万元，总共有8个奖项，好，这就是青年朋友才可以参加，16岁到40岁的青年朋友赶快拿起您的手机画笔或数位工具，好，在8月24号中午12点的时候呢开放线上报名。好，苗栗的部分呢，好，这个苗栗呢大湖尊梨齁目前呢正值产期，好，那邀请到这个知名的艺人董志成来这个代言齁，好，希望呢向所有的这个民众齁来推销一下呢这个大湖的尊梨齁，果肉香甜，然后呢清脆多汁齁，口感一级棒，欢迎大家多多采购齁。好，那苗栗县的大湖乡哦，除了这个草莓之外齁，好，农民哦很用心栽培这个尊梨，清甜多汁，那口感呢非常的爽脆，就是也蛮受到民众的市场的青睐。那继草莓之后呢，也算是我们大湖这边呢一个算是所谓的一个明星的一个产品哦。好，那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呢除了草莓之外呢，也可以我们来吃一下尊梨，甜度真的是蛮不错的哦。好，那现在也是吃梨子的一个好季节。好，那这个2026年他们还有举办这个大湖尊梨的一个展售会评鉴，好，那是在9月5号会在台三线 140.5 公里处呢一果咖啡往前100公尺这边呢会有这个大湖尊梨还有张枝细露结合，大家呢你可以来品尝哦这个新鲜的当季的水梨，也可以呢走进山林漫步这个古道感受呢我们苗栗大湖这边的自然风光还有客庄人文的一个特色。

好，10点51分，国道一号呢，目前呢就是在北上的147.8公里，三义铜锣在施工后移动车的后方哈。好，这边呢有厢型车、电动车、休旅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中间车道、外侧车道哈，三个车道，请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要小心，因为三义这边是一个下坡路段哦。那我们很贴心的哈，就是民众很贴心的提醒大家哈，减速慢行，那请用路人呢提早的改道。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呢南下105到108茄东到香山路段呢外侧路间沿路呢有一些轮胎皮掉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观音前外侧车道有灭火器掉落的障碍。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咯。好，0800000123 0800000123，谢谢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能轻彩

0: 这是孙协志所演唱的歌曲吼，感谢这首台语歌，好，非常的好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兴。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好，10:57，我们依旧来关心路况哦。国道1号的北上。

147.8公里三义铜锣。好，这边内侧车道呢有箱型车、电动车、休旅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跟外侧三个车道哦。好，那因为像三义是比较下坡路段哦，大家减速慢行，然后提早的改道。好，另外我们还有来关心哦，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53.7公里，好，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有造成一些车流的回堵哦，将近是3到4公里左右。好，来关注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目前车多地点，国道一号的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好，这里的时速30、40，内力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南下路段时速也是40、5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哦，南下路段时速是落在50。北上的部分呢，我们从湖口到高架的杨梅端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左右。国一北上80.5公里哦，这边有故障车，那也请大家呢行经这里的时候小心。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来关心哦，从这个西向的部分哦，好，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西向的部分时速60到70，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这边是东向，时速也是70。国三的部分呢，从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里的时速呢也是一样哦，60、70左右。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时间呢要接近11点喽，在11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我们就待会见了。好，来补充一下哦，在这个台中的路况哈，好，因为这边很塞车哦，国三的这个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好，这里的时速呢只剩下20而已。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8.4公里在湖口前路间有抛锚车，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147.8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稍早在台74线东向29公里大理一前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西向10公里在西屯二交流道有太空包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听众朋友您好，景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景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我是张宇芳，从小我就是吃阿嬷煮的菜长大的。阿嬷会煮很多好吃的菜，可是我却是一个挑食的小孩。阿嬷总是说我太瘦了，要多吃一点才会长高长胖。其实我最喜欢吃阿嬷煮的卤肉，就是萝卜啦，尤其是萝卜汤，好香好好吃哦。每次阿嬷煮好萝卜汤，都会第一个叫我来吃，快来吃哦，吃饭加萝卜汤。因为阿嬷知道我最喜欢吃饭加萝卜汤，只要一碗白饭，再淋上阿嬷牌的萝卜汤，就很好吃咯。阿嬷说，我的爸爸也是从小喜欢吃饭加萝卜汤，所以我和爸爸是同一国，感觉恭喜出品呢。阿嬷的萝卜汤就是我最怀念最喜欢的味道。

掌声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爱你。时间11: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频道呢 ，AM1512 以及 FM94.9 的频道测试后，目前是双频道同步来播出。赶快来关心路况，国一南下78.4公里，湖口前路间有抛锚车，但是呢，它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驾驶朋友有下车观看吼，然后注意一下它的安全了。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147.8公里，三义铜锣这边有事故哈。好，那占用了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跟外侧的车道。好，那三义是一个下坡路段哦，提醒大家减速慢行，或者是大家可以提早的改道。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哦，在国三的部分，南下105.6到108公里，茄东到香山路。路段和外侧路间呢，好，沿路呢有这个轮胎皮掉落。国三的北上169、164大甲交流到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道路施工，好，这边严重回堵到中港系统哦。好，那接着呢是在省道台61线西滨北上42公里，观音前外侧车道有灭火器掉落，那也通知公务段呢派员在处理当中。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警广了，谢谢您。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很甜蜜的一首歌哈，好，范晓萱的《你的甜蜜》。

0: sing.
1: Build 优质的健康生活，分享健康的喜悦。所有的健康资讯都在健康情报站。
2: 今天是礼拜三，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呢，是健康情报站的单元哦。这是我们跟呢台大医院新竹分院合作的一个医疗单元。好，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急诊医学部的蔡宗翰医师，蔡医师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台大分院急诊医学部的蔡宗翰医师。
2: 今天蔡医师要跟我们谈的是有关于急诊也可以做安宁。好，那急诊不是大家印象中抢救生命啊，然后呢分秒必争的地方，那么安宁照护怎么又会出现在急诊呢？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来请教一下蔡医师。就是很多人一听到安宁呢、以为就是要签这个 DNR 或者是什么都不做，那究竟什么是安宁呢？
3: 嗯，好，哎，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啊。在我们过去急诊讲到安宁啊，我们大部分医生第一个想到就是 DNR，因为这是一个法律的界限，
2: 是
3: 它代表的是我们一个医疗处置一个底线。
2: 嗯，
3: 但是其实不代表放弃所有治疗，更不等于放弃病人，只是说到了那个最终点的时候，我们不去做一些行为去延长病人非必要的一个延长，这样子。好，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2: 是，
3: 不过到后来开始在国际上有一些新的想法，他们有一种说法叫做 allow natural death。就是允许生命自然的死亡，也就是说当这个疾病已经无法逆转了，那我们就不要再用无效医疗去延长这个死亡的过程，让病人可以自然的走向生命的终点。那么不过我们目前来说，我们这个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叫急诊的一个团队哦，我们这团队想进一步提出一个叫做 allow natural living， 允许自然的生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生命也许会走到死亡，但是在生命转身之前，我们可不可以着眼在我们眼前还存在这一秒的生命？即使无法治愈，我们还是可以去减轻他的疼痛，减少病人的痛苦，减少家属的不安，让病人可以说话，让病人可以陪伴家人，甚至于回到熟悉的家庭。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DNR 是医疗的界限，AND 是我们面对死亡的态度。那我们现在提出的这个 allow natural living， 就是让生命回到那个流动的当下。这个是不互相取代的。而是让我们这个整个安宁的这个意义啊，可以更加的完整。也就是说，死亡会来，但是生命还在。在转身之前，我们要怎么照顾好眼前的这个生命？这就是我们团队在努力的目标。这样子
2: 是好。可是大家印象中，急诊室真的是分秒必争啊，就是抢救生命的地方。那你怎么开始要做这个安宁呢？这感觉好像会不会有点不太搭的感觉？是。
3: 这是一个契机啦，也是我们这个急诊医学部的主任陈彦斌主任啊，他非常希望把这一块在我们新竹台大分院当一个标杆把它做起来。那可是当一切从零开始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开始？所以那时候主任就成立我们一个叫做一个品管团队啊，主任把它命名叫急安圈，急诊的急，安宁的安。怎么样的是，我们主任创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刚好在花莲吉安，这个叫吉安圈，很有趣。好，那么我们的共识是这样子，第一个要让大家了解说，到底什么是安宁？不只是让病人了解，重要的是让我们医护人员也了解到底什么是安宁。这个掌权者有一个目标了，那底下才会容易做。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要怎么建立一个很简单的切入口，这样子哈。那我们一开始也不知所措啦，哈。那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叫做急诊也可以做安宁的海报，故意利用这个反差感把它做出来。而且我们把它贴在急救室的门口，
2: 是
3: 让我们进出去帮忙急救的医生，让我们在门口等候的焦急的家属，可以顺便看到这份资料。那么也算是无心插柳了啊。
2: 是
3: 这种意外被病人的家属看见了，我们发觉很多外科的病人站在那边很仔细的阅读。
2: 是
3: 那么有些家属甚至于会主动的跑来跟我们说，我家里有一个70岁的爸爸呀，那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安宁呢？这种意外被看见的方法。反而成为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沟通入口。
2: 是，
3: 他不是用医生去启动说问家属说你要不要急救，而是家属在心里放下防卸之后，自然的向我们医护人员开口，就这么很自然的就

0: 接伤了。
1: 是，
0: 那这个无心插柳之后，我们团队做了第二个努力，我们做了一个叫做急诊安宁的小小的卫教手册。
1: 是，
0: 这个手册里面是把一些巨细靡的部分写得更详细，然后也有一些 QR code 提供各种安宁所需要的各种资源。那么很妙的是，我们在最后两面呢做了两个画了大爱心的一个空白页。
1: 是，
0: 这个空白页呢可以写自己想跟家人说的话，可以写自己想跟自己说的话，甚至于可以写说自己想问医护人员的问题。
1: 是，
0: 那当然也可以留白留给自己的各种想法这样子。那目前我们这个已经开始推动之后，我们获得家属非常大的回响。
1: 是，
0: 那所以我们这个推行的就蛮顺利的这样。
1: 其实大家以前我一直有一个观念会认为说，好像只有这个癌症末期或是只剩下最后几天的病人好像才适合接受去做安宁的治疗吗？
0: 过去的确是这样，不过其实在10年前左右，我们的这个健保局啊、卫生署都做了一些努力，他们把安宁的这个适用范围把它非常大的扩张了。它不只适用在癌症末期的病人，其他还有一些非癌症末期，健保局也都把它纳入给付的项目啊。这个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部分。那包括我们的严重失智啦、脑部的退化性疾病啦、末期的心脏衰竭、慢性的肺病、肝病、肾衰竭，甚至于有一些不可逆的末期疾病，可能都会需要用到我们的安宁照护。
1: 是，
0: 那么当这些所谓的非癌末期病人遇到了急性疼痛啊、呼吸困难啊、反复的一个呕吐没办法吃东西啊、肠阻塞啊、感染啊、发烧啊、癫痫啊、急性瘫痪，大家发觉其实这个项目其实非常多。当他们被送到急诊的时候，我们当然第一步就是急性处理他的不舒服，但是同时我们医生也开始思考接下来的医疗是不是符合病人未来所需要的人生方向。那么其实我们也发现一件事啊，有时候真正需要安宁照护的不只是病人，
1: 是，
0: 其实有时候真正需要协助的人是不知所措的家属。
1: 所
0: 以我们在安宁照护的部分，我们也把它拓展到家属的这个部分来。
1: 是，哇，所以说我们这个安宁的缓和医疗的概念真的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广很多哈。那只是还是很多人就说，我们急诊室这么忙，真的有办法把安宁落实？而且说我们病人离开急诊之后，那又由谁继续来照顾呢？
0: 这个其实也是我当初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心里最大的困惑。
1: 是啊，
0: 我忙得要死啊，
1: 对，
0: 然后我怎么在急救病人的时候我还有空去顾另外一个人的安宁啊？当时我也是一整个觉得主任也想得太远了吧。
1: 对，
0: 那不过后来很妙的，医院提供我们相当多的资源，甚至于提供我们资讯室的人员，提供我们安宁共照室，提供愿意热情协助的加医科的医师。那么所以呢，急诊安宁说真的要落地不能只靠急诊，它必须靠一个靠跨团队的一个介护力量。
1: 是，
0: 那急诊的重要工作就是第一个辨识病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需要，
1: 那
0: 当然要赶快先处理病人的不舒服嘛。
1: 对，
0: 治本很重要，治标也是很重要的。
1: 是，
0: 那么医生要尝试去跟病人及家属开启这个对话。那么当家属及病人有点初步了解，想要了解更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安宁共照团队就要进来了。那目前医院非常大方的提供我们一个安宁共照护理师，让他在我们急诊医师觉得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介入来协助。那么他们进来之后会看看病人的需求以及意愿，如果病人状况是需要住院的，那当然就是住院之后他们会继续接手。那如果病人的希望是他希望可以返回家里啊，希望有家人的陪伴，那么安宁共照护理师呢也会协助他后面的一些事宜。那甚至于我人生中也第一次开出了居家协助照顾单。这个东西其实在各家医院大部分都是加医科在执行，但是在我们医院急诊医生也开始执行，可以执行这个部分了。
1: 是，好，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跨团队，而且我们刚刚提到有这个安宁护理师哦。好，那只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也就是那个家属很难面对的问题，因为有些家属想说，是不是我再努力一点哈，医院这边再努力一点，病人就可以活久一点，选择安宁是不是代表我们就放弃我们的亲人哈？甚至有时候病人离开之后，大家还会一直自责那蔡医师面对这个状况，我们要怎么样就是跟家属沟通，还要怎么样避免留下自责跟遗憾呢？
0: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过去也没有答案，但是在去年的8月我遇到一个病人，很特别的一个病人，让我印象深刻到现在。那是一个70多岁一个很有气质的一个阿婆。那肚子痛，那来说坐都坐不住了，一直皱眉头。那么我们最后检查的结果是一个中空器官破裂。
1: 是，
0: 这个疾病如果接受手术，手术当下的暂时的就是短期的术后成功率大概可以到80-90%。但是如果不手术呢，存活率就非常非常的低，甚至于小于1/1。
1: 是，
0: 那么当我跟他解释病情并且多次说明之后，那位婆婆啊很平静的跟我说，医生谢谢你，

0: 决定不接受手术了。那我原本以为是不是我解释的不够清楚，又跟他解释了第二次，
1: 是，
0: 那婆婆又跟我说，医生，我了解您说的，我都懂，那我决定不接受手术。好，那所以在三次确认之后呢，我们就签署了那份 DNR， 就是那份法律文件。
1: 是。
0: 那么在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当我们弹出 DNR 之后，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痛哭流涕。
1: 对。
0: 那当然就是我们大家很懂的叫四道人生，道恩、道谢、道别这些。
1: 对。
0: 那可是那位婆婆完全没有让我看到这些。
1: 哦。
0: 她跟她的儿子就两个人很平静的坐在那边，像平常一样还是聊天，整理东西。那聊说，后续要怎么安排后面的事情。当时急救是非常的忙乱，但是就在他们两个人身边，就是一股非常平静的氛围，好像完全感受不到死亡正在逼近的那种感受。那那一刻是让我自己第一次感受到说，死亡虽然这么接近，但是那位婆婆她当下的生命并没有受到干扰。
1: 对，
0: 我在想这个可能就是安宁的真实的面貌。
1: 嗯，
0: 那么所以尊重病人的选择其实并不代表放弃啊。
1: 嗯，
0: 我们仍会尽全力减轻病人的痛苦，来照顾陪伴他的家人。只是努力的方向呢，我们从延长生命变成守护每一个呼吸当下的品质和尊严。
1: 是
0: 啊，所以提前说爱不是放弃啊，而是不要让爱留下遗憾。
1: 是，好，那我们非常谢谢哈，我们这个蔡宗翰医师今天的分享哈。听完今天的访问，那我们可以重新认识安宁这两个字哦，就说安宁也不是代表放弃，也不是代表什么都不做哈。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尊重一些病人的一个选择啦哈。希望在活的时候，每一天就是即使生病了癌症，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就是比较不要那么疼痛，可以舒适更有尊严哈。那也可以接近自己想要的一个生活。好，那我们今天哦，非常谢谢我们急诊医学部的蔡宗翰医师今天的一个分享，谢谢你，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时间11:25，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呢道上的一个交通状况，有一个新的路况是国一的南下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到林口 A 前那一侧车道呢是一个移动式的一个工程，是正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这边呢有没有一些这个塞车的一个路段？好，国一的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边南下的路段哦，这里车多，好，时速呢大概也就是维持40而已哦。内力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50到60。接着来到新竹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60左右。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北上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呢目前是桃园到林口哦，这里都是持续的车多，时速剩下是40。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就是在这个机场系统南桃园不管东西向，时速是70。国三的部分哦，目前的车流状况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在国道三号的部分车多地点哦，是在中港系统到大甲哦。好，这边是北上路段哦，时速呢大概是20-30左右。好，因为这边是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哦，那施工是有封闭，所以呢车子是比较多的。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接下来周杰伦的道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万荣乡西林零到二点五公里处发生虎头蜂蛰人意外，一名上山务农的民众除草时惨遭虎头蜂攻击，消防人员获报到场时患者已经昏迷，幸好给予及时处置之后送医恢复意识。根据了解，这名民众上山务农，17号下午4点左右，在花莲县万荣乡西林零到 2.5 公里处遭遇虎头蜂攻击，同行有人立即向警消求援，花莲县消防局获报之后立即派遣第二大队凤林跟万荣两分队6人入山救援，消防人员到场发现患者肢体有多处蜂蛰的伤口，意识不清，立即给予高浓度氧气治疗、肌肉注射肾上腺素以及静脉注射生理食盐水，患者恢复意识，随后送往台北荣总凤林分院救治。凤林消防分队队员陈世军说，
2: 本分队接获指挥科派遣一起生物咬蛰伤救护案件，到达现场评估患者意识昏迷，询问现场民众得知为蜂蛰造成，救护人员立即给予相关药物处置，患者到达救护车站时即恢复意识，后续由凤林及万荣同仁送往医院。
1: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立秋过后正是毒蜂警戒性跟攻击性最强的时期，民众户外工作或活动时应提高警觉，发现巡逻蜂应安静回避撤离，不要拍打驱赶，如果遭遇蜂群袭击，可以衣物将头颈包住，低声大步抱头逃生，被蜂蛰伤出现晕眩、心悸跟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紧急送医。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台东县卑南乡发生一起死亡车祸，70岁的林姓老翁驾驶自小客车返家时，疑似暴冲撞破住家围篱，在冲下边坡，林姓老翁当场被抛出车外，没有呼吸心跳，副驾驶座上的儿子受困车内动弹不得，经警消救出之后送医。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警分局第五组组长陆清明表示，初步调查，这名年约70岁的林姓男子驾驶休旅车载儿子从医院返回卑南乡富源村住家，在家门口不明原因车辆爆冲撞破了自家围墙，车子又失控撞向一旁边坡翻覆，驾驶喷飞车外，头部受创。

0: 当场无生命迹象，儿子意识清楚，受困车内，打电话报警求助。
1: 车辆不明原因爆冲发生事故，冲撞自宅外厕所，翻覆自宅前坡地，造成罹难当场死亡。详细事故原因各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0: 警方呼吁
1: 民众出门前应确实检查车辆状况，确认刹车、轮胎及各项安全设备正常后再行驶，以确保行车安全。
0: 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宜兰惠登中学教师陈胡燕任教40多年，有感于学生大多只从课本读历史，因而动念写地方史。他走访耆老，并结合摄影，历时3年半完成《双连皮物语》，成为珍贵的宜兰村史记录。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惠登中学陈胡燕老师表示，起初发现生活周遭缺乏文史资料，所以下定决心要为地方留下历史。透过深入访谈90几岁耆老和山林田调，他不仅考证了地名由来，更发掘偏乡特有的客家信仰和山林开垦史。他强调，每个看似偏远的小村落都有独特故事，如果不把握时间记录，将会失传。
4: 台湾的这几个小村落其实都是台湾史的缩影，所以没有这些耆老的提供，我没办法推，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推论出来。如果说这我们没有把握这5年，以后没有东西可以写，那纵使可以写的话也是会残缺不全。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好像一个偏乡偏村，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它很独特的东西。
3: 这本新书搭配摄影大师作品，详实记录双连皮的过往和自然生态。陈老师希望借由在地文史的书写，引导学子从身边看得见的地方认识历史，学会珍惜和自信地面对自己的土地与文化。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庄呛署表示，今天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阵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中部都是26到34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6到32度，金门、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走路，想要成为100分的用路人，专心是确保平安到达目的地的最重要关键。分心就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行车时，请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7: 小心，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像是驾驶中与乘客深入的交谈、使用手机聊天、手里拿着其他东西、说话或唱歌、抽烟或是吃东西、调整音响或空调等。行前的充分准备才能避免分心驾驶。提醒您，虽然汽车工业不断进步，提供驾驶人更便利更先进的设备，但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和不分心驾驶。请不要过度依赖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专心安全才能100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李圣杰的经典歌《痴心绝对》，那由这个陈零九还有律动叔叔乐团重新呢诠释这个新版的《痴心绝对》。时间11:41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国一南下7-8.4公里虎口前路间，好，原本有抛锚车，那这个状况呢刚刚已经排除了，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后呢可以放心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呢在省道的部分哦。台61线呢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7公里，过了深港外侧车道呢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好，目前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哦，好，依旧呢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这个桃竹苗地区塞车的一个地点。国道1号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1转接2，这里南下的路段呢时速是落在40-50，虎口到虎口服务区呢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40，虎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50-60哦。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是北上哦，好，北上的路段呢是从苗栗的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哦，这里车多，时速呢是只有30，三义到铜锣哦，这里依旧也是车多，在北上路段时速是落在40哦，因为北上呢147.8公里后这边是有一起事故的，所以请大家注意哦，就是从这个苗栗这边的泰安服务区这边的后里一路北上三义到铜锣哦，这边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桃园到林口，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也是30-40左右。好，来到

到了这个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目前哦，车流还 OK 啦哈，但是比较车多地点还是点出来一下好了哈。好，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这边，不管是东西向哈，这边的时速维持大概是70左右。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哦，在这个桃竹地区吼，车流是 OK 的，但是呢，在这个也是吼，在这个台中地区哦，中港系统到大甲，好，这边呢，国三的北上吼，中港系统到大甲北上路段，这边从早上到现在吼，都是车多的状况，时速呢大概是20哦，这边是一个红色的警戒吼，因为呢，这里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国三的北上吼，164.8，这边比较靠近大甲吼，这边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有封闭车道。所以导致呢，这边车子是比较多的。好，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管了，谢谢您。

好，今天礼拜三小周末来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新歌好好听。好，今天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新歌是来自于戴佩妮哦，跟这个之前的那个韩团哦 Super Junior 的韩庚，他一起呢推出这个单曲哦，叫做 I Am Sorry， 唱出爱情里面迟来的一个道歉哦。那其实韩庚他本身是这个中国大陆的歌手跟演员哦，那因为有加入这个 Super Junior 哦，就是韩团。好，那自己退出之后呢，现在大陆也是有参加一些这个演出啦、歌唱节目之类的。好，那这个韩庚携手戴佩妮呢推出后这个单曲 I Am Sorry。 好，两位呢风格不太一样的音乐人哦，以对唱的形式呢，他们在描写就说亲密关系里面的一个愧疚、包容还有释怀哈，好，希望呢可以呢打造这个治疗哈，这个有疗愈的一个新歌啦哈。那其实呢，说起两个人的缘分哈，是因为他们在大陆的东方卫视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哈，就是听谁在唱歌哈，听谁在唱歌节目录制的期间，然后两个人韩庚跟戴佩妮同台交流音乐，好，两个人对于抒情作品呢有很高度契合的审美哈，在交流当中两个人有达成共识。是他们认为说现在很多的情歌哦，当下太多的情歌都聚焦在那种轰轰烈烈的一个爱恨情仇，但是有很少人落笔在感情当中哦，比较细碎的一个争吵或是呢迟来的一个道歉，所以他们就萌生了合作的一个想法哦，所以 I'm Sorry 这首歌呢就诞生了哦。好，这首歌曲呢用生活化的一个情感视角来切入哦，就是直白的道出有时候我们在年少时候谈恋爱的一个真实模样，因为你那时候年轻嘛，对于爱情也不是很了解啊，有些人脾气不好，性格很执着很拗啦，容易呢宣泄一些坏的情绪，就是情感表达就是非常的直接，不开心啦，或者是说骂人啦什么之类的，有时候呢无意间你就会忽略其实身边最珍视自己的一个人。好，那所以呢这首歌曲他们就是韩庚比较沉稳醇厚的一个男生，搭配呢戴佩妮非常细腻灵动，而且呢他唱歌很有那种讲故事的一个感觉的一个女的歌声，那他们的声线搭配就是还不错。那他们在这个单人段落当中就各自的男生独唱跟女生独唱的时候，他们就各自诉说就是内心的一个愧疚啦。那合唱的部分呢就是情绪层层的推进，然后呢很克制又包含一些力量，把相爱的人藏在心里面的一个不舍跟道歉完整的一个释放，就说每一段演唱呢其实都充满着很有故事的一个感觉。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呢戴佩妮跟韩庚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I'm Sorry， 就是说在感情过后他们回想以前，那其实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将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请大家不买票、不卖票、不参与选举赌盘，网络讯息先查证再分享，如发现贿选或选举不法，请拨打0800-024-099按4检举，让我们共同维护公平选举。
1: 时间11点52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国一南下，国道一号南下的87.6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

那侧车道三部小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车流量还是回堵了将近是一公里左右。另外，我们再来关心国道一号北上147.8公里哦。好，这边还是一样哦，之前是有这个事故了哈。好，那这个中分局是

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国一南向哈。那刚刚有提醒，然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后，这边车多，时速不到20，是因为有事故。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呢，这边南向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剩下50左右。好，那接着呢，还有就是从国道一号部分的北上哈，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好，这里的时速也大概剩下30。那三义到铜锣哈，这边也是一样车多，北上路段时速呢也是40哈，那也提醒大家可以提前的改道。好，那另外还有在北上是桃园到林口，好，这里的时速是落在40左右。好，国道二号的部分车流还 OK， 国三的部分哦，南向还 OK， 但是呢，北上的路段还是不断的提醒大家哦，国三的北上从中港系统到大甲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只剩下20而已哦，因为呢这边在进行道路施工哦，国三北上164.2公里哦，这边是在进行的是工程哦，有封闭车道，导致呢这边的塞车还蛮严重的。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署命署命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30.5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石头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30.1 到329公里之间过仁德系统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泰安服务区到铜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

0: 通罚还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
1: 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2: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接下来至于呢，好久不见的这位女歌手林冠莹，当年所推出的这首歌曲《毁灭爱情》。好，中午12:10，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哈，目前呢道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国道一号南下87.6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呢，原本有事故哈，那这个事故当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呢车流还是有一些回堵哈，回堵了将近是1公里左右。另外还有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47.8 公里哦，好，这边呢也是有一起事故哦，那现在有建议啦，提前下这个国一哦，国道一号的三义交流道，再转这个台13线，再由国道一号铜锣交流道来进入国道哦，好，这样子呢比较不会塞在路上。好，那接着呢我们还是一样哦，来比照一下齁，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来关心一下齁，这边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个路况讯息齁，或者是塞车的地点。好，在车多的地点哦，因为可能是中午时间哦，好，这个车流的状况又比较好一点了齁，国道一号的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好，这边还可以维持70-80哦。另外呢，在南下的杨梅休息站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一路呢，南下到竹北，好，这里的时速呢也是可以维持70-80左右。好，那在北上的部分哦，依旧哦还是从这个北上的泰安服务区啦，三义，然后到铜锣哦，这边北上依旧还是塞车，时速呢是30-40左右。好，接着呢来到了这个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好，这里的时速是落在40。国二的部分车流 OK， 那国三的部分齁，好，那目前呢在南下的路段齁车流的状况也是 OK 的，但是北上的路段齁还是不断的提醒，好，从今天早上呢在北上国三的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剩下20哦，因为这边北上的 164.8 公里哦在进行道路施工，是有封闭车道的。0800-000-0123，有路况通报尽管喽，谢谢您，感谢您。

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好，天天好时光。好，今天是这个七夕情人节齁，来应景介绍一下这个巧克力齁。好，这个情人节到来啊，巧克力呢也是表达爱意的一个首选啦齁。但是呢，如果你在挑选的时候忽略它的成分，甜蜜可能变成不必要的热量负担齁。好，那以100公克的黑巧克力来说呢，它的热量大概是550大卡齁。那白巧克力呢则是568的大卡齁。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保留一下这个节庆的一个仪式感哦，选对巧克力其实还蛮重要的哦。大家呢尽量呢选择70%以上的黑巧克力。

巧克力齁，好就可以呢开心过节又不失甜蜜感齁。好，那营养师是说呢，因为呢我们部分市售的巧克力啊，它含有大量的这个饱和脂肪还有人工的添加物齁。好，那这些成分很容易呢就会增加我们额外的热量还有脂肪的摄取齁。如果平常我们就常常吃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齁，就很容易呢这个热量过剩啊齁。好，那这个黑巧克力当中齁，好，其实呢吃黑的巧克力当中的黄酮类的化合物哦，好，特别是可可当中的类黄酮已经被证实对心血管健康有益齁。那这一些呢这个所谓的化合物可以促进血管的舒张，然后呢舒张然后改善我们血管的一个弹性，好，有助于呢降低这个血压哦。那另外呢黄酮类的化合物呢可以稍微改善一下血液的循环齁，减少血栓齁形成的一个风险，好，进一步呢就是呢促进心血管的一个健康齁。那我现在讲的都是这个黑巧克力齁。好，黑巧克力呢这个可可多酚有助于呢这个提升脑部的血流齁，增加氧气的供氧，它可以改善哦短期的记忆力呢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个专注力齁。那刚提到的呢就是所谓的黑巧克力哦，它没有加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哦齁。所以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啊齁，这个黑巧克力的可可含量越高糖分越少齁，当然是选择的关键齁。那最好就是选择 70% 以上的黑巧克力齁，因为呢它有富含呢黄酮类的化合物，有助于呢稳定我们的血糖哦，然后呢增加呢饱足感，它可以降低对甜食的渴望，进一步呢就是来控制我们的热量的摄取齁。好，大家真的要注意，我一直讲的都是黑巧克力哦，70%以上的黑巧克力，市面上其实有很多很多添加的一些巧克力啦齁。好，那另外呢我们在享用的时候挑选的时候啊齁，也可以稍微看一下齁，选择呢每100公克齁含糖量低于 15% 的一个产品齁。那每一次呢品尝黑巧克力的控制齁也是一样，大概是20公克左右齁。好，那我们可以搭配一些这个无糖的一个饮料齁，这样可以延长呢所谓的一个饱足感哦。好，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啦齁，就是呢这个选择这个黑巧克力齁，好，就是可以带来一些美味，我们可以享受一些美味齁，还可以带来一些心血管的一个保护跟抗氧化的一个好处齁。好，那不过呢我一直强调齁是 70% 以上的黑巧克力哦，不会加一些有的没的齁。那刚刚也提到齁我们要控制哦，即使说黑巧克力还不错，但是我们要控制它的量大概是20公克左右。

好，国三北上齁 ,166163, 中港系统到大甲。好，现在有听众补充，因为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呢在进行道路施工，所以目前呢施工路段呢车子是还蛮多的齁。好，那说到情人节为什么要送巧克力勒齁。奇怪嘞，为什么？好，那当然这有结合商业的行销的推广，还有历史文化的演变，还有我们科学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心理学。最早在19世纪的时候呢，是由这个所谓的一个糖果商推出呢一个新型的情人节的一个礼盒。1840年代吧，当时呢叫做英国的吉百利，那创办人呢他的儿子叫做这个理查吉百利，他发明了第一款的新型装置的巧克力的礼盒。好，那让大家可以在盒子里面传递情话，确立了这个所谓的一个浪漫的象征。好，那日本商人呢也是这个推波助澜，1930年代一些日本的巧克力品牌开始呢刊登广告，把情人节跟送巧克力来结合。好，那另外呢在1950年代还有70年代1950到1970年代，日本的商家呢大力的这个鼓励啊，大家送巧克力啊向心仪的对象来表白这样子。那当然还有一个化学跟心理的效应哦，因为呢巧克力含有这个色氨酸，它有助于人体合成哦，被称为一个快乐荷尔蒙的一个血清素。你就吃了之后会觉得说有点开心哦，很开心哦。另外呢它还有一个这个恋爱般的一个悸动啊，就是说成分当中呢这个苯乙胺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脑部，让人呢产生类似，恋爱的时候那种很兴奋啊愉悦的一个感觉。好，所以呢除了有这个行销的部分，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化学跟心理的一个效应，吃甜食，总是让人会觉得是稍微比较开心一点，所以呢吃吃这个巧克力，甜甜的东西可能会有一种那种恋爱的一个感觉啦，不知道，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吃巧克力。好，总而言之，应景啦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呢佳佳所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巧克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路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好，中午的12:24，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呢在北上 147.8 公里，好，这边的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但是还是有造成一些回堵哦。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在国道三号呢北上呢在 165.2 公里，靠近大甲中间车道这边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那之前呢在这个北上163公里后，中港系统到大甲内侧车道中间车道呢，这边还是持续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所以目前呢施工路段车子也真的是蛮多的。好，那比较一下这个高速公路1968及十度网图，好，那目前呢这个塞车的一个路段我们就是再来整理一下。好，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好，南下呢还算 OK， 那北上呢是从泰安服务区三义然后再到铜锣，好，这里呢北上路段时速是30到40，桃园到林口这边北上路段时速40-50。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就是在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时速50到60。那国三的部分哈，南下还 OK， 但是呢，北上的路段哈，中港系统到大甲北上路段呢，这边因为在进行道路施工，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20左右哈。那刚刚又提到呢，在这个大甲这边中间车道有听众朋友说有大货车、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边的时候呢，都留意了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好，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好，来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曲是这首台语歌，张荣荣跟张雅文所演唱的《无你较快活》。好，今天虽然是浪漫的七夕情人节，但是呢，如果您遇到不好的对象、不好的情人，还是赶快把它切断，无你较快活。好，那在这歌声当中呢，好，祝福大家呢，不管有没有情人的人，大家都是很开心，不一定说一定要有情人日子才会过得好，你远离这个坏情人，坏的男女朋友或者是坏的伴侣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哦。好，我们就来欣赏张荣荣、张雅文的《无你较快活》。好，在这个声当中跟大家说再见咯。好，那中午的12:30哦，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你微笑一个下午，祝福大家平安顺心，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军购首批两架 F-16V 战机近期将抵台，关岛海面的台风生成机会高，各地慎防剧烈降雨。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1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失守45000大关，早盘下挫一度近千点，随着逢低承接买盘进场，跌幅稍有收敛，目前下跌667点，指数来到44640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债殖利率创下波段新高，资金风险意识快速升温，而美伊停火协议进度停滞，也让市场对通膨疑虑加剧。科技股和半导体成为资金提款重灾区，买压一路蔓延到亚股，日韩股市同步大幅开低，也直接冲击台股，一开盘卖压就快速涌出，加上台指期结算影响，电子全指股面临压低结算，中小型电子股同样出现明显调节压力。分析师江庆才表示，大盘回到46000之后，上方套牢压力大增，不过从量价关系来看，多头格局不变。
2: 你要突破这一个压力点，成交量预估至少要1.3兆到1.5兆之间，才有办法突破46000这边来挑战这个历史新高。但是回档量缩也可以代表往下杀的力道来讲，也是一个多头格局。上档量增，回档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所以下跌的过程量缩是好事情。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回测季线支撑，这次回档可视为技术面打底。从近期公布的财报来看，台股基本面相当稳固，若指数能在季线附近止稳，并让筹码沉淀，将有利于展开新一波攻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湾对美军购全新 F-16V 战机传出重大进展，首批两架新机已在美东时间17号正式起飞。为了克服太平洋跨海长途航程，途中将进行空中加油并停留准备，预计近期就会飞抵台湾，全面强化国家的空防战力。行政院拒绝复述蓝白党团在立法院三读通过的争议法律，引发朝野攻防。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不复述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期待国会能放下斗争，恢复宪政秩序。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与《有线广播电视法》。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根据宪法和预算法规定，立法院不得违宪增加预算支出，就算要增加也必须先征询行政院意见。为了捍卫财政纪律和宪政秩序，因此宣布不复述相关法案，这也是卓荣泰院长第四度不复述。
3: 不复述的权利来自宪法，这是宪法赋予我们。如果立法院能够容许违宪的法案一直出现，那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

0: 不能实现，这是保卫国家必要的责任。
1: 卓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在立法院发怒，稍微解决了立法院内部的权力斗争问题，但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希望跟韩国瑜院长共同严肃面对宪法，解决宪政平衡，恢复宪政秩序的问题，这才是真正该做的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为了缓解美朝紧张局势，下令缩减美韩已知自由护盾年度军演的规模。南韩军方宣布演习提前在8月21号结束，此举因川普称与金正恩关系良好而推动，反映双方互动升温，且传出美方正积极安排川普与金正恩于11月再度会面。中炼油之案相关业者被以违反食安法起诉，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一切尊重司法，并将负起责任修补制度，除了修法扩大异常通报责任范围，也会导入外部监督签证制度，将油品安全还给国人。记者林雨晨报道。
3: 中炼油之案检方起诉四间企业以及数名高层，在野党之一无人负行政责任，卫福部长石崇良感谢检调迅速查明真相，并对恶意破坏制度者求处重刑。
4: 我想我一直在谈去留不在我心中，我们一切尊重司法啊，那么跟检调这一次在修法里面，我们对于检验方啊，包含这个内部的自主检验或者是外部的第三方检验，都课予这个通报异常通报的这个义务。在这个品质管理的部分，我们这次也会强化这个外部的监督责任，甚至呢会导入这个签证的制度。
3: 此外，起诉书指出，业者早在去年六月自行放宽黄豆验收的标准，外界关注与食药署的调查结果出现十个月的落差。石崇良则说，中联是在去年的下半年更动黄豆的允收标准，台中市府也在去年的下半年进行现场稽查以及后市场产品抽验，一切都符合规定。今年一到三月，食药署针对中联油品做抽样化验，检验的结果也符合标准。警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距离开学不到两周，教育部网站显示，双北的代理教师缺额仍超过200人，就连明星学校建中的资讯科技领域代理教师也需进入第三招。教育部表示，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开会，透过全国网站加快媒合速度。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每年到开学前夕，代理教师荒就成为全台中小学的年度危机，近年更从偏乡一路延烧到都会区。由于正式教师退休潮、科技业高薪抢才以及教育现场压力过大，多校招募到三招以上，只要大学毕业就能报考，但还是出现十几招仍一师难求的情形。尤其数理化、资讯科技、特殊教育、本土语言等领域缺额最为严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立委陈秀宝的提问，表示每周都积极与各县市联系掌握情形。
6: 离开学只剩下两个礼拜，那部分的学校经历多次的甄选没有办法补齐这些相关的师资哦，所以我们家长就会很担心说，开学之后到底课程的衔接跟我们学生这个受教的权益，我们会不会有跨县市或是短期的这样配套措施来支援？
7: 几乎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政府有开会啦，就是他那个缺额是不断的浮动，在有的会临时又请假等等，所以我们目前也在掌握当中，也在协助，也建立了平台能够把那个讯息公告出来。
5: 教育部也表示，部分学校除了持续招募人力，也同步安排校内教师、跨校合聘教师及退休教师等人力支援。教育部也协助补助跨校合聘教师的交通费，实际支持地方与学校新学期各项课务顺利衔接。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驻日内瓦办事处长李冠德涉嫌滥用公帑及职场霸凌，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李冠德已返台配合调查，会加速调查程序，约两个月就会有调查结果。记者李依晨报道。
8: 我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遭指控职场霸凌、滥用公帑等不当行为，外交部日前要求他返台接受调查。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明，李冠德刚返台，外交部针对此案已成立专案小组，结果约两个月会出炉。
9: 八月二号就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李处长也返国了，因为这个事情，他那检举的项目非常多，涉及很多单位，恐怕不是我们公文往返啊。能够办理的，所以我们就请他回来，然后来面对这个调查小组，因为这都是很多外部委员都是专业的，有法律的，有諮商的这些专家，我们就信任他们，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加速。
8: 此外，韩国光州双年展九月即将开幕，但却径自将台湾馆更名，

0: 并在官方海报上抹去台湾名称。在台湾艺术家联名抗议后，引发国际关注。林佳龙回应，此事件涉及文化与艺术自由，当时有签订协议，针对擅改名称，外交部会极力交涉争取，目前还有一些时间，希望事件能妥善解决。林佳龙也表示，在韩国历史上，光州是民主、自由、人权很重要的象征，希望不要违背主办单位当时举办光州双年展的宗旨。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最高 50% 的关税将于午夜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天在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寻求最后一刻达成协议。新关税涵盖约200亿美元的商品，木材、酒类及乳制品恐受到冲击。双方正协商将加拿大汽车关税由 25% 降到 15%， 但能否在期限前敲定仍是关键。澳门商人陈荣炼涉及不法被捕入狱，他透过艺人妻子安以轩提领在台湾的账户存款，被拒后打官司要求银行返还。不过高院认为市政族人这笔钱涉及洗钱，银行拒绝返还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艺人安以轩的丈夫前德建集团负责人陈龙炼，因在澳门不法经营赌博集团，并将犯罪所得洗钱到境外，被澳门法院以加重清理黑钱等罪判刑13年入狱，还连带处以75亿的罚金。6年前，他曾在台湾的银行开立外币账户，至今仍有近2亿元存款。他委由妻子提款被拒绝之后，打民事诉讼要求银行返还寄托物。台北地院审理时，银行主张陈荣炼因涉及赌博洗钱等罪被判刑，账户存款有涉及洗钱犯罪疑虑。由于他并没有提出合理说明，银行才依洗钱防治法等规定暂时禁止提领。一审法院也根据澳门法院判决认为，陈荣炼不法收益混入正当利益之后，曾经转入中国的账户，台湾的银行账户也收过中国账户的相关款项，银行合理怀疑账户涉及洗钱而暂时停止交易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陈荣炼不服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同原审见解予以驳回，同样在判决陈荣炼败诉，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求职网针对上班族职场恋曲进行调查，有超过60%的上班族曾经谈过职场恋情，其中更有超过70%低调进行，担心成为公司同仁八卦的对象，或被认为公私不分，选择不主动公开。记者李一晨报道。
0: 针对上班族的七夕过节计划，求职网调查指出，77.8%确定有庆祝情人节的计划，平均预算落在6558元，略高于去年，增幅为4.2%。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提醒，庆祝情人节在兼顾所得状况下，量力而为即可，心意其实更重要。
3: 若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上班族，其实省下一些庆祝七夕的开销，将钱存下来，一块替未来的结婚基金努力。至于已婚族奋斗的目标，还有买房基金、子女养育基金，因此在欢度情人节送礼时，兼顾所得情况下，量力而为即可。
0: 调查也发现，不少上班族忙于工作，导致约会迟到或临时取消的情形很常见。80.3%曾经因为工作约会迟到，53.6%则表示曾经因公务临时取消约会。此外，针对职场恋情，32.1%的公司表示没有明文禁止，但立场偏向不鼓励，甚至还有8.7%的企业透露明文规定禁止职场恋情。调查显示，选择主动公开职场恋情的上班族只占29.1%。杨松斌则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以私害公。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受到西南风与低压带影响，今天起至周日全台天气不稳定，中南部以及台东可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最快今天成为台风，预计往西北琉球移动，下周是否接近台湾仍待观察。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北部宜兰及花莲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短延时豪雨的几率。预报员叶志军表示，周四周五中南部迎风面及台东山区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其他地区需要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周末随着低气压移到北部海面，降雨热区扩大到整个中南部及台东，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
5: 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的话，基本上是受到西南风以及低气压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天气上

0: 会越来越不稳定哦。那特别提醒，像是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甚至在台东这些地方的话，可能在外这几天的话，都是容易会有些短时的强降雨，那并且是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机会。说在比较远洋这个地方的话，昨天晚上八点所形成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最快就是在今天的时候，可能又就有可能会形成这个台风的部分。它会是比较偏西北的方向，然后稳定的是朝这个琉球群岛方向去做移动哦。
1: 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约34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可能达到36度。另外受西南风影响，周五周六西南部、东南部沿海及澎湖容易有长浪，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43.5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北上圆山到内湖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87.9公里，在九如路段前内线车道有黑色塑胶袋。国道三号北上166到163公里之间，过了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北上65到64公里，大溪交流道前有大型掉落物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19.6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外线掉落绳索。西向的顶金系统到最云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6.2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继续往北2公里的地方，新庄一前多轮胎皮散落内线车道。台88线西行8.2公里，靠近大寮路段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目前没有跟伊朗对话，并在社群平台上将霍姆兹海峡标示为美国新的领土，借此施压，宣称海峡已经开放。伊朗则称海峡仍关闭，强调愿意跟美方对话，但不代表投降。美伊冲突持续升温，油价再度上涨，股市下跌，市场忧心通膨以及经济冲击扩大。台湾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展暨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今天举行开幕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 AI 产业的贡献，强调 AI 红利全民共享不是双标，而是国家财政再度达标。记者游淑媛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指出，近年来我国经济成长有卓越表现，科技产业功不可没。政府编列116年度总预算时，除了兼顾国安、社福、教育等各面向，也为了因应 AI 高速发展，大幅增加智慧科技预算。而在向赖清德总统提出明年度3.6兆总预算后，精算过今年度预算和经济成长预估，再度提出增加发放2360亿的 AI 红利，也特别感谢 AI 相关业者的贡献。
6: 今天总统特别也要我在场来谢谢各位跟 AI 相关的业者，因为有你们的努力，人民才有红利。谢谢大家。没有新增国家任何的债务，反倒是债务未偿余额是从1999年以来的最低。AI 红利全民共享，更没有双标，而是代表国家的财政再次达标。
5: 卓荣泰院长强调，这项预算没有违宪，也完全不会排挤到先前已经编列的3.6兆内容。政府会持续透过 AI 新十大建设等政策支持，让 AI 科技和百工百业相辅相成，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强化国家经济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教育部开放外国教师教授中小学的生活、艺文、体育、健康等非语文领域课程，引发教师团体的反弹。教育部澄清，外国教师是协同教学，不会独立授课，专业资格也有规范，以确保课程品质。记者吴依妮报道。
7: 配合去年修正公布的外国专业人才

0: 台延揽及雇用法，教育部日前修正办法，增列公私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可以聘雇符合资格的外国师资，参与语言以外的艺能科目教学及教师研习培训。台湾教育产业工会等九大教师团体发布联合声明，质疑将动摇本土文化及教育主体性。立委郭玉行说，
1: 教师工会跟第一线的老师，其实他们也都表达出他们的一些声音跟一些疑虑哦，就是说外师的学科专业到底是由谁来认定？第二个问题，我怎么确保这个学科的内容不会被稀释，变成是一个用英文来上一堂简单的体育课？
0: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不会因外国教师参与而改变原有课程内容及学科本质。
2: 外界误认说我们要聘外师来教体育或健康，然后好像是排挤了本国的师资，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解读啦，它是协同教学，外师的学科专业资格是由本部来审查认定。
0: 教育部强调，外国教师采外加员额方式禁用，不会独立授课，也不影响本国教师既有员额及聘任权益。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台中市刑大与金流分析小组追查异常金流，发现有 ATM 车手互换账户，并设立多家人头公司洗钱。专案小组经过数个月搜证，当场逮捕徐姓主嫌等11人。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调查发现，以徐姓主嫌为首的犯罪集团在厦门设立洗钱据点，对接多家线上娱乐城，透过车手到 ATM 提领赌资，再将赃款暂放于北屯区地产公司，之后存到人头公司账户，并透过外汇、虚拟货币等管道层层转洗，短短半年经手金额突破13亿元。徐姓犯嫌另外成立非法支付平台，收取代收款抽成牟利，并架设假精品交易平台，开立假发票，以不实交易掩饰洗钱犯行。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黄哲伟说，
5: 专案人员历经数月搜证，见时机成熟执行搜索，当场拘捕徐姓主嫌等11名涉案犯嫌，现场共查扣涉案金融账户30余本、水房交战手册及现金新台币64万余元等赃证物，另同步向法院申请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内资金共计新台币1562万余元。全案询后，依涉嫌违反诈欺、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将徐嫌等11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4: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民众求职，若发现工作涉及违法，应立即脱离并勇于检举。警方也将持续溯源追查犯罪金流，全面打击不法组织。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台南一名民众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加 LINE 之后被要求透过网络银行汇款新台币16000多元，幸好民众到派出所求证，警方识破诈骗，保住他的金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钓鱼简讯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7: 经了解其遭假冒购物平台寄发钓鱼邮件，以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再要求汇款16868元。警方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拦阻。
6: 原来朱姓民众日前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信件内容以先买后付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后续再以账户认证跟身份验证等名义要求汇款。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跟警员吴家柔发现民众遭遇的手法就是典型的钓鱼诈骗，立刻向他说明诈骗话术跟恶意连结的危险性，提醒千万不要一直是操作或汇款。警方呼吁切勿任意点击不明连结或加入陌生赖客服，更不要依对方指示提供个人资料、账户资讯或进行汇款。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前镇警分局首度将大型车安全座谈移师到辖内的大型物流公司，共同提升大型车交通安全管理成效。记者徐俊学报道。
8: 新竹物流工作人员现场导览解说，辖内其他大型车运输业者实地参访相关场域设备及管理经验。前镇分局长黄元明和交通警察大队苏副大队长、交通局及前镇区公所代表也共同参与座谈讨论。
9: 有需要提供咱业者去注意咱大车，不管是人甲车，是不是要去注意一挂明明白白的物件？
10: 透过我们这边有一些做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希望透过今天的交流，大家都可以一起来降低我们大车事故的一些肇事率。
8: 经统计，今年1到7月，前镇分局共举发大型车

全班违规3413件，较去年同期2960件增加453件。同期大型车全班交通事故则由去年207件下降到183件，减少24件，肇事率降低约12%。

0: 救起一名落海船员。记者黄义豪报道。
1: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一案巡队顶茄店案件所昨天晚上执行守望勤务时，眼尖发现二人溪出海口约200公尺的海面上一艘渔船翻覆，随即通报第六巡防区指挥部，火速派遣第四海巡队前往，同时协调准备出港的同安丸9号以及大吉利168号两艘渔船加入救援，争取黄金时间。新达案件所副所长蔡展荣说，
2: 经赶赴现场成功救起一名落海船员，并安全载返新达渔港安置。初步检伤，该名船员无外伤，活动力正常，表示无需送医，并感谢海巡同仁及时发现及通报救援。
1: 这起海上突发状况也凸显了岸际守望的重要性。海巡表示，港区或岸际如果发生救生救难，都可以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争取黄金救援时间。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新北市府将在明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在三重综合体育馆举办就业博览会，54家厂商提供超过2000个职缺，最高薪资达73000元，欢迎求职转职需求者踊跃参加。记者刘威报道。
3: 根据新北市劳工局统计，八月正值企业积极布局下半年营运人力的关键期，尤其近年面临少子化、高龄化的劳动力结构转型，部分厂商已经积极推动中高龄者友善职场。本次就业博览会邀集国内知名厂商，其中医药零售指标台湾松本清开出最高每月薪资73000元，抢招门市药师。餐饮龙头鼎泰丰也释出160个职缺，以最高64000元招募料理厨师。就业服务处就业促进课活动承办人朱云统说，
4: 在中高龄友善企业方面，逢新生物科技规划了工作稳定的固定班场务，全联与莱尔富则导入放大字体收银系统与防护减负辅具，规划弹性排班制度。
3: 此外，就服务处补充，活动现场更规划植物再设计辅具展，增进大众对于辅具的理解，同时也提供一对一履历见证以及就业服务专区，由专业讲师及就业服务人员协助求职者尽快接轨职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彰化县二水乡海丰社区成立县内第382个照顾关怀据点，由发展协会人员投入服务，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环境获得健康促进服务。记者黄君伟报道。
5: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县内总共有591个村里，目标是每个村里都有关怀据点。这次是成立第382个，二水乡老年人口3736人，占全乡人口 28.51%， 17个村当中已经有13处据点，村里涵盖率达到 76%， 希望让长辈可以在地安养，在地得到最好的照顾，也鼓励长辈走出来，关怀据点提供营养饮食，规律运动，让长者更加健康。
6: 咱彰化县平均呢是大概100个65岁以上是20点多，那里最是较老一岁啦是28.51，但是咱家海丰社区是到30哦，所以是老人的这个人口数是比较多的。那也要谢谢二水乡长他们的用心，我们二水17个村现在有13个据点，那他的那个设置率已经到76%。
5: 县府社会处积极推动高龄友善政策，持续朝一村里一据点目标努力，希望每位长辈都能在熟悉的社区当中安心生活，健康老化，让照顾真正走进社区，走入长辈的生活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今年夏季欧洲多次遭遇热浪，对无家者等弱势族群而言，高温更攸关生存。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官方与民间加强合作，建构社会救助系统，设置遮荫与避暑空间，并提供饮水及必要援助，协助街头的无家者降低热伤害风险，度过极端高温。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24.2 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中内线出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靠近北斗路段有散落物在内线车道，北上 48.9 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路段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 23.3 公里过了环北出口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在靠近大山路段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金属制品掉落，国道3号北上的166到163公里之间过了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目前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北上65到64公里大溪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 19.6 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掉落绳索，省道台65线北上 6.2 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其实往北2公里处新庄一交流道前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新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Hello， 朋友们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接下来哦，要继续一起为朋友们进行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好是。这个为大家哦更新一下，就是关心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哦。那今天呢是随着低压带的低气压逐渐接近，迎风面降雨是逐渐增多，北部、东北部跟东部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那个雷雨的情形，基隆北海岸、宜兰跟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另外，在中南部跟台东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水气还是比较偏多，环境比较趋于不稳定。那午后呢，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尤其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呢，请留意天气方面的变化，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另外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是32到35度，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是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还有呢，这个受到低压带的影响，苗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另外呢，今年的第20号哦，它还没有，就是它目前是没有变成台风啦，但是呢是持续关注当中，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上午8点的时候呢，在关岛东南东方1180公里的海面上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目前是向北转西北琉球附近海面这一带前进，短期间内对台湾天气是没有影响，后续则是有待观察。另外呢，这是今天的空气品质，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是受到低压带或是低气压的影响，环境风吹的是偏东风到东北风，西半部扩散条件是普通，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午后受到这个臭氧浓度哦容易上升的影响，那今天在竹苗、宜兰、花东还有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至于在中部云嘉南、高屏则是普通的等级。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1号1968及时路网图，目前呢看一下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车子好多哦，时速40到50公里。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国一路段的新竹系统啊，100到250公里之间持续是有天候状况不佳的状况，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37到138通落前有施工维护。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路段呢，时速则是40到50公里，待行车时间呢需要20分钟左右。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国二部分哦，这里国一这里呢刚刚差一点漏掉了，这是机场系统沿途一直到林口，目前车多，时速30到50公里，北上的48.9公里，桃园路段呢这边有一起车祸事故，应该就是这一起车祸事故导致的回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呢后方哦持续就是车多，这是先前过桃园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接着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里是在国道二。

号大竹沿途一直到南桃园东向，车速低于60公里。还有国道部分呢，在国三的南向123公里，这里是大山前一起新增的车祸事故。还有在国三南向122.5公里呢，同样是大山前路段则是有故障车辆停放。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继续来看一下大溪端呢，63到58公里有一起移动性施工。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听歌，这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 Fui and Sam 的歌声，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

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1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节目单元是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聚焦在这是之前沸沸扬扬的中联油脂案。好，那这个油脂呢，其实哦，就是含有苯偏皮超标的状况，那甚至呢，这个不只是说大豆油啊，他们旗下生产大豆油，甚至呢，世界还有延烧到苦茶油上面啊，让大家对油品呢来了一波，就是很。这个一波好彻底的一个调查。那这一波的这个中联油脂案呢，就是说中联查这个中检好是查出中联将黄豆的热损力进料标准来放宽，导致油品的苯偏皮超标。好，那而且呢后续发现呢是没有通报还是出货给下游厂商，那立即呢展开相关的侦办。那侦办之后呢，在昨天18号的时候，把中联董事长蔡清松等15人还有4间公司来做起诉，并且建请法院从重量刑。那这个根据台中地方检察署发布的新闻稿是表示呢，中联公司在今年的4月到5月期间是使用福寿、福茂跟泰山3家公司共同采购的巴西黄豆原料来制造沙拉豆，那沙拉油哦，那部分油品经过下游业者跟检验机构检出苯偏皮含量超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的规定。那台中地检署呢是在7月3号开始分案经办啊，指挥调查局台中市调查处调取相关资料，并由保安警察第4总队还有台中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这些单位来成立专案小组侦办。专案小组呢分别执行了4波的搜索行动哦，来这个查扣手机、电脑主机、硬碟、随身碟、内部制成文件还有检验报告等等相关的证物，来持续搜集跟比对相关事证，陆续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中联公司总经理余林冲、厂长陈明荣还有泰山公司前后任总经理等4人获准，并且向法院申请扣押涉案的4家公司不动产是获准。好，那目前呢检方查出就是中联公司董事长还有总经理以及厂长以及其他高阶主管呢是知悉从巴西进口的这个特定的船批黄豆原料热损力的比例偏高。好，那这个呢热损力的比例偏高就容易导致增加制程当中产生苯偏皮的风险，但还是呢把这一些的黄豆热损力进料的管制标准由0.5%放宽到5%，然后呢在制程当中也没有再去进一步的做检验跟管制等等的措施，所以导致呢这个沙拉油就是有出现这个苯偏皮超标的状况。那他们大概是从5月的时候开始知道，就是说沙拉油制成半成品脱胶油苯偏皮的检验结果出现异常。好，那但是呢后续又没有及时来采取清查跟改善制程等必要的措施，也没有依照食安法规定主动通报主管机关跟办理回收。好，一直呢到6月30号才通报主管机关，这中间大概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好是就是知悉状况，但是呢没有来去上报跟做处置。那目前呢这是在后续呢经检方侦办以违反食安法、刑法伪造文书与诈欺等罪嫌，把中联公司董事长蔡清松、福寿公司董事长洪尧坤、福茂公司 总

经理张志斌跟泰山公司董事长刘伟龙等15人，还有涉案4家公司起诉。好，那检方认定呢，这个案件哦，犯罪所得大概是达到了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联中联公司大概3亿7307万元，以及福寿公司2亿013万元，福茂公司大概1亿8390万元，跟泰山公司大概1亿3021万元，来彻底剥夺不法的利得。这个案件呢，持续的在进行法律的程序当中，目前呢就是侦查终结。好，那就是进入司法相关的一个程序哦，跟大家一起来说明一下，这个应该也是让大家之前非常焦虑的一个食品安全的事件，那后续的一个处理方式、处理的状况来分享了。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陈立农《最后章节》。

来自于小赖赖燕姿的歌声《摔坏最后的奢望》。好，那呢，这是他在111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单曲。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也来会诊一下路况资讯，因为有特别拥塞的路段哦。这是国一南下过桃园演出到中立服务区，目前车速30到50公里。另外呢，国道1号路段的北向，这里是头屋演出到头份，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好，那这里呢，北上119.9公里，还有故障车辆停放，以及呢，国道1号的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

十出头，还有北上的幼师沿途到平镇系统时速只有30出头，是受到北向65.2公里这边这一起车祸事故影响，后方非常的回堵。另外机场系统到林口车速也偏慢，时速大概50公里左右。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待会儿1:30继续一起收听警广的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捷运高雄车站发生电梯故障，六人受困约一个多钟头，虽然没有受伤，但在闷热的电梯中饱受惊吓。高雄捷运公司深感抱歉，立即检修查明原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这六名旅客18号晚间8点半左右搭乘高雄捷运 R11 车站电梯，由地下二层往地下一层移动时，电梯突然停了下来。期间虽然有站务人员和电梯厂商前来，但还是没有办法及时修复，在电梯待了一个多钟头才脱困。高雄捷运公司公共事务处王博彦处长说，因为安全机制启动，电梯刹车锁死，没有办法移动。
3: 高雄捷运公司立刻通知维修人员以及电梯厂商赶地现场，但是仍无法修复。故障期间，站务人员透过打开电梯门安抚旅客，并递送饮用水，让电梯有较好之通风。因电梯短时间内难以修复，在大约晚上9点58分时，电梯承商由维修孔进入电梯内，在确认电梯车厢锁定不再移动的安全前提下，于电梯车厢内架设梯子供旅客从电梯缝中爬出。
2: 六名旅客虽受惊吓，所幸没有受伤。高捷公司对于电梯困人事件深感抱歉，已责成电梯厂商进行紧急维修，在还没有查明故障原因之前，该电梯将暂停使用。高捷公司也将精进维修保养 SOP， 以确保相关情事不再发生，以为旅客安全。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42岁刘姓男子拿自己的旧钥匙随意尝试发动路旁机车，成功后直接骑走，但因违规回转遭警方拦查。原警询问车主资料时，刘男却支吾其词。警方联系车主确认后，发现车主根本不认识刘男，也没有出借机车，当场将刘男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原警巡经忠孝东路6段188巷口时，发现一名42岁刘姓男子骑乘机车违规回转，立即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原警发现刘姓男子神色紧张，应答结巴。进一步询问机车车主相关资讯时，刘姓男子却无法交代清楚，引起警方怀疑。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同德派出所所长陈清路说：“
5: 经盘查发现，男子所骑乘之机车系几分钟前窃取，当场将男子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全案讯后已请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刘姓男子原本是想外出采买东西，但因为没有交通工具，竟拿自己的旧钥匙随意尝试发动路旁机车，成功后便骑走，没想到才刚上路就遇到警方拦查。刘姓男子甚至辩称只是借用机车，使用完后就会停回原处，但警方联系车主确认后，车主表示不认识刘姓男子，更没有出借机车。警方提醒民众应该妥善保管自身财物，避免遭窃，窃取他人财物涉及刑法窃盗罪，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71岁廖姓男子因为痛风性关节炎长期反复发作，导致严重 O 型腿，经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恢复正常行走能力。不过医师提醒，换膝手术无法取代痛风治疗，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根本之道。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廖姓男子罹患痛风超过30年，长期反复发作，导致左膝严重磨损与膝内分，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走路时左脚呈七字形，无法直线行走，因手术风险较高，迟迟没有接受治疗。国军台中总医院骨科部医师江良玉说：“
7: 因为痛风的话，它是一个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导致一个发炎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只要一个膝盖一个长期的发炎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关节面啊，甚至软骨啊有被破坏的情况。那长期的话，如果控制不好的话，

0: 痛，它一直发炎的话，可能导致关节软骨就会破损的比较严重。所以痛风的治疗不能只在疼痛的时候发作，而是要做一个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一个根本之道。
1: 经完整评估后，医疗团队是以机械手臂导航系统辅助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成功矫正近30度关节歪斜。术后隔天，患者多年无法伸直的左腿终于恢复，并开始行走与复健训练。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及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澎湖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下午1:3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哦一起继续呢来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锁定 AM1512 千赫或是 FM94.9 的频道。好，那有进行呢同步的测试播出，那目前收到的回馈都说在新竹跟桃园地区 FM94.9 的频道收听品质还有讯号呢都非常的良好，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那如果是手机的话，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直接点进去就可以收听到呢我们警广最及时的节目内容。好，那继续呢一起来汇整一下路况。国道部分，国一南下的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目前呢车速大概是30到50公里，以及在国道部分呢，这里是国一路段的南北双向头份跟头屋之间车子都突然多了起来耶，时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在南向路段呢是受到南向118公里这

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好，那另外还有南下126到160公里之间投入到后里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好，就是呢有受到施工还有车祸事故的影响，所以后方持续的是拥塞。还有北上路段的投入到头份也都是车多拥挤的状况。另外呢再看一下国道一号北向 103.6 公里，这是新竹系统前出现故障车停放哦。以及在国道一号这里是新竹往竹北车速呢剩下不到40公里，以及国一北上杨梅沿途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20到40，这是受到北向 65.2 公里平镇系统前这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 48.9 公里先前过桃园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国二的大竹沿途到南桃园呢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50出头，也是车流比较缓慢的路段。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甲子惠《猴啊最爱的人》。

0: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1: 时间来到下午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哦，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好，因为呢国道一号北上哦，现在65.2公里呢平镇系统路段有一起车祸事故，导致后方杨梅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都很塞，车速剩下20出头哦，剩下20出头。这起呢是过平镇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事故是持续等待处理当中，这个状况在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点耐心稍后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就是今天的节目单元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是专属是属于新竹县的长辈，新竹县的长辈呢日常生活能够呢更加的便利那也是呢更加的贴心。这是新竹县的敬老及爱心卡的福利呢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又要大幅度的升级咯。那这个是县府为了要落实在地安老并且便利身心障碍朋友们的生活，所以呢这个每个月其实原本里面是会有500点的这个点数嘛，那你就是刷了之后它可以比如说折抵公县内的一些交通啊公车啊或者说有合作的计程车行啊之类的。好，那原本呢是每个月500嘛，好，那这个每个月会更新这样子，那现在呢直接加码翻倍，好，每个月以前是只有500，但是从10月份之后开始呢，好，直接翻倍变成1000点，好，1000点，好，那可以运用的范围就更广，可以运用范围就更广。那另外在12月1号开始呢还会进一步开放，可以用在诊所门诊的挂号费，每次大概是50点，以及农会跟合作药局使用，每个月上限各200点。好，那这个预计呢就是会在10月跟12月的时候来上路。那现行的敬老卡跟爱心卡呢可以搭公车啊国道客运计程车台铁，还有呢在国民运动中心，那这些优惠也不会变，好，优惠也不会变。好，那卡片呢有些朋友想说啊，可是我好像有点久没有使用哦，就是说可能平常也是自己开车之类的哦，那或者说都是习惯走路，那可能比较不会用到。好，但如果呢是久未使用的话，只要在户籍还在县内呢就不需要重新换卡。就 有些朋友想说，新的功能是不是要来重换卡，我的卡是好久之前办的，不用，不用，只要呢你户籍还在就不需要重新换卡，旧的卡就可以继续来做使用。好，那这个有些朋友就是要满65岁以上之后呢要来新申办这个卡片呢则是完全免费，如果之后因为遗失或是毁损需要补换卡的话则是要负担100元的工本费。那怎么样来去做这个申请呢，只要备妥相关的文件就可以到户籍地所在地的乡镇市公所来做申办，大概办理时间需要7个工作日，或者是前往新竹县政府 W 栋一楼的联合服务中心来办理，现场呢可以随办随取的服务。那另外在首播开放长照交通这个接送的折抵车资方面呢，现行使用长照交通接受服务接送服务的长照使用者，如果是在补助额度内，好，除了低收入户享有免自付的部分呢，中低收入户跟一般户还需要负担固定比例的自付额，好，超出每个月补助的额度呢也是需要自行的负担的。那未来实施新制之后呢，长照使用者可以透过每个卡，好，每个月1000点的额度进行呢车资折抵，不仅呢没有单次的折扣上限，而且不限自付额跟自费额呢都可以全额来做折抵。那其

其实在交通部分应该是帮得上蛮大的忙。好，那这个在身份资格部分呢，就是说敬老卡的对象就是要涉及在本县的长者，那如果是非原住民的话呢，是必须要年满65岁，原住民则是55岁。那申办的时候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正本最近半年内的2寸照片一张，还有印章。好，那55到64岁的原住民乡亲朋友们则是必须要另附户口名簿或者是户籍誊本的影本。好，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下分享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陈怡婷，《无声的爱》，无声的爱。那希望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些补助啊，或者是说优惠的资讯呢，能够让长辈哦，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呢，日常生活更加的便利，更加的有感哦。

0: 来自于萧煌奇非常温暖的歌声《暂停时光》。好，时间呢是1:59，在歌曲结束过后呢，待会儿的两点整整点对时也要再继续一起收听锦广的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咯。好，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锁定收听锦广的节目。好，现在为大家进行的是微笑转圈圈，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新竹分台的频道是 AM 15120赫，以及呢，好推荐大家可以锁定哦，多利用 FM 94.9的频道，因为呢，近期得到的回馈都是说，哇，这个收讯品质非常的良好，也很稳定，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喽。待会儿呢，就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然后呢，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喽。待会儿要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消费加油站。
1: 上亲的爱是爱的爱到底。为着爱来打拼是上幸福的代志，下晡时间收。

0: 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内湖，南下高科到冈山，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5.2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杨梅到平镇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稍早在西向11.3公里过燕巢内线以及中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8.5公里过五股一中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台65线北上6.2公里在板桥一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61线南下12.7公里在林口前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台76线西向25公里过了林厝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油桶掉落。台9线南下435.2公里在草埔森永隧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西西，我的阿婆很疼我，她会带我去菜市场逛街。我最喜欢她煮给我的煎蛋，因为非常的好吃。她会买东西给我吃，祝阿婆健健康康，长命百岁。
1: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那时间呢来到下午的2:10，为大家呢进行的是今天的收费加油站的节目单元。好，那在这个单元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再来为大家汇整一下路况资讯哦。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拥塞的状况还是比较多的。国道一号现在南下过内坜沿途到中坜转接二，还有中坜沿途一直到这个平镇系统，目前行车速度都是50到60公里左右，车子比较多。另外呢，就来看一下北上，现在北上头屋到头份呢，这个长程的距离哦，时速都是不超过50。还有新竹往竹北呢，也是车流瓶颈点，时速大概是低于40公里。还有一个非常塞的路段，就是在杨梅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这边，车速剩下不到20公里，是受到国一北上65.2公里呢，先前哦，这里是内侧车道呢，说有一起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车祸事故哦，那目前等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非常的拥塞回堵，也提醒大家行经小心的留意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为大家来进行今天的消费加油站的节目单元。今天呢，在线上邀请到的这位是消基会云嘉南分会义务律师陈佩琪律师。陈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呢邀请到陈律师要来在空中跟我们分享哦，就大家去逛夜市的时候啊，或是有一些市集之类的哦，应该小朋友非常会受不了哦，像我自己小时候也还蛮喜欢玩的，就是那种充气式的游具，比如说充气式的城堡啊之类的，小朋友就可以在上面蹦蹦跳跳哦，家长也觉得说诶，好像有一个区域可以让小朋友在里面尽情的挥洒一下自己的汗水哦，耗发一下精力也是不错。但其实呢，近期也是有一些哦，可能玩这一些游具啊受伤啊，甚至引发一些纠纷的情形，今天就要来请教一下陈律师哦。好，那首先呢先来跟这个陈律师请教一下，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这个案例可能就是有发生过什么样子的一些纠纷或是小朋友受伤的情形呢？
1: 其实日前就是竞争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有举办了一场针对2025年媒体报道的儿童事故新闻分析记者会。那有一项数据呢，它是说有18名受影响的儿童事故当中，有高达5名是涉及所谓的充气式游具。
0: 嗯，是。好，所以呢，其实哦，这个比大家哦想象当中呢，因为这个玩这个充气式游具哦受到影响的哦，比大家想象中还要多哦，所以接下来就要来请教一下律师哦，就是说，有可能呢会有一些受伤啊等等的情形哦，那到底从这个大家在游玩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1: 其实在这个充气式游具，我们过往呢是没有法规哦，是直到107年的时候。因为其实坊间的这个充气式游具非常之多，但是都没有做很明确的合格的检验。
0: 嗯，
1: 那到底设施安不安全啊，都没有规范。
0: 嗯，
1: 所以在107年有颁布了一个充气式游乐设施及非固定式机械游乐设施安全管理规范。那这个规范呢，就是为了弥补过去这类设施无法可管的灰色地带。
0: 嗯哼。哦，所以其实呢，现在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法规哦，来去做这个来去做这个规定的哦。那但是呢，大家常会想说，可是常常在一些比如说就是不固定的一些什么市集或是夜市里面看到，好，那这个要怎么知道它有没有符合相关的规定呢？
1: 好，其实法规规范的蛮详尽的哈，但是因为我们一般家长不太可能说啊，我去检视到底它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个法第几条第几条等等。所以呢，政府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就是所有的这样的设施，它在明显入口处设置入口处要很明显的告示牌，那这个告示牌呢至少要有 A1 以上的大小，那这个大小当中呢它也必须

0: 需要有几项一定要公告的事项，
1: 嗯哼。
0: 包括说像是游乐设施使用者的限制，例如这个设施是适合几岁到几岁的人员，那体重呢有没有限制几公斤，然后身高呢有没有限制在几公分以上几公分以下，那是不是大人不能使用，那或者是有没有分区，那以及呢几岁以下的小朋友是可以使用的，还是说需要大人陪同？这个使用的方法到底它有没有正确的操作方式？那以及这个设施限制的使用人数上限？那还有使用的注意事项、事故伤害紧急联络机制以及逃生路线。那以及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安全检查的证明。其实我们的所有的设施，它在设置之前，它必须要受主管机关的备查。那要确认没有问题了，备查之后才可以开放使用。那即便是异动也一样，有的时候要经过主管机关。所以在这个公告上面呢，它会有场所主管机关备查的日期及文号，
1: 是。
0: 那以及还要管理人员的或者是业者的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如果这个上面都没有的话，那建议家长可能就要打消念头。
1: 是，哦，确实哦，就是，其实就像是如果它是合法的话，哈，就是一定会来公告给你知道，就是，诶，他有做好后续的一些完整的备案呐，哦，那知道了这整个场域哦是符合相关的规定的哦，那但是其实呢，就是说实际哦，在现场呢，这个家长其实也是有一些其他可以来，除了这个告示之外哦，可以来关注的地方，对不对？
0: 其实法规规范很多，那我们大概整理一个事项哈。那第一个事项就是刚才提到的告示跟标章。那第二个其实看外观我觉得家长可以在进去之前呢，先大概绕一圈看一下这个充气式油具，它不能只是放在地上因为毕竟它是很空气的东西，它很轻，风一来有可能就会翻倒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固定。那固定的话呢，它不能只是单点式的固定，它必须要是多点式的。所以我们家长可以环绕一周看一下，它的固定的地方是不是牢靠？那这个固定呢，至少要用地桩，就是类似打入地下的钢钉，像那个露营的帐篷那样子的。那甚至要更，因为它又更大型了，所以甚至要是更稳固的。那或者是说有足够重量的沙袋不过我觉得钢钉还是会比较适当啦。那再来就是它这个就是避免说风力啊，或者是孩子剧烈跑跳而位移翻覆。那以及呢，这个油具的入出口处有没有足够厚度跟范围的防护垫避免说小朋友不小心可能摔出这个油具，它可以减少冲击力。那再来是充气的设备跟管线因为毕竟这个充气设备它可能是依靠马达在持续送风而维持形状，那这个马达呢，有可能它的温度是极高，甚至有可能有高压用电的状况。那其实这样有没有适当的围栏或者是防护罩去做隔离？那孩子是不是可以轻易的碰到？那会不会有绊倒或触电的危险？这个都是家长可以留意的。好，那第四个我觉得也蛮重要的是现场人员这个现场呢通常会跟人员。那但是那个人员到底是收费员还是管理员？这个就有差如果他只是单纯收门票啦、收费啦，然后就坐在那边滑手机，没有在管理，那可能这个就不是那么的适当因为我们法规是有规定，这个管理人员他是要现场去确认一下状况，类似我们游泳池的救生员他不能只是坐在旁边看，他必须是确保说每个小朋友的安全状况。那有没有危险动作啦，或者是一些不适当的使用啦、操作啦？有没有从高处跳下、推挤、掌控进出人数、危险动作、孩童动态？这一些呢，其实都是现场管理人员他必须要去注意的事情才可以避免悲剧的产生。好，那第五点的话呢，是我们的天气状况。那天气状况呢，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有台风，或者是豪雨，或者是强风，其实就不适合办活动了。但是因为有时候天气很难讲，也许台风可能没有放假，但是呢天气不好，那这个家长真的要自己当下做判断如果说天空乌云密布，或是有降雨的可能，这个雨水会造成油具的表面极度的湿滑，会增加孩童滑倒碰撞的风险，那就建议今天可能就真的不要玩了改天再玩。
1: 是，
0: 对，以上是我们大概要。

0: 要注意的五个事项。
1: 是这五个事项啊，其实就有从这个家长就是其实从这个观察里面可以看出来说这个合不合法然后呢对安全有没有一些保障确实像刚刚提到有没有一些人呢是专门固定来去观察小朋友的安全而不是说可能就是还要分心去做其他的事收钱呐之类的那可能小朋友的安全就比较没有保障那还有就像刚刚提到就是说那个风非常的大尤其就是以新竹地区来说真的没有固定好会出大事整个这个飞起来真的非常的危险而且有时候小朋友的力道也比较难拿捏有时候听到里面很多的尖叫啊然后追赶跑跳蹦如果没有固定好真的容易翻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在玩之前呢可以来确认的一些事项那我们刚刚就是有提到就是说呢如果这个没有符合上述的这些状况的话呢就是尽量不要来去做游玩但有的时候呢还是没有办法去杜绝所有的一个状况可能还是有导致小朋友受伤的情形有没有哪一些比较常见可能这个小朋友在玩游具的时候容易受伤的情形呢
0: 就像海外有曾经遇过说因为突来的阵风然后小朋友被吹到半空中那造成孩童的坠落重伤甚至死亡那虽然台湾没有到这么极端的案例但是其实有很多是因为游具它没有固定牢靠所以导致翻覆那翻覆可能我觉得翻覆呢可能当下如果有注意到或许还好可是很多时候是翻覆没有发现到压在最下面的孩子对那有时候大孩子压到小的孩子那这样其实危险是非常之高那或者说充气马达它可能突然停止运转那就消风了就消气了对那这个其实消气下来就是游具也会不慎去压到小孩通常都是人压人啊因为游具本身压到还可能还好都是因为上面的小朋友大朋友这样子人数然后压上去之后没有去注意到可能有人压在最下面对这是充气式游具很常发生的状况
1: 是这些状况尤其是小朋友都扎堆玩耍有时候呢真的有一些这个意外状况的时候呢真的是需要特别的来去做注意好那另外呢就是说后续当然小朋友受伤家长都非常的担心啊除了处理小朋友受伤之外在这个游戏的场域发生状况那这个后续呢又该找谁来处理啊或者说后续有没有一些保险啊或者是说赔偿的问题呢
0: 其实我们在法规里面是有特别的规范我们所有的游乐设施的业者他必须要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是确保说发生事故的时候呢这个受害者可以有基本的理赔保障那通常呢这个强制险呢它是要公告在入口处跟告示牌一样对那如果没有公告的话那会建议家长询问一下业者说是保哪一家保险公司啦保额多少啦其实问一问业者基本上他们有投保都会很乐意提供都会乐意告诉资讯但如果回答不出来很有可能是不合法的没有投保的那这时候家长可能就要避开了
1: 是所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就跟大家强调就是说呢要来找相关合法的一些业者因为这会牵扯到后续呢一些赔偿相关的问题你找不找得到人来对这一件事情负责就是为什么强调说要找合法的业者的部分那不过还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就有一些家长呢可能就是小朋友吵一吵然后就想说就让他玩一下但是出状况了但是比如说他可能也是不定期来摆摊的一些业者好，那这个时候如果呢他没有相关合法一些营业登记那难道就是求助无门了吗
0: 其实消费者的法律武器最基本的就是消保法跟民法因为消保法呢我们是采无过失责任根据消保法第七条的规定如果今天消费者他是因为使用了这个设施呢而造成损害受伤那实际上业者他就必须要负担相对应的责任他不管业者有没有过失都必须要负责这个是对我们消费者是比较充分的保障的那除了消费者保法之外呢还有民法的184条的规定这比较概括性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倘若因为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的他人之权利的话呢例如说业者他可能没有遵守安全规范例如没有固定好游具啦没有控管人数啦或者是没有合格的检验啦等等的那这一些呢都可以视为是业者的过失那消费者呢他都可以去以此来求偿那我们比较常见到的是一种状况因为通常没有投保

0: 大部分都是不合法的业者，那不合法的业者，他最容易出现就是业者没有钱。对，那没有钱的话呢，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因此呢，我们可能可以转而向场地提供者请求损害赔偿。例如说，这个它的设施通常会设置在可能夜市啦，或者是市集啦、广场啦。那通常呢，这个场地提供者，比方说夜市的管委会。百货公司或者是市集的主办单位，他们势必是作为出租场地而从中获利，有收取租金。那既然他有收取租金，他对于这个场域的安全同样就会负有管理义务。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尽到审核业者的合法性跟安全性，任由这个违规游去营业的话呢，其实场地提供者是有可能在法律上必须要负连带赔偿责任。这个案例就如同在数年前的那个八仙城报的案件一样哦。八仙城报的案件呢，其实就是，在一二三审有不同的见解哦。那之前早期的这个前几审的见解是认为场地提供者不用负责，因为他只是场地提供者。但是在最后一个审级呢，是提到说，因为场地提供者呢，他并没有尽到这个审核的义务，没有好好的去控管。导致于这样的不安全的活动呢举办，而造成悲剧的产生，因此最后是认定这个八仙乐园是要负连带赔偿责任的哦，所以这也是给消费者的一个求偿的管道。
1: 就是呢，为大家会诊一下。如果真的遇到呢，这个遇到合法厂商那如果有状况该怎么做那如果是不合法的厂商，那后续呢又该怎么做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好，那么呢，今天就感谢呢这个陈佩琪律师今天在空中跟我们的分享。好，那最后有没有需要补充的部分呢？
0: 其实这个游乐设施它可以为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欢乐，但是这个欢乐呢，绝对不能是以孩子的安全作为交换条件哦。那健全法规呢，跟落实管理是政府的责任，但我们身为消费者，我们的武器其实就是消费者选择权。那是我们去了解了安全规范，那并且呢，对于这些不合法的业者呢，拒绝去使用消费，那这样不仅保护了我们孩子，也透过市场的机制呢，迫使整个游乐设施产业向上提升。
1: 确实就是今天呢，律师有分享五大就是在玩之前可以看的五大的重点大家呢可以来把它记起来，因为之前大家可能就想说，玩就是玩游戏，就是玩这个充气式的游具而已哪有分那么多但其实合不合法就差很多然后呢，有没有去做到确保孩子安全的规范也差很多希望大家呢都可以一起来注重起来，尤其是牵扯到孩子的安全让开心玩乐呢也能够兼顾安全喽。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消基会云嘉南分会义务律师陈佩琪律师今天在空中的分享，谢谢您哦，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好，那接下来呢，时间是来到了2:28，继续来为朋友们呢一起来更新的，就是最新的路况了。好，今天路况状况还蛮多的哦。国道一号南下内坜沿途一直到中坜转接二，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中坜到平镇系统呢车速也是低于60。另外在新竹系统部分呢，100到250公里，天候状况呢其实不太好。国一北以上的路段呢，就是好消息，头屋到头份没有这么塞了，车速大概有提升到60公里左右，不过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还是偏慢，低于40。在国道一号北上杨梅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呢，车速是20公里左右那部分路段甚至是低于20。这里呢是受到国一北上65.2公里，这是平镇系统前这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的拥塞回堵这起事故呢还没有接获排除，是过平镇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呢，再来补充一下，这是台61线北上的33.5公里草踏前中线车道，说有铁条掉落。这情形也提醒大家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待会儿在2:30，我们继续一起收听尽管的南台湾新闻喽。音乐声中，待会儿见。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擦撞路旁的车辆，警方更在车上查获了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样的毒咖啡包，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获报有辆自小客车在男子区清风三路逆向擦撞路边车辆，立即派员到场，所幸没有人受伤。不过原警察觉驾驶精神状况不太好，甚至反应怪怪的，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又是毒驾闯祸。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3: 原警到场发现26岁孙男精神不佳，神情恍惚，经检测呈现甲基卡西酮 K-tamine 阳性反应，随即实施附带搜索，于车内查获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案的新兴卡西酮毒品咖啡包。
2: 专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不法分子常以可爱图案包装毒品以降低戒心，民众如发现可疑情势，请立即拨打110。警方将持续严加查缉毒品，全力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旗山区一名女子误信假冒中华电信客服来电，被对方引导落入假检警的诈骗圈套，差点把140万元的保单解约，所幸警营联手劝阻，及时保住辛苦的积蓄。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建国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赶往，发现陈姓女子是接获自称中华电信客服人员来电，说她欠了9000元的电信费，还涉及诈欺案件，然后就把电话转接给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员警。建国派出所许正义所长说，
4: 对方在要求陈女加入指定赖账号，透过视讯通话套取身份及财务资料，甚至以资产涉案、需上缴台北地检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处分名下财产。陈女信以为真，遂前往银行准备解除名下美元储蓄型保单并提领现金，所幸金融机构客服人员察觉陈女办理业务时神情及说辞有异，立即提高警觉并通报警方。
2: 员警耐心解说，这是常见的假冒中华电信客服和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全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圈套。陈姓女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解约提领现金的念头，成功保住约新台币140多万元。旗山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应立即挂断，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或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大寮社宅申请进入最后的倒数，384户捷运宅开放申请，目前只剩下最后一周，想要住在一出捷运站就到家的市民朋友，可要把握最后机会了。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大寮社会住宅从8月6号起开放申请，申请期限到8月25号下午5点30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一周，提醒有居住需求的市民赶快提出申请。大寮社宅基地临近高雄捷运大寮站，除了交通便利，社区也整合了托婴中心、生障居户以及日间服务据点，打造兼具韧性、托育及照顾功能的全龄社会。社宅服务组组长沈佩琪说，
5: 捷运到站就到家，大寮社会住宅申请开始咯，一共提供384户，包含套房、一房、二房到三房型，租金依家庭所得分级，最低4410元起。高雄市政府还特别加码，提供 40% 户数作为婚育宅，力挺年轻朋友成家。详情请上高雄市社会住宅线上申请资讯网查询。
1: 大寮社宅预计10月23号公开抽签，11月看屋选屋，12月签约并且陆续入住。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透过网络、临柜或邮寄的方式申请。提醒大家把握最后一周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以及低气压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

东北部地区、澎湖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5度，北部地区25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袋，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2: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一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要为大家呢，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的资讯了。好，目前呢，在国道的部分呢，这是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呢，在国道的部分，这里呢是国道一号，还蛮多路段呢，持续的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哦。来关心一下呢，1968即时路网图的部分，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南下，现在呢是高架的林口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车子都是偏多的，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中坜沿途到平镇系统，目前行车速度是50到60公里。还有呢，在国一路段的北上，这里呢是国道一号北上路段的新竹到竹北，车速大概落在40公里，比刚刚有稍微好一些些，但是还是处在车多拥挤的一个状况。另外，国一北上95.4公里新竹路段则是有散落物掉落。还有呢，在国一北上杨梅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目前都车多，因为受到先前呢大概65公里这边平镇系统前的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啊，所以后方车多。好，先前是65.2公里的平镇系统前内侧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相关消息哟。好，所以呢，导致后方的车速非常的缓慢，车速大概只有10到30公里左右而已哦。等目前看起来应该是20出头左右啦。还有呢，在国一北上内坜沿途一直到林口，车子都偏多，时速大概是40到50。那在这个路段呢，是有北上的55到50公里，中坜服务区呢有一

起移动性施工。接着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二号，这是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大概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呢，则是在香山前后大概109到270公里之间呢，是有雨势的。好，提醒大家呢，天雨路滑，请小心谨慎慢行。好，近期呢，可能哦，这个雨会比较多一点点。好，那希望呢，这个天气哦，能够赶快的比较恢复正常。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台61线部分的北上33.5公里，这是草踏前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接着呢，我们也要继续一起来听歌了。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这个葛瑞盖斯的歌声《Anyone of Us》。

0: 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节目单元，我是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哦，这个呢就是有一场交通的管有一场活动哦，所以呢有交通的管制措施啊，要麻烦大家呢在这一段期间多多的配合了。好，那这个呢是新竹市的年度宗教文化盛事哦，就是2026的竹堑中原城隍祭呢是登场，8月22号的城隍嘉年华，还有8月25号茶叶暗访，还有绕境镇姑哦，这一些重头戏的活动呢会接续的来登场。哇，那其实呢应该都是会人潮满满，所以好。就是周边的交通应该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哦，所以预计呢就是要来做一个交通的管制措施。那具体呢是怎么样的管制，我们就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呢做一下说明。首先呢就是哦，这个周边8月22号到27号的中山路、中正路跟东门圆环部分的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好，那具体的这个状况哦，具体的状况呢就是会有这个道路的封闭啊，然后呢行经这一些封闭路段的公车也会来改道行驶，那管制路段沿线的智慧站牌、公车动态资讯系统跟手机 APP 所显示的预估到站时间呢到时候就会是不准的，因为呢有特殊的交通管制情形。好，所以提醒候车民众要以现场车辆的实际行驶状况为准哦。好，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针对主要绕境的动线呢会规划哦弹性交通的疏导措施。好，那近期大家在搭车的时候应该就会看到站牌会张贴一些改道的公告哦，请大家呢到时候要预留充足的乘车时间，现场也会有交通管制还有远景的指挥哦，希望大家一起共同维护交通的秩序，让传统的庆典可以平安的进行。好，那么呢在8月22号星期六哦，这是下午4点一直到晚上的7点半会进行城隍嘉年华平安健走的活动，到时候是中山路哦，也就是四维路到北门街这个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如果遇到队伍通过或是道路封闭管制的时候呢，部分的公车会不会部分公车呢会不暂停，会暂不停靠相关的站位。好，包含受到影响有第十路公车往火车站方向、11路、11甲路往公车站方向，还有20路公车往火车站方向，还有51路往西门口方向。8月24、27号、也就是星期四的绕境镇姑呢则是在上午8点到11点，还有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12点，这边呢会是中山路，也就是西大路到大同路，还有中正路立潭175到177号进行封闭的管制措施。那在这个上午这个11点到下午3点的绕境队伍预计也会呢行经东门圆环，到时候为了要维护人车安全也会实施交通的管制措施。好，那有关更多市区的公车班次跟相关讯息呢，大家可以洽新竹汽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金牌客运股份有限公司、国光汽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还有苗栗汽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就取决于你要搭哪一线的公车营运的业者不一样。好，那或者是说呢也可以上新竹市政府的网站上面来去查询一下，有更详细的一个这个公车改道的相关资讯总览的图表哦，大家呢可以来做一下参考咯。好，更多路况资讯呢也会及时在空中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了。好，这个呢是即将要到来的竹堑中原城隍祭活动登场，那所以连带的呢周边有一些交通的管制措施。

来自于丽琪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留白的深夜》哦，确实很像是深夜辗转反侧哦，然后呢，睡不着，然后呢，默默就开始深夜 emo 哦，或是有点孤独哦，开始反思哦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哦，在深夜留白啊、哦，那你自己呢，又会想到一些什么事情呢？有时候就是突然哈、哦，深夜的一个情绪涌了上来哦，不管是觉得孤独。还是呢开始在回想白天所发生过的事情、哦、就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在深夜的时候我就容易变成哲学家。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三点整整点对时再继续一起来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新闻专题的报道咯，待会儿见了。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台北，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01到302公里之间过下营系统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往前1公里有故障车爆胎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255.5公里，斗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车辆自撞的事故发生。国道3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30。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东24到24.5公里之间过嘉义系统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台88线往西7.3到5.5公里之间大寮交流道前到凤山交流道前有许多木屑掉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前到4.9公里处外线车道也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来，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各类的展演活动蓬勃发展，文化参与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重要一环。然而，身心障碍者参与大型的展演活动，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限制。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表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障碍。现行法规虽然规定场馆应设置轮椅席，却只规范席位的数量，没有要求观赏的品质，也没有区分轮椅使用者与其他障碍别，导致不同障别的身障者必须共同竞争有限的席位。
2: 我们收集了一些目前几场的演唱会都有各种不同的购票方式，到现在是有传真。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看到轮椅席，虽然有被规定席次的比例，可是轮椅席上不是坐轮椅的人，大多数都是一般的障碍者。那也因此轮椅席它的位置比较大，可是却放了很多的椅子，甚至它超慢，一个轮椅席大概它两个轮椅席可以放三张的椅子，也就卖三张的票。那轮椅席本来就不多，可是呢，我们一般的身障者他其实用不到轮椅席的，他却要去抢轮椅席的位置。
1: 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秘书长林俊杰则表示，文化参与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因制度的不同而受到限制，呼吁政府尽速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制度，保障身障者平等购票的权益，并完善场馆无障碍的环境，让身心障碍者能够跟所有人一样自由地走进每一场演出，而不是每一次要先跨越制度的障碍才能享有文化参与的权利。
3: 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那我们其实在障碍团体在金管会，就是在金融业的，比如说我们去存钱啊、领钱啊、提款啊等等的，其实在那个部分其实我们

0: 个跟障碍团体的一个专案小组的座谈会及一个工作会议。那我们会希望文化部应该是跟，就是除了原本的委员会之外，能够让障碍团体或相关的人士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让我们虽然有的制度有编列这样预算，但能够真正落实。
1: 台湾障碍青年协会执行秘书蔡雅娟则表示，现行的制度长期将身障者安排在固定、有限且边缘的位置，文化平权多年来始终没有真正的落实。
2: 那一楼的话，其实说实在，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失火或是什么需要紧急避难的话，其实一楼这个障碍者来说，其实还是最方便的。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灾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电梯的，那这样我们要怎么逃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强调文化平权的这个近年来一直强调文化平权，其实障碍者应该有选择不同的座位区域的一个选择。
1: 立委与身心障碍团体共同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一致且合理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整合身份的验证及购票流程，保障身障者享有跟一般民众相同的购票权益，并全面盘点展演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建立定期监督以及改善的机制。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李宇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做事而专心，时差马穷人，人才差度，心思在路上。时差的世界，将莫搞书记，偷拿来来清东西，让莫一心两容，无助而看偷钱，送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牵差的情形，路后的人老突然出现的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下容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的融入您，交通部关心你。
1: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分局长辜清祥。诈骗集团以客服身份来电，谎称网购订单被设为分期付款，并表示可以帮忙联系客服处理，接着会安排另一通来电指导被害人前往 ATM 或操作网络银行进行解除分期付款，实际上是进行转账操作，导致被害人一笔一笔的钱转出。在此提醒大家， ATM 只能提领或转账，无法用来解除分期付款，遇到类似的来电务必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照指示进行 ATM 的操作，若有疑问请直接联系官方客服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
3: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首先来到下午3: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再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了。目前在国道的部分呢，这里有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在国道一号路段这里呢，是在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车子都偏多，时速大概是50出头。还有呢，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车速是低于50，以及国道一号的路段南向122.9公里，头屋前有故障车辆停放。接着再看一下北上路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有蛮多的路段呢，都是哦这个车多，

现在先看一下新竹到竹北目前呢行车速度大概是低于40公里，大概30出头左右哦。还有呢湖口沿途一直到高架杨梅端车速是40到50，还有北上杨梅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一，目前车速是30到50公里。这里是先前有一起车祸事故，虽然接获排除，但后方呢依旧还是车多的情形。另外，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30到40，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是低于50公里的。另外来看一下，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呢是国三的路段呢，这是香山路段，大概是在109到270公里之间都有天后状况不佳的情形，有雨势出现，天雨路滑，也提醒大家小心谨慎慢行。还有国三北上103.8公里，但是在嘉东路段有出现路面散落物，以及在国道三号北上75.1公里过关系服务区哦，有朋友们说现在呢正在下大雨，那大雨呢导致内侧车辆有一辆车打滑，目前现场拖吊车是正在处理当中。那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提醒用路人行经注意。好，这是国三北上的75.1公里过关系服务区，这边正在下大雨，那这个大雨呢导致内侧车道有车辆打滑。好，那目前呢是拖吊车在现场处理当中，那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听歌，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萧萧，握不住的他。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周三的节目单元哦，是我们的这个健康最前线哦。今天呢，健康最前线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呢，大家哦走路的时候哦，除了走太久哦，脚也是会有点酸之外呢，有些时候呢，可能是这个脚哦，脚呢哦，可能跟这个鞋子不太合哦，而且有的时候呢，还有所谓的那个叫做拇指外翻的状况，哇，这个长时间走真的是受不了。尤其呢，台湾其实这个出国的频率，台湾人其实出国频率还算蛮多的，有时候一到国外呢就是暴走个2-3万步，哇，那这个有可能会导致呢这个拇指外翻的状况就是疼痛加剧甚至没有办法呢来继续行程，好，那导致呢这个旅程是受到行程是受到影响。那要来告诉大家呢，这个拇指外翻到底该怎么办哦？还有呢，这个为什么会导致拇指外翻呢？那其实很多人对于拇指外翻是存在很多迷思。大家现在脑袋里面是不是想到就是女生穿高跟鞋的一个画面，然后就是尤其是那种尖头高跟鞋说会导致拇指外翻。好，那很多人都觉得说只有爱穿高跟鞋或是尖头鞋的女生才会得，但是要告诉大家呢，鞋子虽然是确实是诱发跟加重症状的因素之一，但是根据临床的观察呢，你会不会拇指外翻，除了这个鞋子有影响之外，其实呢大部分大概70%左右都是跟家族遗传有关。好，那此外呢，如果你本身是有扁平足啊，或是足部的韧带比较松弛的人，因为呢你在行走的时候就会这个韧带比较松然后扁平足，那可能就会导致呢脚的受力不均匀，那也是可能会导致拇指外翻，那这都是高危险的族群。那甚至呢有很多都是男生男生都平常都是穿这种很宽大的运动鞋，然后也不能说很宽大，就是说这个楦头啊，其实都是比较宽松的运动鞋，但是它一样还是会有拇指外翻的困扰，那这个呢就真的就是跟遗传有关系了遗传有关系了所以不是说我那个都穿普通运动鞋，就不会有拇指外翻的状况，这其实跟遗传是有关的。好，那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所谓的拇指外翻，大家脑袋里面应该有画面吧，就是呢大脚趾脚的那个大拇指脚的大拇指呢往第二个脚趾来偏移当这个外翻的角度过大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子像歪腰油桶一样就弯腰就是这样子歪下去了。好，当这个外翻角度过大的时候呢，大脚趾根部的骨头就会向外突出就会向外突出，就是呢你摸到这个你的脚的大拇指下面这边有一块圆圆的这个骨头，那你如果打拇指外翻的话，它就会这个越来就是呈现一个有点像那个 Purple Murphy 的那个七注音七的那个造型，那就会导致这个地方呢一直有磨损形成的所谓的拇囊炎，拇指的拇，然后毛囊的囊拇囊炎，那出现了明显的红肿发炎。那平常通勤的时候呢，可能不需要走这么多的路，所以可能是轻微摩擦，但是如果到出国旅游长时间长距离的步行，再加上现在是夏天，脚呢本身就是会比较热，容易出汗，就容易肿胀。好，那突出部位跟鞋子不断的摩擦，就会引发滑液囊急性发炎，产生剧烈的疼痛跟红肿，有的时候呢就会变成小美人鱼怎么样，一步一剧痛的双脚。那所以呢这个拇指外翻，其实真的是造成蛮多人的困扰。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因为其实每个人的这个脚部，骨骼排列跟关节受力的状况都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要去看医生啦，透过影像学的检查实际的触诊，还有动态评估，能够呢帮助你来去改善这样

的状况。好，那针对拇指外翻的治疗哦，其实初期的轻度患者可以透过保守治疗来缓解症状，比如说改穿宽楦头啊，而且呢是足够这个足弓支撑的鞋子，或者说是穿五指袜或是拇指外翻分隔垫来减少摩擦，或是使用拇指外翻的矫正辅具。但如果外翻的角度太大的话呢，保守治疗没有效果，而且疼痛也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跟这个品质的时候呢，就建议可能要动手术了。因为有的时候比较严重的足部力学结构失衡会需要仰赖手术介入才能够有效的矫正，并且来这个缓解疼痛哦。好，那所以呢，如果你发现你的大脚趾的根部这个脚的大拇指的根部呢有出现突出啊，穿鞋容易摩擦红肿，脚底容易长茧，或是脚趾呢甚至已经有交叠变形的状况呢，要赶快来寻求专业骨科医师的评估哦。好，才能让大家呢在不管是出游还是日常生活的时候呢，行走都更加的有品质。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这个江蕙仪、林唐玉、关大 A。 好，这个关大 A 其实呢就是这个台语的高跟鞋，一起来听。

来自于蔡健雅的歌声《红色高跟鞋》哦，就想到高跟鞋的时候呢，脑袋里面我马上会浮现出来的一首歌曲。待会儿三点半继续一起收听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湾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展暨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今天举行开幕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 AI 产业贡献，强调 AI 红利全民共享不是双标，而是国家财政再度达标。有书院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指出，近年来我国经济成长有卓越表现，科技产业功不可没。政府编列116年度总预算时，除了兼顾国安、社福、教育等各面向，也为了因应 AI 高速发展，大幅增加智慧科技预算。而在向赖清德总统提出明年度 3.6 兆总预算后，精算

0: 过今年度预算和经济成长预估，再度提出增加发放2360亿的 AI 红利，也特别感谢 AI 相关业者的贡献。
1: 今天总统特别也要我在场来谢谢各位跟 AI 相关的业者，因为有你们的努力，人民才有红利，谢谢大家。没有新增国家任何的债务，反倒是债务未偿余额是从1999年以来的最低。 AI 红利全民共享更没有双标，而是代表国家的财政再次达标。
0: 卓荣泰院长强调，这项预算没有违宪，也完全不会排挤到先前已经编列的 3.6 兆内容。政府会持续透过 AI 新十大建设等政策支持，让 AI 科技和百工百业相辅相成，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强化国家经济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驻日内蒙啊办事处长李冠德涉嫌滥用公堂及职场霸凌，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李冠德已返台配合调查，会加速调查程序，约两个月就会有调查结果。李怡晨的报道。
3: 我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遭指控职场霸凌、滥用公堂等不当行为，外交部日前要求他返台接受调查。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明，李冠德刚返台，外交部针对此案已成立专案小组，结果约两个月会出炉。
4: 八月二号就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李处长也返国了，因为这个事情他那检举的项目非常多，涉及很多单位，恐怕不是我们公文往返啊好能够办理的，好，所以我们就请他回来啊，然后来面对这个调查小组。因为这都是很多外部委员都是专业的，有法律的，有谘商的这些专家啊，我们就信任他们，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加速。
3: 此外，韩国光州双年展九月即将开幕，但却径自将台湾馆更名，并在官方海报上抹去台湾名称，在台湾艺术家联名抗议后引发国际关注。林佳龙回应，此事件涉及文化与艺术自由，当时有签订协议，针对擅改名称，外交部会极力交涉争取，目前还有一些时间，希望事件能妥善解决。林佳龙也表示，在韩国历史上，光州是民主、自由、人权很重要的象征，希望不要违背主办单位当时举办光州双年展的宗旨。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名老先生擅自开垦山坡地被采罚并限期改善，他涉嫌为了复查过关向巡查人员塞红包声称请喝凉水，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涉犯贪污行贿罪嫌，今天依法将老先生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5: 现年75岁的高姓男子，两年前未经同意擅自开挖自己名下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山坡地，农业局巡查人员获报前往会勘调查，认定违规事实明确，依违反水土保持法裁罚了6万元，并要求老先生限期完成整修改善。几个月后，农业局人员再次前往现场复查，老先生为了避免后续还要跑许多繁琐的流程，也担心会被再处罚，希望事情到此为止，当场突然拿出装有6000元的信封塞给巡查人员，还笑笑地表示要请巡查人员喝个凉水。巡查人员见状当场拒绝，并向上呈报举发，移送检验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农业局负责巡查的约雇人员属于依法令服务地方自治团体，具有法定职务权限的公务员，认定老先生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的行贿罪，依法将他提起公诉，最终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受到低压带及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澎湖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2: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3: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2: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3: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2: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1: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时间来到下午的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站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关注的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那现在呢您所收听的是 AM1512 千赫，也是 FM94.9 的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哦。好，那 FM94.9 呢近期也在进行同步的频道测试播出，在新竹跟这个桃园地区呢这个收听的品质哦，收到回馈都是说非常的不错哦，讯号很稳定哦，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汇整一下路况。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部分南下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车多走走停停，时速30到50，还有南下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目前车速呢也是大概30出头哦，然后一直呢到5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一号现在是北向状况比较多一点呢，国一北向呢现在其实不管南北向啦，新竹系统这个天候状况都不太好，但是在100到250公里之间，北向过新竹系统沿途一直到竹北车速呢则是在30到40左右，北向的95.4公里有出现路面的散落物掉落，好提醒大家行经小心。继续往北走来看到的是平镇系统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车多，时速大概是30到50公里，那其中又以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还有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是最塞的，还有国一北上过桃园到林口车速也是剩下大概40左右。国道二号大竹沿途到南桃园车速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看一下，目前呢香山前后大概109到270公里之间都持续的是有较大的雨势，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天雨路滑，请小心谨慎慢行，也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哦。

另外呢，来这个关心一下国三北上75.1公里国关西服务区，先前有朋友们说在大雨中有内侧车道车辆打滑的状况，拖吊车在处理当中，目前没有接到后续的相关资讯。好，那如果还有看到这个消息或者是已经排除，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打电话来补充一下咯，感谢大家的热心协助。接下来呢，就继续要一起听歌啦，这首歌曲来自于安普，最好的时光。

首先来到下午的3:5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接下来啊要来为大家一起关心一下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青春放送中的节目单元。好，邀请所有青年朋友呢发挥自己的创意咯。

好，那么呢，这个哦是有50万奖金要等着大家哦，大家听完就是哎。这是什么50万？赶快呢来展开说说、哦。好，那这个50万的创意的奖金呢，就是等待哦青年朋友一起来行销，一起呢来介绍哦，向其他朋友介绍呢新竹市。这个是新竹市呢有一档短影音跟城市征途的竞赛呢，在8月24号要来开档，要来这个开跑了。好，那这个呢其实希望哦用大家用。创意呢让世界看见新竹，那这个活动呢其实哦就是这个8月24号中午12点的时候正式开放线上报名，两大竞赛总奖金达到新台币50万元。那今年呢分别是以新竹美食跟新竹城市意象为主题，邀请16岁到40岁的青年朋友拿起手机画笔或者是你的数位工具，诶，昨天才刚分享完哦，这个有一些这个可以做辅助的哦，这个工具捕捉新竹城市味道跟生活的风景，好，透过影像跟设计来说出哎，我眼中的新竹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跟其他的朋友来做一下分享，好，让青年创意呢透过青年的视角来看说这个新竹是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存在，好，什么样不一样的视角呢来认识新竹市，好，让更多的朋友们呢来了解这一座城市哦。好，那一座城市的故事可以从也许有些人是从美食的角度出发，好，有些呢是从一幅画一个风景来去被看见，那这一次呢短影音竞赛就是以民以食为天，是以新竹美食为主轴，诶，大家都说新竹是美食沙漠、哦、但是住在这边的人是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好，那有很多呢这个什么我家巷口的好味道，在地的好味道，或者是巷弄的人气小吃，或者是呢青年喜爱的新兴特色店家，有一些比如说可能很有特色的咖啡厅啊之类的，诶，都很欢迎呢大家透过镜头来把它好好的记录下来，总共有14个奖项哦。那另外一个城市征途竞赛，这个征呢是征求的征，图文的图哈、哦。征途竞赛则是以新竹城市意象为主题，鼓励大家呢是用插画、平面设计跟数位绘图这些方式来重新诠释新竹的城市风貌哦。好，你也可以呢把你的一些所见所闻啊，一些观察，你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面的一些感受呢，都把它融入在这个设计当中哦。那这个总共呢是有8个奖项，那另外而且今年呢还有、哦、一大亮点，就是竞赛首度增设了网络流量的人气奖，让作品呢从竞赛的舞台直接走进社群当中，所有的短影音的竞赛作品呢都要、哦、同步发布在 YouTube Shorts 的公开账号，并且自动列入呢 YouTube 的人气奖评选，有意冲刺更多奖项的参赛者呢还可以自由加码发布到 Instagram 的 Reels 或者是 Threads 各个平台，社群数据呢会独立选出前3名的作品。好，那希望呢如果你是对社群的传播啊，对这个剪辑这些短影音很有心得的朋友们呢、也可以要把这一次当做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未来呢这些优秀的作品也有机会延伸、哦、用在市政的文宣观光导览啊，还有数位平台这些城市行销方面，让竞赛作品呢不会只有、哦、这个停留在得奖的这一刻，而是呢能够把这些好作品、哦、深入在呢让更多人认识新竹的这一块，持续的来去做耕耘。那另外呢今年的青年城市竞赛也特别新增学生优异设计奖3名哦，也鼓励呢在学青年可以勇敢展现设计力跟想象力咯。接下来就继续一起听歌，来自于 9% 创新者。

0: 好，那么呢，节目也接近尾声了。现在呢，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喽。
1: 大家午安。
0: 好，那现在呢，真的是短影音很当红哦，所以现在新竹市政府也希望呢，能够借这个青年的东风，一起呢来用短影音来行销哦，这个新竹市。
1: 世代不一样哈、哦，真的做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也假设我也想要做这个短影音哦，有时候心想，哎、我做出来就是跟年轻人不一样。
0: 那其实应该就是视角的不同哦，而且现在可能。这个青年朋友应该大部分都是数位原住民，
1: 没错、
0: 哦、就是很习惯在使用这个、他们就是知道说、可能大家会想看的东西是什么、而且这次蛮特别的，那个短影音的主题好像就是说新竹的美食，然后那常被人家说是美食沙漠，对不对？也许也有那种我家巷口就很好吃的东西，
1: 没有错啊，
0: 应该也是有。
1: 还有那种提供完上班的，我是一直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解释，也不是大、我们也不是只有贡丸跟米粉哦、真的，
0: 也真的。但现在已经这个好像大部分那个网络上都是说啊，就摆烂了。对，我们都骑贡丸上班，对，然后有的时候还会那个限流这样子，所以就是用各种不同的视角来去解读一下新竹、所以接下来。应该竞赛陆陆续续上线，也许会看到还蛮多来介绍新竹的一些、短影音的影片，然后他也可以来去看一下有没有你也没有发现的一些新竹呢。好，这次也是针对于这个16到40岁的青年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啦。好，那待会儿呢4点哦，是由海伦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微笑转圈圈，明天下午1点到4点空中再会喽。
2: 下午4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40公里之间，南下342.4公里过高科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南子到顶金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云林系统到斗南，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也是车多，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新店隧道前曹化线有自小客车停放，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3.4公里过阳错的中线有铁架掉落，台9线北上104.1公里苏澳隧道大货车和极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好，时间下午4:05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感谢您收听《快乐笔记本》。今天是8月19号，一个普通的星期三。不过呢，早上也有很多人在祝福所谓的七夕情人节快乐哈。哎，我印象中好像这个传统的习俗里面就说牵牛骂嘛，对不对？那这个织女要这个跟牛郎相会，听说都会下雨，果真哦。好，刚才我看到我们这个外面也在下雨哈，这雨势还蛮大的。好，那也是气象署说了哈，就是北部地区东南部都会有局部大雨，中午过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好，那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哈，雨中行车的安全。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道路的状况。中山高的话呢，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南下30到40，五股到林口哈，内侧车道现在是有移动式的施工。国道3号北上197快关到彰化系统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哈，大块的轮胎皮掉落。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3.4杨厝到县西路段，好，这边是中间车道有铁架掉落。那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目前都接获排除。好，在即时路网图哦，中山高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不到40。中山高北上在新竹到竹北一样哈，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好，那30公里左右的车速。

山高北上 95.4 车道上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100到95，好，这是系统往宝山方向，好，是有施工在进行。好，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话，茄东路段哦，就是北上103.7，这边说是车道上有坑洞，好，也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好，所以现在外面是在下雨的哈，这个天气还蛮闷热的。好，请朋友们尤其是我们这个骑机车的朋友啊，要特别注意啦。好，今天的新竹大事呢，就是我们115学年度大学考试入学分发成绩正式出炉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新竹县啊，新竹县的这个六家高中呢，再度缴出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啊。今年六家高中参加考试分发的82位同学中呢，有43位顺利的录取了国立大学哦。好，这个录取率是高达52%哦，超过一半以上，好，都到了这个国立大学。好，那真的是好，全体师生都是非常非常的努力啦。那当然除了说这个考试之外哈，那也有这个个人是放弃了申请录取的资格，直接哈在分科测验这边奋力一搏的这个比较积极的考生。好，比如说呢六家高中的双语国际实验班的同学，在分科测验化学科拿下了60满积分，还有物理科55高分，突破了历届的最佳成绩。好，因为我们已经离学校很远了哈，所以现在这个计分的方式我们也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整体来讲呢，就是我们新竹县六家高中的考生们，哇，就是我们准大学生哈，实力是非常坚强哦。好，那考试呢就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了哈。那人生的路上呢，有时候呢是有一些风雨的哦，好，也是要更加的坚强才好。好，来自张韶涵的歌声《淋雨一直走》。

好，来自张韶涵的歌声《淋雨一直走》哈，是一首非常鼓励人心的好歌哦。啊，不过呢，这个雨还是不要淋太多哈，免得感冒了。那我们的机车骑士们，好，在雨中骑车也是要特别特别注意自己的行车动线，好，要保持安全车距哦。4:1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中山高南下30到40，五股转接道到林口 A 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施工，国道3号在南下新店隧道前的草化线上有自小客车停放。好，那因为下雨的关系哈，所以有些地方就是有一点点拥塞，好，就是单纯的车多，还有这个雨中不太好走了啊，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尽管感谢你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好，来自许富凯的歌声《好耍景》，也可以讲《好耍景》，对不对？好耍了哈 ，Let go。4:22，好，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目前呢，在国道上哈，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但是呢，哇，今天这个车道上有坑洞的事情还蛮多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国道3号，北上90.4，好，车道上有坑洞。北上83.7，啊，也是车道上有坑洞，还有在南下的部分呢是78，这边是车道上有坑洞，好，那北上的73.8这边也有坑洞，哈，这是在国道3号，好，这竹林哈到关西路段好几个地方是有坑洞的啊。中山高的话呢，目前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啊，这里的车速还是比较慢的。那在这个南下从100公里开始，好，就是我们新竹系统往南，好，天候不佳。那中山高目前双向在头份到头屋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途的车速也比较慢，好，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要通过了头屋之后，好，车速才会比较 OK。好，那在桃园路段呢，是中山高双向在中立服务区内坜，好，中立转接12，好，这个路段的车速比较慢，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好，大概是30到40公里左右的车速。

好，来自中国娃娃的歌声《宝贝对不起》。好，在国道三号南下 19.2 福德隧道内的内侧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的话，北上52公里，这是机场系统交流道这边中间车道也有事故，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了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登及苏澳的入口。好，来自曾雅君的客家歌曲《油桐花》。好，那待会呢，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拒绝复述蓝白党团在立法院三读通过的争议法律，引发朝野攻防。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不复述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期待国会能放下斗争，恢复宪政秩序。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与《有线广播电视法》。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根据宪法和预算法规定，立法院不得违宪增加预算支出，就算要增加也必须先征询行政院意见。为了捍卫财政纪律和宪政秩序，因此宣布不复述相关法案，这也是卓荣泰院长第四度不复述。
3: 不复述的权利来自宪法，这是宪法赋予我们。如果立法院能够容许违宪的法案一直出现，那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不能实现，这是保卫国家必要的责任。
2: 卓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在立法院发怒，稍微解决了立法院内部的权力斗争问题，但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希望跟韩国瑜院长共同严肃面对宪法，解决宪政平衡、恢复宪政秩序的问题，这才是真正该做的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联油资案相关业者被以违反食安法起诉，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

0: 是一切尊重司法，并将负起责任修补制度。除了修法扩大异常通报责任范围，也会导入外部监督签证制度，将邮品安全还给国人。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中联邮局案，检方起诉四间企业以及数名高层，在野党之一无人负行政责任。卫福部长石崇良感谢检调迅速查明真相，并对恶意破坏制度者求处重刑。
2: 我想我一直在谈去留不在我心中，我们一切尊重司法啊，那么跟检调这一次在修法里面，我们对于检验方啊，包含这个内部的自主检验或者是外部的第三方检验，都课予这个通报异常通报的这个义务。在这个品质管理的部分，我们这次也会强化这个外部的监督责任，甚至呢会导入这个签证的制度。
1: 此外，起诉书指出，业者早在去年六月自行放宽黄豆验收的标准，外界关注与食药署的调查结果出现十个月的落差。石崇良则说，中联是在去年的下半年更动黄豆的允收标准，台中市府也在去年的下半年进行现场稽查以及后市场产品抽验，一切都符合规定。今年一到三月，食药署针对中联油品做抽样化验，检验的结果也符合标准。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距离开学不到两周，教育部网站显示，双北的代理教师缺额仍超过200人，就连明星学校建中的资讯科技领域代理教师也需进入第三招。教育部表示，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开会，透过全国网站加快媒合速度。记者吴怡妮报道。
3: 每年到开学前夕，代理教师荒就成为全台中小学的年度危机，近年更从偏乡一路延烧到都会区。由于正式教师退休潮、科技业高薪抢才以及教育现场压力过大，多校招募到三招以上，只要大学毕业就能报考，但还是出现十几招仍一师难求的情形。尤其数理化、资讯科技、特殊教育、本土语言等领域缺额最为严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立委陈秀宝的提问，表示每周都积极与各县市联系掌握情形。
4: 离开学只剩下两个礼拜，那部分的学校经历多次的甄选，没有办法补齐这些相关的师资哦，所以我们家长就会很担心说，开学之后到底课程的衔接跟我们学生这个受教的权益，我们会不会有跨县市或是短期的这样配套措施来支援？
5: 几乎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政府有开会啦，就是他那个缺额是不断的浮动，在有的会临时又请假等等，所以我们目前也在掌握当中，也在协助，也建立了平台能够把那个讯息公告出来。
3: 教育部也表示，部分学校除了持续招募人力，也同步安排校内教师、跨校合聘教师及退休教师等人力支援。教育部也协助补助跨校合聘教师的交通费，实际支持地方与学校新学期各项课务顺利衔接。今网记者吴怡妮特别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承传你好。
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由于低压带里面的一个低气压逐渐靠近台湾的关系，所以在北部跟东北部东部地区的降雨都越来越明显，那其他地区也有明显的午后雷阵雨在发展。那目前的话，在高屏地区都已经有出现短延时的豪雨，其他地区普遍都还是有局也都有局部大雨出现，请多留意。那明天的话，还是在低压带的环境之内，而且西南风会开始增强，所以南部地区下雨的时间会增多，属于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部地区降雨的范围也会扩大，也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的话，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中降雨比较多的时段会偏向在中午过后。那天气还是持续不稳定，所以明天的话还是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其中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跟东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午后的话，北部地区更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气温的话，南部高温大约31度，其他地区在33到34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会比较闷热一点，请多补充水分。那由于西南风增强的关系，明天在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注意。那至于原先在关岛东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下午2点已经增强为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的话会先以西北转西北西的方向朝着琉球海面这边前进，预计下周的话会接近到琉球海面，那之后的话路径的不确定性会比较大一点，那这几天请多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预报。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0: 上新闻由朱二三编辑的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好，这是来自王心凌的歌声，那年夏天宁静的海。4:4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国道三号北上166到163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好，目前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那施工路段呢有一点点车多不好走哦。中山高，好，这是五羊高架北上52公里

里机场系统交流道路间呢，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5.9过深港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的塑胶袋掉落。中山高南下30到40公里，这是五股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的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施工。国道2号机场支线目前在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也是相当缓慢。好，那高架这边中山高北上52.5公里有事故哦。国道3号北上在关西服务区往高原龙潭，目前这边的车速也变慢了。台61线在南下南寮，还有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一样是这三个路段的车速比较慢。那中山高呢，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也是车速比较慢的。那目前车速比较慢的地方是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的部分呢是从杨梅孝贤路这边开始，就是有一点点车速缓慢。中山高北上85.7，车道上有散落物。中山高，这是南下110.1，头份路段之前有事故发生。那中山高双向在头份到头屋，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沿途的车速也是有一点点慢哦，目前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

好，来自 Bee Gees 合唱团所带来的 Emotion。好，那接下来这个讯息呢非常的实用啊，也希望能够对民众有帮助，就是有关于找工作。好，为了协助民众求职就业，新竹县政府跟竹北就业中心共同合作。好，那本周五就是本周五是8月21号的下午1:30到4点，在湖口乡公所6楼的活动中心要举办联合征才活动。好，那我们新竹县内有13家的友善企业，好，会在这边联合征才哦。好，那这个工作机会当中是有着所谓的半天班或者是部分工时，好，就是说是可以弹性上班这种职缺。好，那非常欢迎朋友，不管是转职，好，或者是说转换跑道啦，或者是说待业的话，想要找工作哈，都欢迎您踊跃的来参加。好，这个特别是关于这个中高龄长辈或者是二度就业的民众呢，事实上哈还是很有用的人力哈。好，但是有时候就是体力不是那么的好，这个8小时的话可能有点不 OK。Okay, 那也就是少了这个所谓的退休的感觉。好，所以这个如果有弹性上班这种职缺的话，可能会让大家比较有意愿哈，又能够怎么讲，兼顾到生活品质，那事实上又还有个工作，这个是不错的。好，那这个征才活动呢是在现场采取直接面试哦。好，省去说哎呦还要这个投递履历表啊，还要等啊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一天来求职的朋友请您务必要表现最好的一面。好，其实应该是最自然的一面了哈，让自己呢这个面试就能够成功，不要太紧张。好，那县政府还有竹北就业中心呢，在活动当天也会一同派驻专业的就业服务员，在现场提供求职的咨询、职缺的媒合，还有多项中高龄就业补助咨询，这是贴心的服务。好，就是说来找工作哈，如果是一般的民众，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面试的焦虑了哈，所以在这边呢，是有人可以先帮大家先媒合一下哈，有一点点技术指导。所以呢，活动当天只要你在现场来参加征才活动，还送出精美小礼物哦，好，来为你们这个求职者来加油打气。好，所以8月21号星期五下午1:30到4点，好，那欢迎大家到我们这个湖口乡公所来哈。那以前我们的就业服务好的这个联合征才通常都会办在竹北嘛，对不对？你看现在来到了湖口哦，那我们也非常欢迎湖口地区的朋友们好来找工作。好，那现场征才活动的13家企业呢，有这个非常知名的餐饮品牌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好，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公司吗？好，就是麦当劳哦。好，那还有食品大厂福比股份有限公司，还有白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好，那这一次的联合征才活动呢，不分年龄、性别、学历、经历。好，只要你有心来找工作。好，这个职场适合您的职场呢，就等着您来发光哦。好，那当然，如果说有意在8月21号来参加这个联合征才的民众或者是长辈，一定要带着个人的纸本的履历、身份证件，并且穿着整齐干净，这服装来前往。那如果说你想要知道更多详细的参展的厂商的清单，还有各项职缺的内容，好，可以先来找一下我们新竹县政府劳工处的网站上来查询，或者是你已经看到不知道在哪里有这个宣传海报上的 QR code， 好，也可以直接扫这个 QR code 就可以知道这一次的13家厂商有哪些，也能够查看完整的职缺资讯。有兴趣的话，好，就是到现场来，好，这是可以先让大家看一下了哈。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竹县政府劳工处银发人才服务据点哈，这边来主办的哈，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打电话来询问。好，这是03-696-0016，696-0016，新竹县政府劳工处银发人才服务据点。好，欢迎大家也可以打电话来洽询哦。好，继续送上好歌，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

路口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车辆行经路口，若有行人穿越，务必遵守慢看停安全。

0: 原则哦。慢，路口放慢速度。看，注意周遭人车。停，停让行人先通过。
1: 同时也呼吁行人穿越道路应走行人穿越道，并查看左右来车，避免低头滑手机。

0: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We are Pink Fun，
0: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2: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28.8公里过环北的路间有抛锚车。五羊高架北上52.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内线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56.9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平均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往。

0: 东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好，来自林强的歌声《Olembe》啊。好的，大家来回忆一下哈，这《Olembe》啊呢是林强在1990年哈发行的一张算是非常高人气的台语好摇滚歌曲哦。好，那经典专辑呢就是《向前行》。好，那在1990的年底哈12月。好，所发行的这首歌，好，词曲创作是林强跟陈升共同的来填词谱曲。好，那这个就是唱了这个替刚顶尾笑脸给，好，是很有故事的哈。那这也就是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新台语歌运动的这个摇滚曲风，好，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哈，这是来自林强。好，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年轻朋友哈，认不认识，知不知道林强呢？好，时间5:09，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先前在中山高，好，就是五羊高架，北上52.5公里机场系统前，中列侧车道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是排除了。那目前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子非常的多。中山高北上151，好，3E路段的内侧车道好像有车子抛锚了哈，快要抛锚了，它的车速非常缓慢，但是它是在内侧车道。中山高北上85.7，湖口服务区路间有小黑狗误闯上来。好，那现在这个下班的车潮已经涌现了哈，不知道外面这个还有没有在下雨哦，也请大家别忘了雨中行车，更要加大跟车的距离哟。来自台正宵的歌声，找一个字代替。

好，我们刚才呢讲到8月21号在这个湖口乡公所哈、这边有这个联合征才的活动。好，那接下来呢一样也是找工作哈，但是这是一个职训的这个新闻。好，到山上去啊，这是我们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啊，跟我们新竹县尖石乡公所共同合作哦，让我们的这个原住民朋友呢不用下山也能够学技能哦。好，这是把职训送到我们尖石乡来培育原乡的餐饮人才。好，那为了缩短偏乡还有原住民族地区职业训练资源的落差，好，因为如果说要受职训的话要到一般都会区的哈，那如果说我们把职训送进我们的这个原乡的话，我相信呢大家一定都会更觉得有感。好，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劳动部的职训呢是长达317个小时的创意中餐料理师，好，这是食物班，好，这个直接搬到我们尖石乡，让居民在自己的家乡呢就能够接受完整的专业餐饮训练。那这一次呢有23名的学员参与培训，哇，这个是300多个小时哈，所以这个是可以学得很多很深的。那23位学员呢，其中有22位是原住民族的学员哦。那这个课程是辅导取得中餐烹调和这个丙级技术式的证照，好，也结合了我们尖石乡餐饮还有观光产业的需求，好，等于说这个是可以以后就可以做生意的哈，而且是就是一个专业的证照，好，就是不只是学这个做菜哈，还可以辅导取得这个中餐烹调的技术式的证照。好，那当然以后呢也能够在尖石乡等于说是变成一个地方特色的餐饮人才，而且是相当专业的。好，这个动作可以为我们原乡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好，对于住在这个山上的朋友来讲，想学一技之长往往呢得花费不少的时间往返在市区。那今天呢这个桃竹苗分署把职业训练带进了这个尖石乡，那很多居民呢就是因为已经来到我们的这个居住的地方了嘛，就所以呢也没有别的借口了哈，就勇敢的踏出重新学习的第一步。好，像是这边有一位52岁的这个学员，他就是因为当时受到怎么讲工作伤害腰伤，暂时离开职场，那就是希望利用这个休养的时间也能够精进他的技能，所以他参加了这个职训，希望能够考取中餐烹调的这个证照，这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怎么讲，先做了哈，然后呢来考证照是非常这个有所期待哈。那很多原住民朋友呢有时候是尤其是女生哈，因为婚后要照顾家庭也暂时离开职场，然后就发现不容易再回到职场了。那如果说来参加这个烹调技术室的话哈，是相信未来透过这个专业的技能能够重新的投入餐饮的职场，而且可以发挥得更好。那这一次的这个创意中餐料理师的实务班是辅导大家取得中餐烹调丙级技术师的证照为目标。那300多个小时的课程是非常非常的专业。那相信呢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的来考到啦。好，那我们桃竹苗分署这个分署长赖家人就说我们的人才不应该因为说你住的比较乡下就失去了学习跟就业的机会。那桃竹苗分署就是肩负我们桃竹苗地区的这个职业训练跟就业服务推动的工作将会持续的来扮演区域人才培育平台这个角色。好，那这一次呢就是把这个中餐的证照师实务班送到了我们坚实乡哦。好，那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坚实乡公所积极的协助地方人才需求的盘点，课程的宣传，还有资源的串联，让中央跟地方携手推动人才培育的成果。那未来呢，这个桃竹苗分署还是会持续的来深化跟地方政府、产业以及相关单位的合作。好，在地方就业是最棒的了，希望大家未来都可以钱多事少离家近，但是也要先精进自己的这个工作技能才行哦。好，这是我们职训送进坚实乡。好，那另外我们就来插播一个活动哈。好，这是我们2026新竹港港好，好新竹渔港生活节，好也是在本周哈，8月22号还有23号，我们来到了新竹市的海山渔港，推出山海原音祭。好，那就是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的一个音乐活动啊。当然还有这个风味市集，因为来到了渔港嘛哈，这是一个很棒的属于夏天的活动。好，那这个演出阵容有这个泰巴朗天意文化艺术团、阿拉斯 Kibi 留声乐团、吕强还有罗美玲。好，那另外还有这个高雷雅、郭之颖等人，还有秀兰玛雅也会接力的来登台，从原住民族文化的展演到创作音乐以及流行音乐的演唱，好，两天都是不同风格的舞台内容。好，那民众可以从午后一直欣赏到夜晚，因为白天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热了哈。那到晚上之后呢，一定会更有趣。那当然这个活动呢也会有这个交管哈，那也请大家要多多配合啦。好，那如果你也可以规划一下了哈，就是我们新竹市的新竹渔港生活节山海原音祭哈，8月22号8月23号。

好，来自 OK 合唱团的《欢乐歌》，5:23。好，中山高北上51.2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好，两部小货车和一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中内侧的车道哦。那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中山高北上85.7过湖口服务区路肩呢，则是有小黑狗误闯上来。好，那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目前也是车多的。好，这是下班的车潮。好，现在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呢，是在中山高双向内里到中立。好，来自陈奕迅的歌声《相信你的人》。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19号星期三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国道一号北向三义路段今天发生三车追撞事故，有三人当场失去生命真相，另外三人受伤，肇事原因仍待后续厘清，请听报道。苗栗县消防局19号上午10点多获报，国道1号北向147公里三义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遣三义、铜锣及公馆分队，共计6车13人前往。三义消防分队小队长沈金峰表示，现场为两辆自小客与一辆九人座厢型车碰撞，造成6人受伤，其中3人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2: 其中2名欧卡伤者受困厢型车车底及车内，由消防人员分别以顶举带和电动破坏剪将车顶高及破坏车门后拉出送医急救，6名伤者分别送往大千医院及苗栗医院，详细事故原因正由警方厘清中。
1: 国道二队初步调查，厢型车行经事故点时，因不明原因追撞前方自小客，两车停在内侧车道，随后又遭后方一辆自小客追撞，一名女子当时站在事故车前方遭撞击倒地，确切肇事原因与责任归属仍待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新竹市竹堑七系成年礼今天在竹联寺举行作16仪式，市长高虹恩与青年朋友及家长一同参与。张玉允报道。
3: 新竹市作16岁成年礼承载着深厚的七牛妈信仰以及地方文化记忆，仪式中青年透过嫩牛咖感谢七牛妈的守护，腾枕象征告别童年，饮成年酒则代表迎接人生新的阶段。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新竹竹堑寺每一年呢都固定不间断的来为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呢举办这个作16的成年礼，那包含他们

0: 的家人朋友也都来到这里来见证。那在七牛妈夫人的庇佑和见证之下呢，他们完成了包含嫩酒咖、脱劝，还有喝陈年酒的这样的仪式，跟短郎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晚上呢，也还有我们在竹联寺所举办的这个演唱会，卡司呢，包含理想混蛋徐富凯都会亲自来到现场。
1: 现场超过700位同学报名参加，包括光复高中400位同学特别团报参与。做十六不只是一项流传已久的传统习俗，更是一场关于感恩、责任与成长的人生仪式。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时报道。
2: 台中市将客家文化融入城市治理，今年在地方客家发展计划评核中荣获全国唯一特优的肯定。陈韵涵报道。
3: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拥有全国前三大的客家族群，尤其东势更是重要的客家聚落，是否持续推动客家文化保存传承与发展。他也推荐东势新丁板节及客家美食，民众参加石冈热气球嘉年华时，也可顺游东势探索山城客庄。
4: 客委会为了推动业务，有一个刊物叫做听看台中客，它这里面对于客家的文化、客家的相关的这些资讯呢都有提供哈。
3: 客委会主委江俊龙表示，是否透过品牌化、国际化、在地化策略，推动36项客庄创生计划，投入5.2亿元，同时深化客语沉浸教育及国际交流，让客语走进校园、家庭与社区。
5: 我们跨局处落实客家基本法，整合了社政、观光、卫教、民政、文化、运动、经济等七大面向，大家共同合作，把客语跟客家文化的元素深度融合在市府的各项公共施政的内容。
3: 张主委强调，此次荣获特优是市府团队及各区公所共同努力的成果，未来将持续深化客语传承、客庄文化及国际交流，让世界看见台中客家。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6: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3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好，苏珊采茶。完全不知道这个歌是多老了哈。好，我只是想说今天这是七夕嘛哈，被视为情人节。好，这源于我们这个牛郎织女一年一度在这个农历七月初七相会的这个传说。好，我们教育部的教育百科资料哈，这也是有登记在案的哈。我想说这首歌比较贴近织女哈的感觉。好，那当然了哈，就是还是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外面还是有在下雨哈，一定要注意雨中行车的安全咯。好，那先前在武阳高架哈这个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是排除了。中山高南下27公里三重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莺歌系统目前是车多不好走。那很多地方呢现在哈都是行车速度相当缓慢哦。那我们在国道二甲这边，哇，机场端这边现在是一个呈现定点的状态咯。那东向在大园到大竹往南桃园方向也都是红色的路况，车速非常缓慢。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好，一样也是有一点点走走停停。那目前是南下从湖口开始，好，一路到新竹系统，好，都是车速比较慢的。西滨的话呢，在竹北路段南下，还有南下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是车多的。

0: 贵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今天关心的健康问题呢，跟吃东西没关系，而是跌倒滑的。好，那不管是上了年纪了，或者是像我们这个年纪哈，偶尔也会跌倒哦。因为你如果一心多用哈，这脚没踩好哈，就会跌倒。那上了年纪的长辈，如果跌倒之后，哎，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跌倒后觉得背很痛，千万不要觉得说，哎，我躺休息一下就会好啊，这不一定会好哈。啊，比如说有一位这个60多岁的女士啊，这个意外跌倒，哎，出现背痛，就想说，好像是不是要躺一下就会好呢？好，她一躺就躺了2周啊，直到她的女儿来看她，发现哎不太对劲哦，去送医了哈，才发现哎拍了 X 光。之后才发现这个感觉像是单纯跌倒，但是事实上他已经骨折了，还影响到了胸椎，好，那第12节这边，所以还有严重的神经压迫，这就是为什么一直痛都不会好哈。好，那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哈，上了年纪之后，看起来好像是单纯跌倒，但是千万不要小看哦。好，如果说跌倒之后爬起来，哎，还是持续的哈，这个背会疼痛，或者是活动力一直都没有办法恢复，甚至呢出现了腿部无力或者是麻木，好，不要只是当作是一般的挫伤，恐怕这个脊椎骨折也受到了神经的压迫，那如果延误处理的话，很可能会留下比较严重的这个神经功能障碍哦。好，所以呢，请大家走路真的要小心了哈，不要跌倒啊。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上了年纪之后，肌少症哈，会让这个走路有时候会容易失去平衡哈。好，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如果说不小心跌倒，一直很疼痛，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话，别忘了一定要看医生哦。好，那看了医生才会做必要的诊疗跟这个影像的检查，这样才能够真的确认是不是有内伤。

0: 笑声，
1: 想看自己从前，
0: 从前的幸福和愚蠢，嗯，
1: 电影里主角
0: 回头的泪痕，那泪痕
1: 忽然好想旧情人的
0: 柔软双唇。
1: 人一辈子常常只有

所以讲话要特别小心哈、哦。到底旧爱是不是最美呢？好，这是苏永康的歌声，旧爱还是最美。5:5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中山高南下108，好，这是快到头份，好，这边是有事故发生喽。好，那现在下班时间哦，很多地方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好，请大家也是要发挥耐心哈、哦。好，这是台66线东向新屋一到平镇二，目前这里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国道3号北上高原到莺歌系统也是车多。好，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往竹北方向，好，现在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不到40。好，来自白安的歌声，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0: 立即挂断，直接联系银行或者是机构的官方客服来确认，不要随便将个人资料告诉陌生人。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3: 在国道三号北上165到164中港系统往大甲方向因为有施工的关系目前这个施工路段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这个施工影响到内侧两个车道。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放心疾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疾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50.7公里过桃园的外侧两线，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08公里头份交流道前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外线及外路间。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道二，北上内壢到桃园，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堤顶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82.1公里，在燕巢系统前，先前在减速车道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211公里过雾峰的外侧两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没有放警示标

至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以及北上的高原到龙潭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国道二甲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91公里，南埔前有落石；台61线北上173.9公里，在阳错出口匝道外线及外路间有货柜车的自撞事故；台88线往西11.6到11.4公里，万大桥上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现在时间6:10了，我们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张伯清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务员你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新竹市区有一点下雨，然后那一样呢，目前在我们园区周边跟市区的连外道路呢，目前的车流量都比较密集一点点哦。在我们的光复路一段呢的介寿路、科学园路还有大学路口以及慈云路呢，在埔顶跟埔顶二路口呢，目前都有常态性的下班车流。那经国桥呢，往返竹北的双向车流目前也是比较缓慢的哦。那时间允许的朋友呢，建议可以改道走东科路，或许能节省一些宝贵的时间。另外呢，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以及市区内的中华路、经国路、公道五路与东大路目前车流也是比较多的哦。远景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呢，第一处是在公道五路二段跟东美路口，第二处呢是在经国桥往竹北方向还没过跟新竹县台68的交接处，那最后一处呢是在民生路293巷口哦。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减速来通过现场。好，以上是新竹市的即时路况哦。那今天想跟听众朋友宣导哦，在8月18日21:35哦，在新竹市的北区铁美三街与光华东一街口，有一个民众呢驾驶自小货车沿铁美三街往铁道路方向直行，与另一民众呢驾驶自小客车哦沿光华东一街往光华南街的方向直行哦，发生碰撞，造成一人受伤。经本局交通队的同仁呢处理后呢，EEA2类的交通事故程序来办理哦。本案呢没有毒酒驾的情势哦。那新竹市警察局在此是呼吁用路人哦，驾驶车辆务必注意车前状况哦，遵守号志指示行驶，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以上交通讯息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请驾驶人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尤其下雨天更要注意哦。我们谢谢张伯清警务员，拜拜，
2: 拜拜。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
2: 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计点计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连线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詹慧娟警员，要告诉我们桃园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你好。嗯，
1: 好，桃园有下雨吗？
2: 说明桃园地区主要干道与国道已经出现庞大通行车流。嗯，国道一号桃园段目前南下与北上方向，在桃园交流道机场系统到内坜之间受到下班车潮影响，主线车速明显放慢，平均时速约4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大溪段目前在大溪交流道与龙潭路段的双向南北南来北往车流同样较多，虽然主线时速大约可以维持60公里左右，但在交流道匝道口已有明显排队平等车阵，请多加留意。平面干道的部分，桃园市区往国道交流道方向的几条主要干道，春日路、大行西路、中正路，目前交通流量都处于饱和状态，沿线路口耗制停等时间较长，行经路段请用路人保持耐心，并配合交警指挥。
1: 好，那有下雨吗？
2: 对，天气的部分，
1: 有下雨哦。
2: 今天傍晚，桃园地区天气多云到阴，体感温度大概33到35。虽然入夜后整体降雨几率有些微降雨几率，但仍有局部路段会出现短暂降雨。因对流云系发展，部分路段不排除有间歇性局部大雨或雷雨。视线相对较差，用路人要注意防范路面湿滑，开启大灯，并保持车距，出门善用路况查询，多利用桃园市交通资讯网或手机下载桃园轻松购 APP， 提早查看路口即时影像，及时速率，避开塞车路段。
1: 好，那警员今天要跟我们宣导就是有关于假车牌的部分。
2: 现在政府已经部署了全台交通天网，只要假车牌一上路，AI 系统一秒就能抓到。为大家详细拆解使用假车牌必须承担的刑事与行政处分，以及 AI 科技巡防到底有多厉害。首先大家一定要有法律共识，车牌是具有特许性质的特种文书，不论是上网网购、编造或涂改车牌号码，只要挂上车牌并开车上路，就直接触犯了刑法第212条与第216条刑事伪造变造特种文书罪，这属于公诉罪，警方一旦查获就是直接上铐，移送法办，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会留下刑事前科。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只要挂假车牌上

0: 度，车主处罚72000元，驾驶处罚36000元。如果车主跟驾驶是同一人，最高直接开罚108000元，而且假车牌当场没入销毁，车辆直接脱掉保管。
1: 好，那我们的 AI 巡防系统 有多厉害？就是24小时是吗？
0: 没错，很多人心存侥幸，但在现在 AI 面前，这些通通不管用。
1: 是，
0: 比方现在靠着三大武器，一秒就能让假车牌无所遁形。
1: 是，
0: 武器一 AI 巡防系统。现在许多地方警车与远警手机都部署了 AI 巡防系统。警车在路上开，车载镜头会自动扫描周边车辆，一次最多可同时辨识10面车牌。镜头一排倒，不到一秒内就会与后台监理机关连线比对，状态异常立刻发出红框警示，远警当场就能拦查。
1: 是，
0: 武器二，车辆特征大数据比对。AI 辨识不只看号码，还看车辆特征。当 AI 扫描到车牌，会立刻比对这张车牌登记的车型、厂牌、颜色，甚至出厂年份。如果资料库登记的是白色丰田，现场挂的却是黑色宾士，或者车牌状态已显示注销、吊扣，系统就会瞬间响起警报。武器三，天罗地网联合防御。公路局、高工局与各县市警察局建立了跨县市联防，如果某一组真车牌在高雄通过高速公路，但短短几分钟后同号的假车牌却出现在台北的路口镜头下，AI 系统会立刻判定这是空间不可能犯罪，自动锁定假车行踪，甚至连你停在路边公有停车格、收费员开单或是智慧停车格扫描到的瞬间，也会立刻通报警方来脱掉。
1: 好好，谢谢。
0: 现在科技执法早就从被动等检举升级为主动 AI 猎杀，只要挂上不合法的车牌，车子开出门那一刻，就等于在对全台的公路天网发送快来抓我的讯号。特别提醒听众，桃园市 AI 巡防密度较其他县市增加4倍，千万不要因为牌照被吊扣或者是想规避躲避违规就心存侥幸。
1: 怎么讲，就是法宝三就已经非常三项就很厉害了，而且还是就是是比各县市多出4倍哦。
0: 没错
1: 好，那就是请大家真的要特别守法了啦齁，不要想说没有看到警察没关系，别忘了我们还有天网就对了齁。好，谢谢詹慧娟警员，谢谢您，再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好，来自阿妹的歌声《灰姑娘》。好，时间6:27。好，今天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哈。那现在呢，很多地方都是车多，还下雨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雨中行车的安全了。好，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一样哦，在中午过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好，那各地呢其实雨势都是蛮明显的。好，那节目最后安排的歌声呢是由戴爱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总统宣布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每月加薪4000元。青台沙德尔生成是否影响台湾，仍待观察。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9号星期三的景广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台中训勉234旅，肯定国军弟兄在演训期间的辛苦与付出，并宣布新增多项官兵加给，期盼透过待遇提升展现国家对国军专业的支持与肯定。陈以琳的报道。
1: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上周圆满落幕，总统赖清德19号到台中清泉岗营区训勉234旅官兵，感谢国军长时间高强度投入演训。赖总统表示，国家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而坚实的国防有赖受到尊敬、无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他上任后持续调整军人待遇，当场也宣布新增多项加给。
2: 经过国防部完整评估，考量作战需求以及勤务专业特性，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给之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给，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每个月增加4000元的加给。
1: 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自今年7月1号起也比照志愿役官兵支领战斗部队加给。赖总统表示，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给以及各项待遇，这不仅是代表国家对国军专业的尊敬，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原位在关岛东南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下午2点发展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将朝琉球南方海面移动，下周是否影响台湾仍待观察。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北部宜兰及花莲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短延时豪雨的几率。
4: 预报员张成传表示，
3: 周四周五中南部迎风面及台东山区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其他地区需要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周末随着低气压移到北部海面，降雨热区扩大到整个中南部及台东，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
5: 那至于早上位于关岛东南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下午2点已经形成第18号台风沙德尔，那未来的路径会比较以下

0: 天以偏西北西的方向朝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预计下周的话会来到琉球以东附近海面这一带。那未来的路径的话，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它是不是会直接持续往东，或者是在东进的过程当中北转往日韩这边方向移动？目前来看，后续的话，这个路径的差异性还是相当的大。
1: 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约34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可能达到36度。另外，受西南风影响，周五、周六西南部、东南部沿海及澎湖容易有长浪，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针对中联油之案，媒体报道有专家在开会前曾与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事前完全不知情，并已将会议录音等资料交给检调，未来食安法修法可进一步在文字中凸显利益回避原则。林宇晨的报道。
3: 中联油之案延烧，有媒体报道食药署7月4号召开专家会议，其中一名提出 20% 下架标准的专家曾受中联的邀请进场查核，还疑似与遭羁押的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在周刊报道之前，食药署对此完全不知情。
4: 目前呢，这个也全案我们都把它移交给检调去进行调查，包含这整个会议的录音档等等，这些都已经交给检调，由检调来查明。当然委员如果觉得要明定，那也可以在这一项里面把它再加上啊，就是让它很清楚的，本来都是在这个程序跟这个遵行事项里面会去写啊，如果要去凸显这个利益回避，那也可以在这个文字上去落下组成、议事程序范围及利益回避原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3: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强调，食安法对于各类自议会委员的回避事宜都有相关的规定，只是食药署当天召开会议还不知道中联有延迟通报的状况。针对立委提出的检讨方向，将纳入食安法修法以及相关的制度补强。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重跌近 5%， 韩股早盘熔断，台股开低下跌近千点，中场下跌589点，收在44719点，失守45000点。有书院的报道。
5: 美债殖利率创下波段新高，资金风险意识快速升温，而美伊停火协议进度停滞也让市场对通膨疑虑加剧，科技股和半导体成为资金提款重灾区，买压一路蔓延到亚股，日韩股市同步大幅开低，也直接冲击台股，一开盘卖压就快速涌出，加上台指期结算影响，电子全指股面临压低结算，中小型电子股同样出现明显调节压力。分析师江庆才表示，大盘回到46000之后，上方套牢压力大增，不过从量价关系来看，多头格局不变。
6: 你要突破这一个压力点，成交量预估至少要 1.3 兆到 1.5 兆之间才有办法突破46000这边来挑战这个历史新高，但是回档量缩也可以代表往下杀的力道来讲也是一个多头格局，上档量增回档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所以下跌的过程量缩是好事情。
5: 分析师指出，台股回测季线支撑，这次回档可视为技术面打底。从近期公布的财报来看，台股基本面相当稳固，若指数能在季线附近止稳，并让筹码沉淀，将有利于展开新一波攻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网站诈欺案，查出吴姓主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团合作架设假投资网站，注估造成282名被害人受骗，金额超过1亿元。任兰心的报道。
7: 刑事警察局侦办诈欺案件，调查发现吴姓男子涉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一条龙包办网站架设、系统测试及视觉美编，再由诈团诱骗民众投资。集团涉及40组假投资网站，282名被害人遭诈超过新台币1亿元。刑事局侦九大队副队长曾俊杰表示，警方自2025年7月到今年7月跨县市搜索，查获吴姓主嫌等5人到案，全案依加重诈欺、洗钱罪嫌移送侦办。
8: 经扩大溯源追查，见时机成熟，于14年7月起共执行三波查缉行动，查获吴贤为首之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5人到案，查扣现金150万元、笔电、手机等赃证物，讯后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及诈防条例等罪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
7: 刑事局提醒，社群平台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投资广告，多为诈骗

0: 甜诱饵。假投资平台获利数字也可能遭到操控，民众切勿轻信陌生网友推荐投资，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澳门商人陈荣炼涉及不法被捕入狱，透过妻子安以轩提炼在台湾账户存款被拒后打官司要求银行返还，不过高院认为市政族人这笔钱涉及洗钱，拒绝返还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吕明宗报道。
2: 艺人安以轩的丈夫前德建集团负责人陈荣炼，因在澳门不法经营赌博集团，并将犯罪所得洗钱到境外，被澳门法院以加重清理黑钱等罪判刑13年入狱，还连带处以75亿的罚金。6年前，他曾在台湾的银行开立外币账户，至今仍有近2亿元存款。他委由妻子提款被拒绝之后，打民事诉讼要求银行返还寄托物。台北地院审理时，银行主张陈荣炼因涉及赌博洗钱等罪被判刑，账户存款有涉及洗钱犯罪疑虑。由于他并没有提出合理说明，银行才依洗钱防治法等规定暂时禁止提领。一审法院也根据澳门法院判决认为，陈荣炼不法收益混入正当利益之后，曾经转入中国的账户，台湾的银行账户也收过中国账户的相关款项，银行合理怀疑账户涉及洗钱而暂时停止交易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陈荣炼不服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同原审见解予以驳回，同样在判决陈荣炼败诉，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旗山区一名女子误信假冒中华电信客服来电，被对方引导落入假检警诈骗圈套，差点把140万元的保单解约，所幸警营联手劝阻，及时保住辛苦积蓄。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建国派出所员紧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赶往，发现陈姓女子是接获自称中华电信客服人员来电，说她欠了9000元的电信费，还涉及诈欺案件，然后就把电话转接给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员警。建国派出所许正义所长说，
4: 对方在要求陈女加入指定赖账号，透过视讯通话套取身份及财务资料，甚至以资产涉案、需上缴台北地检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处分名下财产。陈女信以为真，遂前往银行准备解除名下美元储蓄型保单并提领现金，所幸金融机构客服人员察觉陈女办理业务时神情及说辞有异，立即提高警觉并通报警方。
3: 员警耐心解说，这是常见的假冒中华电信客服和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全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圈套。陈姓女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解约提领现金的念头，成功保住约新台币140多万元。旗山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应立即挂断，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或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电影《大蒙》将代表台湾角逐奥斯卡，文化部长黎元表示，这部片在各方面都符合奥斯卡近年评审偏好，也期待让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台湾的历史。吴依妮的报道。
5: 文化部宣布新召开2027年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参赛甄选会议后，决议推荐由导演陈玉勋执导的作品《大蒙》代表我国参赛。委员推荐理由是角色鲜活，叙事流畅，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时代，既关照台湾风貌，也具备普世关怀。文化部长李远说，
6: 台湾在选这个奥斯卡参赛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评审，他通常都会考虑奥斯卡会喜欢哪一种类型，或者比较能够接受哪种类型，正好大蒙在各方面都符合，我蛮高兴他被选上，因为我觉得大蒙很值得被台湾以外的全世界人看到，对台湾的历史有所了解。
5: 文化部表示，今年报名甄选的国片共7部，经过多数决投票选出大蒙，该片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与最佳造型设计4项大奖，全台累计票房1.1亿元，在海外也入围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竞赛单元，并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亚洲影展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带动台湾内容在国际市场的能见度。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在嘉义县举办教师干部训练营，聚焦 AI 科技、近邻转型、职场霸凌防治及教师申诉等议题。嘉义县教育处也分享提升教师权益及优化教育环境措施。周佑谦的报道。

0: 嘉义县政府表示，面对禁止体罚、少子化及人工智慧发展等教育环境变化，只要是对学生有益的政策，就应该勇于坚持，持续打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县府持续倾听第一线教师的声音，从降低幼儿园师生比、控制国中小班级人数，到扩充学校行政人力，全力改善教师工作环境。教育处处长李美华说，
1: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措施是对我们教育现场，尤其是老师，减缓他的一个行政负担跟教学负担。譬如说我们这个幼幼班的比例，整个全国是1:8，我们率先降到1:5。在幼幼班2到3岁这个部分，很多的家长都有感受到。
0: 教育处表示，面对科技以及教育环境快速变迁，也持续与教师团体沟通合作，营造友善安全的教育职场，保障教师劳动权益，也让第一线的教师能够安心的投入教育工作。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2，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的渔港路到高山到鹿竹、王田到南屯，北上台中到大雅，以及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都是车多拥挤。北上内坜出口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中坜转接道2一路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一路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先前在 28.6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2到中丰交流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都不好走。国道3甲东向万方往木栅，以及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已经长绿，且各个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关闭。国道2甲东向镇头到大园，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段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国道10号西向6.5公里仁武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76线东向19公里普兴交流道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水泥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今年所得税申报顺利结束，财政部举办手机报税公开抽奖活动，总计19586名得主名单，8月21号将于财政部脸书及各地国税官网公告，对领期限到11月25号。有淑妍的报道。
5: 落在我们新北市的石小姐，
6: 在律师见证下头奖独得现金50000元，幸运而出炉。手机报税后好礼大放送，总奖项包括现金奖86名及电子礼券奖19500名，全部由电脑随机抽出。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表示，今年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案件中，网络申报达636万件，其中289万件才手机报税，成长率达11.15%。
7: 不但是网络申报，尤其是我们近几年推的手机报税，是更受到民众的欢迎哈。所以我们为了要鼓励民众来用手机方便的完成他的所得税申报呢，我们举办了手机报税购。
6: 抽中现金奖的得主将收到挂号邮寄的中奖通知，电子礼券奖项则会透过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请得奖者在11月25号前完成领奖，与其视同放弃。财政部也特别提醒，国税局绝对不会透过电话通知，也不会要求先扣缴税款，请民众留意

0: 避免受骗。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许姓军人网路结识未成年少女，以游戏币利诱拍摄并传送性影像。新北地院考量许男未散布影像且坦诚犯行，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判刑两年，缓刑五年，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2: 许姓中尉2025年3月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未成年少女，多次以游戏币利诱，要求少女自行拍摄胸部及私密部位等性影像，并储存在个人云端硬碟。少女母亲查看手机察觉异状后报警，警方搜索许姓男子住处及工作地点，扣得手机及云端账号，依法送办。新北地院审理认为，许姓男子明知少女未成年，仍以游戏币引诱拍摄性影像，利用少女心智及自主能力尚未成熟，行为实属不该，但考量影像仅供许男自己观看，并未对外散布，且未造成少女实质身心伤害，情节尚属轻微，另审酌许姓男子无前科，犯后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并愿赔偿50万元。虽然少女及家属未接受和解，仍具弥补诚意，因此依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判刑两年，缓刑五年，期间交付保护管束，需接受3场法治教育，并向公库支付30万元，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美混血好手费柴德在世界棒球经典赛的精彩表现让台湾球迷为之疯狂。国发会今天表示，费柴德的就业金卡已经核准，后续将与运动部办理公开仪式颁发就业金卡。林宇晨的报道。
3: 其志愿自2018年推出结合工作许可、居留签证、外侨居留证及重入国许可四证合一的就业金卡，以吸引外国专业人才留在台湾。对于立委吕玉玲关注棒球好手费柴德申请就业金卡的进度，国发会副主委彭丽佩说：“
4: 我们已经审核完了，但是
5: 希望他留台湾继续来为这个赛事那个来贡献嘛。
4: 对对，也完成、这个。
5: 那他有要获得就业金卡吗？
4: 有。那我们预计会有一个公开的仪式，那由主委跟运动部，
5: 所以
4: 一起来发。
3: 针对就业金卡在运动领域的数量偏少，运动部次长黄启王表示。”过去就业金卡是以运动员为主，现在已经陆续放宽，包括科学研究、数据分析等后勤团队也可申请，会努力接触更多的申请者。8月27号也会召开放宽资格研商会议，希望降低人才进入的门槛。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74岁木姓男子无照驾驶行经新北市三峡区，由于他过去就曾因无照遭警方送办，本次载驾车上路仍被同一名交通分队员警盯上，还发现车内4名泰国籍逾期停留，全案后续将依规定处办。刘维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三峡交通分队警员周彦学执行取缔勤务，眼尖发现一辆黑色自小客车，原本车窗敞开，见到巡逻机车便立即紧闭车窗。警方直觉有异，鸣笛示意该车停车受检，经拦停后确认74岁木姓男子为日前才刚遭逮的无照驾驶，且车上还有4名非法停留的泰国籍人士。
7: 你车子给我锁起来，你如果让他们跑你就知道哦，我办过你们哪里的？泰国证件出示一下。
6: 分队长林自军指出，车内3男1女都持有观光签入境台湾，并有跳机后在台从事非法工作情形，
8: 全案询问后依法移送移民署新北市专勤队侦办。
6: 据了解，侦破本案的警员周彦学日前才因为执勤过于认真，遭民众在多张发票上写下诅咒字句，引发网友以及媒体关注。三峡分局表示，周员并未因此影响执勤士气，仍积极查缉不法，持续守护交通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东县昨天发生死亡车祸，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返家时，疑似车辆爆冲撞破住家围墙，再冲下边坡，驾驶当场被抛出车外，没有呼吸心跳。王玉芬的报道。
9: 台东警分局第五组组长陆清明表示，初步调查，这名年约70岁的林姓男子驾驶休旅车载儿子从医院返回卑南乡富源村住家，在家门口不明原因车辆爆冲，撞破了自家围墙，车子又失控撞向一旁边坡翻覆，驾驶喷飞车外，头部受创，当场无生命迹象。儿子意识清楚，受困车内，打电话报警求助。
10: 车辆不明原因爆冲发生事故，冲撞自宅外厕所，翻覆自宅前坡地，造成林男当场死亡，详细事故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9: 警方呼吁
10: 民众出门前应确实

0: 检查车辆状况，确认刹车、轮胎及各项安全设备正常后再行驶，以确保行车安全。
1: 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南韩光州双年展台湾馆被主办单位擅自以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缩写取代，引发国际舆论。文化部长黎元表示，台湾艺术家将在馆名更正前抵制参展。吴怡妮的报道。
3: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年首度代表台湾向南韩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申请参展，四月签约完成，却从六月开始发现主办单位在文件中改以国美馆的英文简称取代台湾馆。文化部及我驻韩代表处多次表达抗议，都没获得正式回应。八月官方海报发布后，台湾参展艺术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权威艺评媒体 eFlux 也刊登专文报道。此外，包含卢森堡、荷兰及南韩在地艺术艺术家都表达声援。文化部长李远说，
4: 那我找到艺术家跟他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艺术家一致表示，我们绝不在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出之外，我们也绝不轻易放弃。
3: 光州双年展是亚洲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诞生于南韩民主化运动圣地光州，并聚焦于政治批判、历史反思与人权关怀等深度议题。今年将于九月五号开展。文化部强调，如果仍未获得主办方正面回应，不排除采一切必要手段捍卫权益。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2: 就职网针对上班族职场恋曲进行调查，有超过六成上班族曾经谈过职场恋情，其中更有超过七成低调进行，担心成为公司同仁八卦的对象或被认为公私不分。李宜晨的报道。
5: 针对上班族的七夕过节计划，求职网调查指出，77.8%确定有庆祝情人节的计划，平均预算落在6558元，略高于去年，增幅为4.2%。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提醒，庆祝情人节在兼顾所得状况下，量力而为即可，心意其实更重要。
6: 若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上班族，其实省下一些庆祝七夕的开销，将钱存下来，一块替未来的结婚基金努力。至于已婚族奋斗的目标，还有买房基金、子女养育基金，因此在欢度情人节送礼时，兼顾所得情况下，量力而为即可。
5: 调查也发现，不少上班族忙于工作，导致约会迟到或临时取消的情形很常见。80.3%曾经因为工作约会迟到，53.6%则表示曾经因公务临时取消约会。此外，针对职场恋情，32.1%的公司表示没有明文禁止，但立场偏向不鼓励，甚至还有8.7%的企业透露明文规定禁止职场恋情。调查显示，选择主动公开职场恋情的上班族只占29.1%。杨松斌则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以私害公。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华山基金会2026爱老人明星公益棒球赛将于9月12号在斗六棒球场热血开打，希望成为守护失智、失能、失依长辈的重要支柱。施新凯的报道。
7: 长期深入社区提供关怀访视、陪同就医、物资协助及到宅服务，华山基金会在云林县内已经服务将近1600位的长辈。明星公益棒球赛也持续举办8年，9月12日将在斗六棒球场登场，一张门票只要200元。除了能够支持照顾孤老服务，每卖出7张票就能够提供一位独居长者1个月的服务经费。华山基金会云林站长杨淑婷说：“
8: 很感谢所有的单位，不管是表演者或是艺人球员。”员们都是无私，没有收取任何一笔费用，只是想要帮助我们云林的孤老守护在地的服务经费。也因为有他们满满的爱，让我们促成了每一年这样子精彩的表演跟活动。也希望号召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华山一起爱老人。
7: 艺人许孝顺说：“
9: 相信呢，这很多小朋友已经呢，他从小学6年级看到现在，也许已经大学毕业当兵回来了。但是呢，我们还在做，我们依序在做，爱是一种永远的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呢，在呢这个9月12号那一天，一起走进棒球场。你的200块是他们心中永远的需要的爱。”
7: 华山基金会表示，这次的明星公益棒球赛，除了可以观赏艺人精彩棒球赛事，现场也规划亲子闯关、造型铺满竞赛及爱心义卖等活动，欢迎民众踊跃参与响应公益。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

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0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景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0号的西行6.5公里过仁武交流道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省道的施工消息哦，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车潮，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台环北到圆山，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一路到中立路段都是车多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机场系统到泰山，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哟。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双向的安坑到树林，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西行北上莺歌系统到大南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南下户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台中到大雅王田到南屯，国三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不到5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一路到太平，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太平路段走走停停的。南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鹿竹到冈山，北上的高科到鹿竹都是车多。国道10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台76线东向的19公里普兴匝道路口，这里外线车道路间有水泥车抛锚停放。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遇到下雨路段要减速慢行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可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欸，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中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哦。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6: Yes。
7: 因为有你，
8: 因为有你，
7: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8: 带着最轻松的心

晚上7:07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你现在在回家路上，还是忙着工作，还是呢，终于坐下来喘口气，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晚上3个小时的节目，陪伴您放松心情，卸下一天的疲惫哦。马上来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稍早呢，在台中市的环中路跟四平路口有号志异常，那这个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有移交指挥。那目前这一则路况已经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另外，台76线的东向19公里，往南投方向普兴的匝道口外侧跟路间有水泥车抛锚停放，也已经接获排除。好，更新一下哦，在台76线的东向19公里这个往南投普兴匝道口的路间水泥车停放，目前这一则路况还没有排除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了，更正一下这则路况。那最新的道路状况，台74线的西行11.7公里西屯3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伸缩缝损坏的状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接下来在国道4号东向往潭子系统这个路段有车多的情形，另外在神冈以及台中系统这个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和美往彰化系统

路段也是稍微拥塞，麻烦您保持耐心。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66公里到163公里，中港系统往大甲这个路段内侧两条车道有施工，后方有一点车流量在回堵当中，要麻烦驾驶朋友拉开安全的车距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来听 Shakira Hips。

0: as a villain。
1: Don't fighting， 晚上七点十二分 ，Shakira 还有 Ed Sheeran， Hips Don't Lie。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台74线西行 11.7 公里西屯三路段中间车道有伸缩缝损坏的状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台76线的东向19公里往南投普星匝道口外侧跟路间有水泥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东向往潭子系统，还有在这个神冈还有台中系统，这些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我留意一下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南向台中系统到丰原有车多状况，国道三号的北上166到163公里内线两条车道有施工，目前施工路段周边的道路是车多的。台

继续四线往雾峰西屯三到北屯一11到13公里，北屯二到潭子14到18公里有车多情形。台中市在台湾大道的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也是车多不好走。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工业路一路工业区一路哦，这个路段也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东海街国际街福康路往安和路这些路段也是车多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五路到华美西街这路段呢，也要麻烦您小心，车流量比较大。在朝马路红洋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还有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哦。好，接下来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施工路段。首先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的外侧，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都有施工。南区在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文心南路的外侧人行道有施工围篱的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惠文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内侧有施工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好，那接下来国道一号的南下台中系统往丰原这个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也请正在塞车的驾驶朋友们保持耐心来行驶咯。来听到的是韦礼安跟艾米丽的不开心就跳起来。你说我是韩

晚上7:18，听到这首《不开心就跳起来》。好的，那我们国道三号施工路段的关系，车流量还蛮大的，塞车的朋友可能有点不太开心哦。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跳起来，我们先下车再来跳。那这个国道三号的北上166公里到163公里中港系统往大甲呢，内侧是两条车道有施工，目前这个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再麻烦大家都保持耐心。好，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台中系统往丰原也是车多状况。台七十四线在东向往雾峰。

0: 11到13公里，西屯3往北屯1，还有14到18公里的北屯2往潭子，这个路段也是车多拥塞。台74线在西向方向往彰化呢，39到32公里雾峰大里2这个路段也是车多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2: 截至115年五月底的最新数据，全台机车登记总数已经高达了1466万到1468万辆，相当于平均每1.6人就拥有一辆机车，机车密度高居全球之冠。所以不管是机车族的新手还是资深机车族，请严格遵守骑机车的安全。
3: 例如绝对不可以蛇行，像是在车阵当中频繁而且无预警的左右穿梭，来回变换车道，单手骑车耍特技，并做出影响车辆稳定的动作，或是任意以迫近、骤然变换车道等不当的方式逼迫其他的车子让道，都是骑车蛇行的常见样态。
4: 骑车蛇行不仅容易造成自身危险，更容易影响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而且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被处以6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还会被吊扣机车牌照6个月，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骑车不蛇行，安全驾驶好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晚上7点21分，在台中市公园区公园路的双向中华路到柳川东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目前呢靠近封闭路段车流还蛮正常的，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那另外在台74线的西向11.7公里往彰化西屯3路段中间车道有伸缩缝的损坏，已经通知公路局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环中路跟四平路有号志灯异常，那现场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再麻烦您配合一交的指挥咯。

目前拥塞的路段呢，在台七十四线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3到北屯1，还有14到18公里的北屯2到潭子，都是车多情形。那往西的方向，则是在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再麻烦您要小心。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继续来听到歌曲安心呀，是 Lexing。

晚上呢，听到这首安心雅的 Chillaxing， 有没有开始比较 chill 了呢？开始比较放松一点了。好，那待会呢，持续来带大家听到好听的歌曲。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有塞车的路段，在国道3号北上166到163公里，中港系统往大甲内侧两条车道有施工，导致后方有车多情况，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往丰原这个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稍早在台61线北上 173.9 公里下阳错的匝道口外侧车道跟路间有货柜车自撞，那目前呢这一则路况已经接获了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咯。台74线在西行 11.7 公里往彰化西屯3中间车道有伸缩缝的损坏，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另外在台中市的公园路双向中华路往柳川东路采施工封闭的情况，目前呢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两点更正，在7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现在听萧煌奇这首《Lilong Molekwa》。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空总国家文化基地晴空祭的活动每周吸引大批人龙到穹顶剧场和文博会的文化策展朝圣。接下来9月到11月还有多场的国家级展会及不间断的市集表演热闹登场，宣告首都区的文化新地标正式启动。吴依妮报道。
2: 文化部所属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今年夏季以全新文化节庆品牌晴空祭 Skyward 2026串联文博会、中站巴士特展、阿威台湾特展、台北时装周以及每周末不间断的现场表演、市集与导览，让古迹转化为一座文化机场。行政院长朱荣泰期待未来季季都是晴空祭。
3: 我们也希望让国外的旅客来台湾的这一段时间，他们除了看台湾的科技，也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场域是文化机场。在行政院里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步步都是文化部，季季都是观光季，但是今天这一刻是季季都是晴空祭啊！他们希望晴空祭在各位努力之下，那文化的力量无远佛至。
2: 文化部表示，晴空祭活动将持续到11月15号，连续6个周末在基地的未来广场举办特色市集。这周末将登场的市集以烘焙启航糕饼集为主题，集结台湾职人烘焙、特色糕饼与创意甜点品牌。而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昌剧团则将在草坪带来偶戏表演。更多节目请见晴空祭官网。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卢姓男子涉犯多起毒品和枪炮案件，为了躲避入监服刑，带着陈姓女友四处藏匿。案经新北市淡水警分局布线侦查，掌握卢贤藏身的基隆租屋处，集结15名警力全副武装前往，顺利将人制服送办。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日前接获情资，53岁卢姓通缉犯因为涉犯多起毒品以及枪炮案件被判刑9年。为了躲避入监服刑，他和51岁陈姓女友四处躲藏，甚至刻意和家人朋友断联。警方掌握卢姓犯嫌近期常出没在基隆地区，且以毒品分装为生。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卢姓犯嫌警觉心高，且疑似持有枪械，警方全副武装持盾牌进入屋内，趁卢姓犯嫌熟睡时以强力手电筒照射，成功将卢姓犯嫌及陈姓女子押至逮捕。
5: 现场起获毒品海洛因、毒品分装器具、54刀等相关证物。那全案侦讯后移送相关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卢姓犯嫌在111年6月曾因为误认仇家跟踪，持枪朝对方车辆射击，警方在短短8个小时就将他逮捕。如今卢姓犯嫌为了躲避多年刑期，再度四处藏匿，最终仍难逃警方查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一名老先生擅自开垦山坡地被裁罚并限期改善，他涉嫌为了复产能过关向巡查人员塞红包申请请喝凉水，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涉犯贪污行贿罪嫌，今天依法将老先生起诉。吕明宗报道。
6: 现年75岁的高姓男子2年前未经同意擅自开挖自己名下未在

0: 新北市新店区的山坡地，农业局巡查人员获报前往会勘调查，认定违规事实明确，依违反水土保持法裁罚了60,000元，并要求老先生限期完成整修改善。几个月后，农业局人员再次前往现场复查，老先生为了避免后续还要跑许多繁琐的流程，也担心会被再处罚，希望事情到此为止，当场突然拿出装有6,000元的信封塞给巡查人员，还笑笑地表示要请巡查人员喝个凉水。巡查人员见状当场拒绝，并向上呈报举发，移送检验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农业局负责巡查的约雇人员属于依法令服务地方自治团体，具有法定职务权限的公务员，认定老先生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的行贿罪，依法将他提起公诉，最终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及马祖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33度，南部26到29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
4: 中警关心您。
5: 国道路况，
6: 晚上7: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目前为您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人员太原，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太原，你好，晚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今天晚上的施工呢？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82到179.8，在南屯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二车道，那会进行市政路的一个延伸工程。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南向的178.5到180.5，同样是在南屯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二车道，那同样是市政路的延伸工程，施工的时间呢，一样是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南向的197.8到202.3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有一个施工呢，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是在国三北上的164.8到164.2，在大甲路段这边呢，这个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内二车道的伸缩缝更换。那这个施工预计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也就是21号的下午5点才会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192.2到190.5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南向的219.8到224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会进行伸缩缝清洗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今天在国道三号的北向通霄交流道入口这边呢，会进行封闭的施工，那这边的话呢，是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封闭的时间呢，预计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以上的这些施工呢，因为今天有下雨的关系，所以可能会依照现场的天气来决定是否要施作。那如果经过这些路段的驾驶朋友，

0: 也请麻烦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行驶。那另外呢，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目前呢，在博山大甲路段这个伸缩缝更换的工程呢，目前是有造成比较严重的回堵。那也提醒各位，这边呢，目前呢，在施工路段这里是有开放路肩可以通行的。那如果有行进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多加利用。那最后呢，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如果在晚上行车的时候呢，请多加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那如果有感到比较疲累的话呢，也请就近找服务区或是交流道稍作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那另外呢，如果晚上有经过下雨的路段呢，也请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记得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也请记得不要超速行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太原来跟我们做夜间施工路段的说明，谢谢您。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哟。好的，非常感谢太原。时间来到晚上7:40，除了刚刚呢太原所提到的夜间施工路段，跟您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一些车多拥塞路段跟施工。首先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黎明路，还有往东海方向福源路跟工业区一路都有车多的情况。另外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的东海街、国际街、福康路、安和路也都是车多情形。在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五路跟华美西街、朝马路、红洋桥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到环中路，还有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都是车多。另外在星光原百这个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车流量也有点大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接下来在公园路的双向，中华路、柳川东路有采施工封闭，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况，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有施工，后方有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台中市南区复兴路往东兴路的方向过文心南路外侧有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惠文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内侧有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以上的施工路段。目前在台76线东向19公里往南投普兴匝道口外侧车道跟路肩水泥车抛锚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台74线在西行 11.7 公里西屯3的路段中间车道伸缩缝损坏，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这首无可救药的浪漫，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哦。

晚上7:4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听到这首无可救药的浪漫呐、啊，今天是七夕情人节，有没有出去跟男朋友或女朋友出去吃大餐呢？还是有收到什么新奇的礼物呢？希望这个情人节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就好咯。那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也就是台七十四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车多情形现在已经消化许多。另外在西向往彰化10到8公里，西屯2到西屯1这个路段车多情况也已经排除。好，另外国道3号的南下在219.8到224公里，草屯往中心内侧两条车道伸缩缝清洗作业从晚上8点开始。国三北上192.2到190.1，和美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在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条车道有伸缩缝要更换，持续到8月21号礼拜五的下午5点。那要麻烦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后方已经有回堵的状况了，所以要麻烦大家务必拉开安全的车距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待会准备进行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了。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小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件非常令人期待的事情哦。四年一度的亚洲体坛盛事要来了，就在下个月，2026年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亚运即将要在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的爱知县跟名古屋来举行，总共有16天。那这也是继1958年东京跟1994年广岛之后，日本第3次举办亚运，总共呢有45个国家跟地区，超过10000名的选手一起角逐43种的运动跟469面的金牌。那这届亚运呢有非常多的亮点，像是田径、游泳、棒球、羽球、篮球这些传统热门项目之外呢，电子竞技也是再次成为正式的奖牌项目。另外像是综合格斗也算是第一次登上了亚运的舞台，还有一些板式网球跟台客球等等新兴的运动，也让这一次赛事变得更多元化。那至于大家最关心的中华队，今年呢我们一共派出了482名的选手参加34种运动种类，那代表团总人数超过700多人，非常的阵容坚强。那有很多的奥运名将，他们也都将披

上中华队的战袍来跟你一一说明哦，就是全集的林玉婷、陈念琴、黄晓雯、举重女神郭幸淳、柔道男神杨永伟，还有体操好手李智凯跟唐家宏。那在羽球方面呢，是第五度参加亚运的周天成、王麒麟、林俊逸等等好手，桌球则是林云如、郑怡静。游泳呢则是由台湾蝶王王冠宏，高尔夫也有哦，是这个前世界球后曾雅妮要重返亚运的舞台。那棒球呢也是备受期待哦，这一次中华队总共集结了八位的旅外球员，第一站呢预计要在9月21号的晚上6点半迎战韩国，势必会是非常精彩的一场大战。那另外呢，电竞也是这一次的焦点，中华队呢即将要参加英雄联盟、绝地求生 App 还有宝可梦大集结等等7个竞赛的项目，也是非常期待这次能不能为台湾夺牌呢，哇真的是要集气一下哦。那最后呢来提醒大家，日本的时间比台湾快1个小时，如果你要收看比赛转播或者是替中华队加油的话，要先确认一下时间，避免错过精彩的赛事哦。虽然现在才8月19号，但是已经相当期待到时候9月的这个战况到底会如何呢，所以我们要一起为中华健儿加油哦，也期待他们在亚运的舞台上面突破自我，再创佳绩。非常非常的荣幸，也非常开心可以为我们台湾健儿预告一下预告一下，希望大家呢一起来跟他们加油一下哦。好，这个就是今天生活万花筒的小单元，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时间来到晚上7点51分，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南下124.6公里头屋内侧有自小客车翻覆，那这个路段呢包含现在外面的天气哦，都有天雨路滑的情况，所以一定要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哦。另外提醒一下，在台中市的公园路双向中华路往柳川东路有采施工封闭的情况，目前呢靠近施工封闭路段车流是正常。台76线东向19公里往南投普星匝道口外侧跟路间有水泥车抛锚停放，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台74线在西行的11.7公里往彰化方向西屯三路段中间车道有伸缩缝的损坏，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待会歌曲过后呢，为您补充一下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我们先来听这首非常好听也一定听过的歌曲《再出发》，来自任贤齐还有阿牛的歌声。在这个生活万花筒预告一下，我们中华健儿们即将在下个月站上国际的舞台，大家听这首歌来帮他们加油吧。

听到的是任贤齐跟阿牛的《再出发》，晚上7:56，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在125公里过了头屋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哦。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119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那这个路段呢比较昏暗一点，又下雨，所以天雨路滑的，所以麻烦驾驶朋友都要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另外提醒您，国一晚上的施工路段南下在197.8公里到202.3，彰化外侧两条车道有市政路的延伸工程，时间是晚上10点开始。哦，更正一下哦，国一南下197.8到202.3，彰化外侧两条车道是路面刨铺的工程作业进行，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条车道才是市政路的延伸工程，晚上10点开始。国道一号的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往南屯内侧两条车道也是市政路的延伸工程，晚上10点开始。国一南下的119公里造桥路段内侧两车事故，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我留意一下。接下来听到这首闪闪闪闪所唱的《揪一个》，8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不跟我走。现在时间晚上8点，我是猎柔罗时峰，该不会吃饱了准备坐下看8点档了吧？换上喇叭裤，梳个飞机头，跟我回到巴林跳一下吧。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119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一南下的125公里过头屋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有小客车翻覆，请特别小心。国三南下的219.8到224公里草屯到中心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台74线西行11.7公里西屯三路段的中线伸缩缝损坏。台76线东向19公里普兴匝道口的外线车道路间水泥车抛锚停放。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50公里。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车速缓慢。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国三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多。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尖的双向是不到60公里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下雨路段特别要留意前车动态。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諮商室，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3: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2: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3: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2: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3: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2: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3: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哦，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2: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4: 台18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0: 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晚上8:05，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收听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晚上7点到10点都有个温暖又不凡的夜晚哦。继续来提醒大家，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道1号在南下119公里。这个造桥路段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相关单位已经在处理当中。那这个路段呢，天雨路滑，所以一样麻烦驾驶朋友都一起小心哦。那另外在这个国道3号南下219.8到224公里草屯往中心内侧两条车道伸缩缝的清洗作业从8点开始。国道3号的北上192.2到190.1和美外侧两条车道的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三在北上的144公里通宵交流道入口路面跑步工程有施工封闭，在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另外台74线在西行11.7公里往彰化西屯山路段中间车道有伸缩缝的损坏，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台76线在东向19公里往南投埔心匝道口外侧跟路间有水泥车抛锚停放，也已经通知公路警察来这边稍微处理一下了。晚上8:06，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七夕情人节非常的浪漫，祝福大家都有个快乐美好的七夕情人节哦。张学友情书。

晚上8:10听到这首张学友《情书》。好的，刚刚呢有收到热心的听众回应哦，就是这首《情书》实在唱到了他的心声里啊，跟远方的这个父亲大人这个呼应一下，哎，你好，你好，好的，希望这首歌呢都在大家七夕情人节晚上的心中发芽，非常的好听，经典永不失去它的风采哦。好，那国道一号在南下119公里，这个造桥路段内侧车道两条自桥客车有追撞事故，目前这个路段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目前呢、这个国道一号在南下则是在125公里也有一个事故，过了头屋内侧两辆自桥客车没有摆放警告的标志，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再麻烦驾驶朋友都留意一下。

另外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呢，要麻烦您小心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还有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工业区一路都有车多的情况。另外还有台湾大道在往火车站方向东海街、国际街、福康路、安和路都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金茂五路到华美西街，朝马路的红洋桥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到环中路都是车多情况。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呢，在益丰路、环中路还有星光原百都是周边道路车流量还蛮大的，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另外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慈龙街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有施工，南区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文心南路的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的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但还是麻烦您要多加小心留意。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再通知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情人节一定要有鲜花，我们来听彭佳慧这首《玫瑰花红》。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4: 晚上8点18分，刚刚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119公里造桥路段的内侧车道，两车追撞事故，有热心的听众跟我们回报说，目前这个路况已经没有看到了，所以应该是已经排除了。感谢这位热心听众的帮忙。好，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南下125公里，这里呢，有5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警示的标志放得过近了。另外，在中外线车道有玻璃、还有车壳等等的散落物，驾驶呢，还有在下车在内线行走当中，那要麻烦大家留意这个路段呢，还蛮昏暗的。路过头屋，好，过了头屋之后的这个路段，麻烦大家都帮忙留意一下喽。所以稍早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25公里过了头屋，有听众朋友跟我们更正一下，这个路段的事故是5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后方的警示标志还蛮近的，中外线车道有玻璃还有车壳等等的散落物，再加上驾驶有下车在内线行走当中，所以麻烦驾驶后方的驾驶朋友都帮忙互相注意一下。好的，有任何

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不管是更新、更正还是补充，都可以哦。感谢大家，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听到 Alicia Keys If I Ain't Got You。

晚上8:23听到这首 Alicia Keys 的 If I Ain't Got You。好的，马上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25公里，五辆自小客车事故过了头屋之后，这个路段这个有中外线车道的玻璃跟车壳等等的散落物，驾驶呢有在内线行走。那另外这个路段灯光还蛮昏暗的，要麻烦驾驶朋友们都小心一下。

另外要来提醒您，国道三号在南下219.8到224公里之间，草屯往中心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晚上8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192.2到190.1，和美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道三号的北上164.1

10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条车道有这个大甲路段内侧两条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后方有回堵情形，一样麻烦驾驶朋友保持安全的车距。好，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的北上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路面跑铺工程有采施工封闭，晚上的9点到隔天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顽童还有张惠妹的歌声 Better Days。待会歌曲过后会是8:30，5分钟的景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哦，我是主持人温凡。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市刑大侦缉队与金流分析小组追查异常金流，发现 ATM 车手互换账户，并设立多家人头公司洗钱。专案小组经数月搜证，兵分多路搜索，当场逮捕徐姓主嫌等11人。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调查发现，以徐姓主嫌为首的犯罪集团在厦门设立洗钱据点，对接多家线上娱乐城，透过车手到 ATM 提领赌资，再将赃款暂放于北屯区地产公司，之后存到人头公司账户，并透过外汇、虚拟货币等管道层层转洗，短短半年经手金额突破13亿元。徐姓犯嫌另外成立非法支付平台，收取代收款抽成牟利，并架设假精品交易平台，开立假发票，以不实交易掩饰洗钱犯行。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黄哲伟说，
3: 专案人员历经数月搜证，见时机成熟，执行搜索，当场拘捕徐姓主嫌等11名涉案犯嫌，现场共查扣涉案金融账户30余本、水房交战手册及现金新台币64万余元等赃证物，另同步向法院申请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内资金共计新台币1562万余元。全案询后，依涉嫌违反诈欺、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将徐嫌等11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民众求职若发现工作涉及违法，应立即脱离并勇于检举。警方也将持续溯源追查犯罪金流，全面打击不法组织。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台中全市运动大会今天19号开幕，吸引近8000人参与。最小6岁，最高龄91岁。今年首度纳入匹克球项目，并融入原名元素，为明年全国原名运动会暖身。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全市运动大会今年迈入第16届，开幕典礼在市立丰原体育场登场，邀请田瑞祥、陈怀勋、杨彦霖等3位在地原住民族运动员担任宣誓代表及火炬手。圣火点燃仪式结合今年新增的匹克球项目，市长卢秀燕挥动巨型球拍，带领选手接力传递巨型匹克球，点燃圣火。
5: 台中市是酷城市，所以我们推广酷运动。那今年我们的全市运动会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呢，我们是全龄运动会，最小的选手只有6岁啊，那最高龄是91岁，那有将近8000名的选手哈、市民家人来参加。第二个呢，我们今年把一个新兴的运动叫做匹克球啊，放入运动的比赛项目，这是台中市第一次。
4: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明年将举办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目前市府正在积极筹备，也借由今年的全市运融入原住民元素，提前为明年的全国赛事暖身。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落实在地老化与社区化照顾，彰化县二水乡海丰社区成立县内第382个照顾关怀据点，由发展协会人员投入服务，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环境获得健康促进服务。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县内总共有591个村里，目标是每个村里都有关怀据点，这次是成立第382个。二水乡老年人口3736人，占全乡人口 28.51%， 17个村当中已经有13处据点，村里涵盖率达到 76%， 希望让长辈可以在地安养，在地得到最好的照顾，也鼓励长辈走出来，关怀据点提供营养饮食、规律运动，让长者更加健康。
7: 咱彰化县平均呢是大概100个65岁以上是20点多，那里最是较老一岁啦是28.51，但是咱家海丰社区是到30哦，所以是老人的这个人口数是比较多的。那也要谢谢二水乡长他们的用心，我们二水17个村现在有13个据点，那他的那个设置率已经到76%。
6: 县府社会处积极推动高龄友善政策，持续朝一村里一据点目标努力，希望每位长辈都能在熟悉的社区当中安心生活，健康老化，让照顾真正走进社区，走入长辈的生活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会增强，以及受到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澎湖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较大局部雨势。气温方面，在新竹27度，后龙27度，台中25度，田中25度，日月潭2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琳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晚上8:38，欢迎在8:30、8:30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晚上都有温暖又不凡的一天。跟您来补充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国道一号南下125公里。那这个中交控呢跟我们补充了这一则路况，其实是两起的事故，分别是2辆自小客车还有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后方呢警示标志摆放的过境，另外在中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玻璃或是车壳，还有驾驶下车在内线行走，再加上这个路段呢是蛮昏暗的，所以麻烦驾驶朋友过了头屋，国一南下125公里，过头屋之后要麻烦大家都留意一下这则路况。好，来自台74线的好消息，西行11.7公里西屯三路段中间车道伸缩缝损坏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97.8到202

3，彰化外侧两条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国一北上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条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另外呢，在国一南下178.5到180.5，也是市政路的延伸工程哦，在台中往南屯内侧两条车道。台76线在东向的19公里，往南投埔心匝道口外侧跟路间有水泥车抛锚停放，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您有后续的消息，再麻烦您通知我们。台74线西行11.7公里，往彰化西屯三路段中间这个伸缩缝的损坏，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范逸臣《情书》，这一则也是情书哦，哎，不是这一则啦，这一首歌曲是范逸臣的歌曲。那待会歌曲过后呢，会是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单元。

晚上8:44，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范逸臣的《情书》。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今天呢，这个美丽补给站小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你知道怎么正确的保养头皮跟洗头发吗？大家都知道要保养头发，但是其实呢，比起头发的本身哦，头皮才是真正需要受到照顾的地方啊。有皮肤科的医师形容说，头皮就跟土壤一样，毛囊就跟种子一样，头发呢就是长出来的植物。如果土壤不够健康，再好的种子也很难长得漂亮。听起来好有道理哦，好有这个画面。那在很多人呢都有头皮容易出油、发痒或是长痘痘的问题，甚至有头皮屑变多的困扰。可是其实呢，这些代表头皮正在发炎，不是你头皮本来就这样子哦。那研究发现说，当头皮处于发炎的状态，你新长出来的头发很容易就失去光泽，或是变细，或是呢变脆，甚至可能增加掉发的几率。那平时到底要怎么保养头皮呢？男生女生都要哦。第一个当然要维持规律的作息。我发现每次介绍这个单元的时候，好像每件事情都跟维持正确作息有关哦。减少熬夜，适时的疏解压力，因为呢，你的头就是睡眠不足跟压力很大，容易让你头皮状况变得更不好。第二个，头皮也要防晒哦，想不到吧？长时间的曝晒不只会让头皮老化，也会让头发变得干燥或是毛躁，所以大太阳底下呢，记得戴顶帽子，就是最简单的防护了。那第三，选择适合自己的洗发精，油性的头皮可以选择比较好的、清洁力比较好的产品。那如果你有脂漏性皮肤炎或是头皮屑的困扰，可以选择有抗霉菌成分的洗发精。当然必要的话，你也要諮商一下这个皮肤科的医师哦。那另外呢，如果你的头皮啊长期都有红肿跟痒，或是掉发特别的严重，那你就没有办法只靠洗发精来改善了，要赶快来寻求医师的帮助。毕竟呢，你想要拥有一头健康秀发，第一步不是照顾头发本身，而是要先顾好你的头皮。那大家都知道洗头要洗几次吗？如果呢，你是每天都只洗一次头的，请你往左边站。那另外呢，如果你每天洗两次头，就是一次洗两次，那这很棒哦，你们都做对了。最好最好，我还请教，特别请教过我专门在整理头发的理发师帅哥，他跟我说最好还是要一天洗两次头，而且呢是回家之后就是一次洗两次，因为你的第一遍呢是要把你这个头皮上面的脏污跟灰尘油脂第一遍呢先冲洗过后，你的第二遍才是在清洁你的头皮。而且呢，你最好全程都使用指腹轻柔的按摩它哦，不要为了求快，你就用指甲这样子刮刮刮，然后整个头皮呢都是红色的，然后有点太用力了，这样你的植物呢，你的头发们就长不出来咯。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常常也被忽略，就是头皮本人它也是需要去角质的。那市面上有一些头皮去角质的产品，大家偶尔来去角质一下，跟脸部的皮肤也是一样的，可以帮助你的头发长得更好。那很多的女生呢，长长的头发在洗完澡之后都会先包着毛巾嘛，那如果你包了太久的话，这样子对头皮本身也不好，因为有一点呼吸不到空气，尤其是在洗完澡之后的情况。所以呢，洗头还是真多的美眉嘎嘎，大家都要注意一下，才可以长好一头秀发。

希望大家呢都有一头美美的头发，还有健康头皮。那晚上8:50来提醒您，台74线的西行11.7公里，西屯三路段中间车道的伸缩缝损坏状况，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那麻烦您持续留心，在国道1号南下125公里。这里呢有2起事故发生，分别是2辆的自小客车跟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的警示标志过近，而且中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玻璃跟车壳，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留意一下哦。好的，那另外在国道1号稍早南下119公里。这里呢造桥路段2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有热心的听众回报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接下来呢跟您补充夜间施工路段，在国道1号南下197.8到202.3，彰化外侧2条车道路面跑铺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道1号的北上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2条车道市政路延伸工程。那同样是这个工程进行在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内侧的2个车道，时间呢都是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6点。台七十六线在东向19公里往南投埔心匝道口外侧车道跟路间水泥车抛锚停放。台七十四线西行11.7公里，往彰化西屯三路段中间车道有伸缩缝的这个损坏哦，更正一下哦，这则路况已经接获排除了。好的，您可以放心行驶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晚上8:55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阿杜，他一定很爱你。每次呢听这首歌啊，我就想到前阵子有在网络上面看到呢，有人在车子底下找到了一只小猫咪，然后放上脆问大家这只可爱的小猫咪可以叫做什么，大家都说要叫阿杜。好可爱哦，而且呢重点是我马上就意识到他在讲什么，那种迷音的感觉真的是让人觉得蛮好笑的。好啦，真的有猫咪叫做阿杜吗？就是你家的猫咪如果在车子底下找到的话，你会叫它阿杜吗？怎么叫阿杜感觉很悲伤呢？因为想到这首歌曲它是一个很悲伤的歌曲耶。好啦，来提醒一下大家，有一位徐小姐在台中西屯区万家福的量饭店台湾大道4段1086号下班之后呢，5点之后她从后门的福顺路离开之后，她就不见人影了。如果呢你有看到这位徐小姐的话，可以到派出所来跟他们进行告知，也要通报警管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下哦。希望呢她赶快被找到，是不是走失了呢？要小心哦。好的，那另外呢，在台61线的南下下清水出口匝道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我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许哲佩的歌声《时间的海》。待会要准备9点钟了，一起来关心全国的路况会诊。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温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25公里，这里有两起事故，两台车跟三台车事故，中间外线还有玻璃跟车壳散落，要特别留心。国道三号南下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往柳营的外线，北上过东山服务区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线施工封闭。国道五号省道消息，台六一南下的下清水出口匝道中线大轮胎皮掉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还是车速比较慢哦。晚上开车遇到下雨路段都要特别的小心，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来，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各类的展演活动蓬勃发展，文化参与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重要一环。然而，身心障碍者参与大型的展演活动，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限制。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表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障碍。现行法规虽然规定场馆应设置轮椅席，却只规范席位的数量，没有要求观赏的品质，也没有区分轮椅使用者与其他障碍别，导致不同障别的身障者必须共同竞争有限的席位。
2: 我们召集了一些目前几场的演唱会都有各种不同的购票方式，到现在是有传真。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看到轮椅席，虽然有被规定席次的比例，可是轮椅席上不是坐轮椅的人，大多数都是一般的障碍者。那也因此轮椅席它的位置比较大，可是却放了很多的椅子，甚至它超慢，用轮椅席大概它两个轮椅席可以放三张的椅子，也就卖三张的票。那轮椅席本来就不多，可是呢，我们一般的身障者他其实用不到轮椅席的，他却要去抢轮椅席的位置。
1: 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秘书长林俊杰则表示，文化参与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因制度的不同而受到限制，呼吁政府尽速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制度，保障身障者平等购票的权益，并完善场馆无障碍的环境，让身心障碍者能够跟所有人

0: 一样自由地走进每一场演出，而不是每一次要先跨越制度的障碍才能享有文化参与的权利。
1: 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那我们其实在障碍团体在金管会就是在金融业的，比如说我们去存钱啊、领钱啊、提款啊等等的，其实在那个部分其实我们每半年都有一个跟障碍团体的一个专案小组的座谈会及一个工作会议。那我们会希望文化部应该是跟就是除了原本的委员会之外，能够让障碍团体或相关的人士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让我们虽然有的制度有编列这样的预算，但能够真正落实。
0: 台湾障碍青年协会执行秘书蔡雅娟则表示，现行的制度长期将身障者安排在固定、有限且边缘的位置，文化平权多年来始终没有真正的落实。
2: 那一楼的话，其实说实在，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失火或是什么需要紧急避难的话，其实一楼对于障碍者来说，其实还是最方便的。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灾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电梯的，那这样我们要怎么逃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强调文化平权的这个近年来一直强调文化平权，其实障碍者应该有选择不同的座位区域的一个选择。
0: 立委与身心障碍团体共同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一致且合理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整合身份的验证及购票流程，保障身障者享有跟一般民众相同的购票权益，并全面盘点展演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建立定期监督以及改善的机制。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李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喂，那位美女，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4: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3: 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有名声、下杠有出名的季呆啦！
4: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呆。
3: 嘿呀、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呢。我们走吧。
4: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3: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4: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短击的那个欧记啊？
3: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欧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4: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的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3: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4: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3: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大的啦。
5: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6: 晚上9:10，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持续来带您关心台61线南下，下了清水出口匝道，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另外，在这个国一南下125公里，这个路段呢有两起。

事故，分别是两辆自小客车跟三辆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后方的警示标志过近，而且中外线车道都有玻璃跟一些散落物，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的，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197.8 到 202.3 彰化外侧两条车道有路面刨铺的工程，9点开始。国道三号北上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也是路面刨铺工程，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三北上在 164.8 到 164.2 大甲路段内侧两条车道伸缩缝更换作业，持续到8月21号礼拜五的中午下午5点钟。那这一个路况呢，有让后方的车流有一些些比较拥塞的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好的，那接下来呢，跟您预告一则施工，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九公里神冈交流道往潭子入口，从神冈方向汇入会封闭匝道进行施工，时间呢是晚上八点哦，更正，时间是8月24号到8月27号礼拜一到四，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6点。那这段施工的期间，大家可以走后神路，通过神冈交流道之后回转到国道四号神冈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再往这个丰原方向汇入就可以了。另外国道一号也有一则施工预告，要麻烦大家注意，国一北上132公里苗栗交流道北向入口会封闭匝道进行施工，那时间呢也是8月24号到8月27号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在这段施工的期间，驾驶朋友可以走台六线往公馆方向，到了临近的路口回转之后呢，再沿着台六线往苗栗的市区方向行驶到国道一号，就可以在苗栗交流道继续来北上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013。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时间来到晚上9:16，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为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我们欢迎郑杰仁预报员，杰仁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在低压带环境内，而且整体西南风会增强，所以在南部地区降雨时间会增多，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的下雨区域也会扩大，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北部宜兰及花莲，主要的降雨时间会比较偏向中午过后。那各地天气持续不稳定，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台东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尤其北部在午后更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请多留意。而南部高温约29度，其他地区高温大概32到33度，没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而由于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在台东、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稍后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而第18号台风沙德尔晚上8点在关岛东南东方约1080公里的海面上，大概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有3780公里，未来强度会持续增强，未来有机会变成强烈台风。不过目前距离台湾遥远，那下周会接近琉球的附近海面，而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气象署将密切注意，也请大家留意这个台风在下周后续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杰仁，谢谢您哦。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哇，又要有台风了。希望呢这个台风不要靠近我们，不然呢又要淋成落汤鸡了。好，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25公里，这个路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那另外在台61线南下，下了清水出口匝道有大轮胎皮掉落，一样麻烦您小心避开。国道3号在南下219.8、224公里，草屯往中心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清洗作业，晚上8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在192.2到190.1，和美路段外侧两条车道则是有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阿密特，也就是张惠妹的歌声，你的存在就是爱我。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阿密特的歌声，你的存在就是爱我。那张惠妹呢写这首歌曲哦，其实呢算是跟她妈妈有关哦，所以喜欢这首歌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看看这一首歌其他相关的资讯，印象中好像是跟她妈妈有关，还蛮好听的。那另外一首呢，因为刚刚听到这个非常高音的部分，我就想到了另外一首歌也是很高音哦，搞不好很会唱歌的大家在 KTV 都会点这首。不想错过每一个，来听到的是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晚上9:26，刚听到的歌曲，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在讲的呢，就是无论远距离的情侣们多么远，心意呢，仍然是相连在一起的。今天是情人节，希望每一对远距离的情侣，是不是今天都花个时间见到面了呢？接下来也是非常推荐的一首跟远距离恋爱有关的歌曲，它是理想混蛋的基丁，习惯不习惯。

晚上9:28听到这首习惯不习惯，在台61线的南下下了清水出口匝道中间车道有大胎皮，待会9: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性影像。新北地院考量许男未散布影像且坦诚犯行，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判两年，缓刑五年，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1: 许信中为2025年3月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未成年少女，多次以游戏比利诱要求少女自行拍摄胸部及私密部位等性影像，并储存在个人云端硬碟。少女母亲查看手机察觉异状后报警，警方搜索许姓男子住处及工作地点，扣得手机及云端账号，依法送办。新北地院审理认为，许姓男子明知少女未成年，仍以游戏币引诱拍摄性影像，利用少女心智及自主能力尚未成熟，行为实属不该，但考量影像仅供许男自己观看，并未对外散布，且未造成少女实质身心伤害，情节尚属轻微，另胜着许姓男子无前科，犯后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并愿赔偿50万元。虽然少女及家属未接受和解，仍具弥补诚意，因此依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判刑两年，缓刑五年，期间交付保护管束，需接受3场法治教育，并向公库支付30万元，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南韩光州双年展台湾馆被主办单位擅自以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缩写取代，文化部长黎元表示，台湾艺术家将在馆名更正前抵制参展。吴怡妮的报道。
2: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年首度代表台湾向南韩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申请参展，四月签约完成，却从6月开始发现主办单位在文件中改以国美馆的英文简称取代台湾馆。文化部及我驻韩代表处多次表达抗议，都没获得正式回应。八月官方海报发布后，台湾参展艺术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权威艺评媒体 eFlux 也刊登专文报道。此外，包含卢森堡、荷兰及南韩在地艺术艺术家都表达声援。文化部长李远说，
3: 那我找到艺术家跟他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艺术家一致表示，我们绝不在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出之外，我们也绝不轻易放弃。
2: 光州双年展是亚洲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诞生于南韩民主化运动圣地光州，并聚焦于政治批判、历史反思与人权关怀等深度议题。今年将于9月5日开展。文化部强调，如果仍未获得主办方正面回应，不排除采一切必要手段捍卫权益。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廖姓男子因痛风性关节炎长期反复发作，导致严重 O 型腿，经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恢复正常行走能力，不过医师提醒，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根本之道。陈怡玲的报道。
4: 廖姓男子罹患痛风超过30年，长期反复发作，导致左膝严重磨损与膝内分，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走路时左脚呈七字形，无法直线行走，因手术风险较高，迟迟没有接受治疗。国军台中总医院骨科部医师江良玉说，
5: 因为痛风的话，它是一个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导致一个发炎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只要一个膝盖一个长期的发炎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关节面啊，甚至软骨啊有被破坏的情况。那长期的话，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痛风它一直发炎的话，可能导致关节软骨就会破损的比较严重。所以痛风的治疗不能只在疼痛的时候发作，而是要做一个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一个根本之道。
4: 经完整评估后，医疗团队是以机械手臂导航系统辅助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成功矫正近30度关节歪斜。术后隔天，患者多年无法伸直的左腿终于恢复，并开始行走与复健训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 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晚上9:35，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好的，赶快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台61线在南下下了清水出口匝道，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在这边，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另外，在台中市的公园路双向中华路到柳川东路有施工的封闭，目前靠近封闭路段车流还蛮正常的。国道3号南下219.8到224公里，草屯往中心内侧两条车道伸缩缝清洗作业晚上8点开始。国三北上192.2到190.1和美路段外侧车道两条车道是路面跑步的工程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三的北上144公里通宵交流道入口路面跑步作业采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道1号在南下197.8到202.3彰化外侧两条车道路面跑铺工程。接下来是市政路的延伸工程，分别在国一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条车道，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的内侧两条车道，时间都是晚上10点开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晚上9:37，听到这首王蓝英《恶作剧》。

晚上9:41，听到王蓝英的《恶作剧》，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台六十一线在南下，下了清水出口匝道，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都帮我留意一下哦。准备来进行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了，幸福练习生单元。停下脚步，深呼吸，温柔疗愈你的心，陪你一起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很多的故事，但放心哦，我已经把这个故事给缩短了。今天要分享的呢，是只要你再多尝试一次，你的命运呢，就有可能更靠近成功哦。好，那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输给失败，而是输给了不敢再试一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这个很喜欢的一句话，他说人生不是一个单次的测验，而是一场持续挑战的马拉松。每一次的尝试都会让成功的几率多一点点。也许呢，一次不够，那就再来一次。那今天分享的很多的这个故事啊，都跟名人们有关，像是贾伯斯，他在30岁的时候被自己创立的苹果公司给解雇了，但是他都没有停下脚步，创办了新的公司，最后再重返苹果，改变了世界。J.K. 罗琳，他的《哈利波特》曾经被12家的出版社给拒绝，当时他甚至还是个单亲妈妈，生活非常困难哦。但是呢，他始终没有放弃，最终创造了全球最受欢迎的魔法世界。另外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华特迪士尼，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被老板嫌弃说没有创意，怎么可能？但是呢，他后来打造出全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迪士尼王国，让无数的人的童年都充满了梦想。运动员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哦，像是迈克乔丹，他在高中的时候曾经落选校队，但是他每天努力的练习，最后成为了 NBA 的传奇。最近很红的足球，这个梅西啊，他小的时候因为生长激素不足，不被看好，可是呢，他现在是世界球王欸。好的，那今天分享的这些故事都是在告诉大家，成功的人不一定比较幸运，但是呢，他们一定有再试一次、再试一次的勇气。所以呢，如果今天的你正因为一次的失败而怀疑自己，不妨呢，告诉你自己，失败不是一个句点，它只是一个逗号。也许再尝试一次，你就是改变命运的开始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有再出发的勇气，因为幸福往往不是一次就可以得到，而是在一次又一次不放弃的过程当中慢慢靠近。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已经播过再出发啦，所以我们接下来没有要听再出发了。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是蔡佩轩的 26

晚上9:49听到这首蔡佩萱的 26，台61线在南下的下了清水出口匝道之后，中间车道有大胎皮散落，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我小心留意咯。晚上9:49了，听到这首胡彦斌的原来没关系。

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彦斌的歌声，原来没关系。好的，在台六十一线的南下下了清水出口匝道，中间车道有胎皮散落。国道三号的南下219.8到224公里，草屯往中心内侧两条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晚上八点开始。国三在北上192.2到190.1和美路段外侧两条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进行。国三北上在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条车道伸缩缝更换作业，持续到8月21号的礼拜五下午5点钟。国道三号在北上144公里通宵交流道的入口路面跑步工程采施工封闭，也是晚上9点开始。国一南下在197.8到202.3这个路段呢，彰化外侧两条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一在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条车道这个市政路的延伸工程是晚上10点钟开始。同样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这个市政路的延伸工程，再麻烦您留意。台76线东向在19公里往南投普兴匝道口的外侧路间，水泥车的抛锚停放哦，这一则路况呢已经是蛮早以前的了，目前还没有排除，但如果您有后续消息，麻烦您通知警广。台中市在公园路的双向中华路到柳川东路是采施工封闭，目前呢接近封闭的路段，车流是正常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呢，要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啦！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可以到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希望大家能够在每天晚上7点到10点这个时光，跟我一起在空中互相陪伴聊天哦。那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也希望单身的你能够自在的享受自己的生活。

希望大家都遇到珍惜自己的人，也希望身边一直都有这个值得珍惜的人。不论今天呢，你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还是跟家人、朋友一起，大家都一定要被爱、被理解、被温柔的对待哦。祝福大家七夕快乐！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待会交棒给总台尚恩，我们明天见，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柳营路段外线车道跟东山服务区过后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线，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往青浦的匝道，台三一南下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的。省道台64线西行22.6公里过中和一的外线有坑洞，台88的西行竹田道五甲系统车道机动管制。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

0: 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杨乃文跟傻子与白痴合作，叫做《思绪的尽头》。10:11，今天是8月19号，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

0000123。台64线往西的 22.6 公里过中和一的外线车道，这里有坑洞哦。另外国一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上面看起来顺畅好走，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你我 You and I， 叫做解脱。

0: 就是终极一刻。
1: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往柳营外侧车道施工，国三北上过东山服务区之后，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1号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2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那请你留意一下喽。

刚刚是 Jade 的歌叫《森林人》。台64线往西 22.6 公里过中和一外线车道，这里有坑洞在这边。接下来 King 基因乐团，这首歌叫《Myth》。

Myth 这首歌来自 King 基音乐团。我们待会儿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的，那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喽。台88线往西竹田端到五甲系统车道机动管制哦，这边有交通设备的维修巡查。他是 Ender， 这首歌叫 Move On， 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呢。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在低压带环境内，而且整体西南风会增强，南部地区降雨时间增多，而且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的下雨区域扩大，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北部和宜兰花莲，它的降雨时间会比较偏向中午过后。那天气持续不稳定，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及中部台东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宜花山区有局部大雨，尤其午后在北部地区更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请多留意。温度方面，南部高温约29度，其他地区约32到33度，每天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而由于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在台东恒春半岛及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第18号台风沙德尔晚上8点在关岛的东南东方约1080公里的地方，大概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约3800公里左右，未来强度有持续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而下周会接近琉球海面，而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是比较高的，气象署也会密切注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台中叙勉234旅，肯定国军弟兄在演训期间的辛苦与付出，并宣布新增多项官兵加级，期盼透过待遇提升展现国家对国军专业的支持与肯定。记者陈怡琳报道。
2: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上周圆满落幕，总统赖清德19号到台中清泉岗营区叙勉234旅官兵，感谢国军长时间高强度投入演训。赖总统表示，国家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而坚实的国防有赖受到尊敬、无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他上任后持续调整军人待遇，当场也宣布新增多项加级。
3: 经过国防部完整评估，考量作战需求以及勤务专业特性，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之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每个月增加4000元的加级。
2: 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自今年7月1号起，也比照志愿役官兵指领战斗部队加级。赖总统表示，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级以及各项待遇，这不仅是代表国家对国军专业的尊敬，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针对中联油资案，媒体报道有专家在开会前曾与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事前完全不知情，并已将会议录音等资料交给检调，未来食安法修法可进一步在文字中凸显利益回避原则。记者林雨辰报道。
4: 中联油资案延烧，有媒体报道食药署7月4号召开专家会议，其中一名提出20%下架标准的专家曾受中联的邀请进场查核，还疑似与遭羁押的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在周刊报道之前，食药署对此完全不知情。
5: 目前呢，这个也全案我们都把它移交给检调去进行调查，包含这整个会议的录音档等等，这些都已经交给检调，由检调来查明。当然委员如果觉得要明定，那也可以在这一项里面把它再加上啊，就是让它很清楚的，本来都是在这个程序跟这个遵行事项里面会去写啊，如果要去凸显这个利益回避，那也可以在这个文字上去落下组成议事程序范围及利益回避原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是办法。
4: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强调，食安法对于各类自议会委员的回避事宜都有相关的规定，只是食药署当天召开会议还不知道中联有延迟通报的状况。针对立委提出的检讨方向，将纳入食安法修法以及相关的制度补强。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网站诈欺案，查出吴姓主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团合作架设假投资网站，出估造成282名被害人受骗，金额超过1亿元。警方查扣现金、笔电、手机等证物，逮捕五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警察局侦办诈欺案件，调查发现吴姓男子涉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一条龙包办网站架设、系统测试及视觉美编，再由诈团诱骗民众投资。集团涉及40组假投资网站，282名被害人遭诈超过新台币1亿元。刑事局侦九大队副队长曾俊杰表示，警方自2025年7月到今年7月跨县市搜索，查获吴姓主嫌等五人到案，全案依加重诈欺、洗钱罪嫌移送侦办。
6: 经扩大溯源追查，见时机成熟，于14年7月起共执行三波查缉行动，查获吴嫌为首之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五人到案，查扣

0: 后现金150万元、笔电、手机等赃证物。讯后依架重诈欺、洗钱、组织及诈防条例等罪，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社群平台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投资广告，多为诈骗诱饵。假投资平台获利数字也可能遭到操控，民众切勿轻信陌生网友推荐投资。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驻日内瓦办事处长李冠德涉嫌滥用公帑及职场霸凌，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李冠德已返台配合调查，会加速调查程序，约两个月就会有调查结果。记者李一成报道。
3: 我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遭指控职场霸凌、滥用公帑等不当行为，外交部日前要求他返台接受调查。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明，李冠德刚返台，外交部针对此案已成立专案小组，结果约两个月会出炉。
4: 8月2号就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李处长也返国了，因为这个事情，他那检举的项目非常多，涉及很多单位，哦，恐怕不是我们公文往返啊。好，能够办理的，好，所以我们就请他回来，啊，然后来面对这个调查小组，因为这都是很多外部委员都是专业的，有法律的，有谘商的这些专家，啊，我们就信任他们，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加速。
3: 此外，韩国光州双年展9月即将开幕，但却径自将台湾馆更名，并在官方海报上抹去台湾名称。在台湾艺术家联名抗议后，引发国际关注。林佳龙回应，此事件涉及文化与艺术自由，当时有签订协议，针对擅改名称，外交部会极力交涉争取，目前还有一些时间，希望事件能妥善解决。林佳龙也表示，在韩国历史上，光州是民主、自由、人权很重要的象征，希望不要违背主办单位当时举办光州双年展的宗旨。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电影大盟将代表台湾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文化部长李远表示，这部片在各方面都符合奥斯卡今年评审偏好，也期待让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台湾的历史。记者吴依妮报道。
1: 文化部宣布，新召开2027年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参赛甄选会议后，决议推荐由导演陈玉勋执导的作品《大盟》代表我国参赛。委员推荐理由是角色鲜活、叙事流畅，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时代，既关照台湾风貌，也具备普世关怀。文化部长李远说：“
5: 台湾在选这个奥斯卡参赛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评审哈，他通常都会考虑奥斯卡会喜欢哪一种类型，或者比较能够。”接受哪种类型，正好大盟在各方面都符合，我蛮高兴他被选上，因为我觉得大盟很值得被台湾以外的全世界人看到，对台湾的历史有所了解。
1: 文化部表示，今年报名甄选的国片共7部，经过多数决投票选出大盟，该片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与最佳造型设计4项大奖，全台累计票房1.1亿元，在海外也入围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竞赛单元，并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亚洲影展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带动台湾内容在国际市场的能见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今年所得税申报顺利结束，财政部举办手机报税公开抽奖活动，总计19586名得主名单，8月21号将于财政部脸书及各地国税官网公告，兑领期限到11月25号。记者游淑燕报道。
6: 新北市的石小姐
7: 在律师见证下头奖独得现金50000元，幸运而出炉。手机报税后好礼大放送，总奖项包括现金奖86名及电子礼券奖19500名，全部由电脑随机抽出。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忠表示，今年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案件中，网络申报达636万件，其中289万件才手机报税，成长率达11.15%。
8: 不但是网络申报，尤其是我们近几年推的手机报税，是更受到民众的欢迎哈。所以我们为了要鼓励民众来用手机方便的完成他的所得税申报呢，我们举办了手机报税购。
7: 抽中现金奖的得主将收到挂号邮寄的中奖通知，电子礼券奖项则会透过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请得奖者在11月25号前完成领奖，与其视同放弃。财政部也特别提醒，国税局绝对不会透过电话通知，也不会要求先扣缴税款，

0: 请民众留意，避免受骗。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国道一号南下这边39公里处是有事故的哦，然后监视器画面也看到了，这边速度非常的缓慢，那看起来几乎是要定点了，是只有一线道可以走哈。这个画面看起来确实是大家要多点耐心啊，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提供。这边呢，目前是两辆小客车跟一辆连结车的事故追撞，然后占用内侧两线，在林口一之前，所以国一南下哦。这个在这边走的朋友呢，真的要多点耐心。那如果你是要走比较长途的，我建议你泰山转交，或许你可以直接就走上高架路段，避开这个事故点喽。还有在国一北上299.3公里，接近下营系统啊。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这边都要请驾驶朋友注意咯。

刚听到是木星演唱的歌，叫做为你写了一首 RMB。 10:53，好，国道一号这边南下38到40公里，更正，国道三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施工，要注意一下。另外是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施工，然后在南下39公里哦，在内侧两线车道呢又有事故，哇！你看外侧又施工，内侧又施故，两台小客车跟一辆连接车，这边很难走啊。所以电视机画面看起来真的是，大家都要多点耐心了，这基本上是定点的状况了。郑音生歌曲预告幸福。

预告幸福来自郑音生。好，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那目前要注意的是国一北上296.3公里接近下营系统四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中外侧车道被占用了。国一在南下39公里林口一前连接车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那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哦，所以很难走，所以国一南下的朋友到林口这边多点耐心吧。张国喜跟展荣展瑞这首歌我们牵着手，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夜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吕强阿木，现在是晚上11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游，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

地方。好，再来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299.3公里接近下营系统，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接着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明啊，
2: 嘿，
1: 等一下忙完记得去帮新来的张大姐申报劳退提缴哦。
2: 哎，店长，张大姐不是早就退休在领劳保年金了吗？这样还要提缴吗？
1: 要哦，张大姐是适用劳基法的劳工，就算退休领过劳保老年给付，只要再回职场继续工作，老板每个月还是要帮他提缴至少6%的劳工退休金哦。
2: 哇，原来退休劳工在工作还能继续累积退休金，真有保障哎！
3: 提醒雇主和劳工朋友，已领取劳保老年给付后再受雇工作，雇主仍应依法提缴劳工退休金，保障劳工退休生活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白天工作时像个机器人，杀光了自己的精气神，到了夜晚请抛开无奈，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多点温度也多点无害。 Just follow your heart。 你好，我是 Sean 尚荣，他是 Sean 尚恩，收听好音乐 No Reason，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是罗斯福路和师大路口号志故障哦。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39公里林口一前哦，这个连接车两辆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这个事故呢，同时这路段还有外侧的一线车道施工哦，相当难走，基本上是定点了。哇，这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真的是十分可怕，真的啊，连泰山转接道前速度上都已经是慢下来了，再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这状况。 I will be fine， 娃娃魏如萱。

这是方博生的歌，叫做《风华》。11:20，国道一号南下39公里，林口一前连接车两台载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就刚刚有一个朋友经过这里了，刚好在听我节目，他说：“哎呀，这好塞哦，对吧？”他还跟我说：“哎，这好严重哦，真的蛮严重的。”如果经过这里的话，请你要多点耐心，好吧？因为这里啊，同时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是施工哦，所以这边又有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又有施工占用的外侧一线，当然不好走，多一点耐心，或者是可以的话，提早就改走高架路段。不过你要从泰山转接到街啊，你要高工局过后呢，到泰山转接到这一段也是不好走的，速度上也都是偏慢。这首歌来自苏打绿，苏打绿版哦，不是以前的版本，是后来的版本，夏狂热重新录过的《蝉响》。

来自王彦威，歌曲是天使亲吻过的声音。我一南下在39公里这个地方，刚刚说这个事故排除了哦，可喜可贺。不过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边可能慢慢的才能疏解这样子的一个车潮了，画面还是相当缓慢，有可能排除了，但是因为施工还有可能慢慢的要经过这个瓶颈路段才会好走。来这首歌 She Will Be Loved Maroon 5。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我认识的眼睛，观望远近，用激活冷静。
4: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是你的。能在音乐面前完全卸下防备，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让心和脉搏跟着尚恩的音乐安排而起飞。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1: 我不再停止不前。
0: 三个小时的好音乐，让你跨越荆棘，不再害怕隔天的挑战。你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刚听到是 Limi 的歌 Sweet， 11:39。好，国道1号南下39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是排除的喽。不过呢，还是有施工了。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这边的速度上呢，车子还是比较多了，但是看起来是有在移动了。跟刚刚比起来，刚刚是有点定点了，在那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的过程，现在都有往前走，这会越来越好的。南希肯恩 ，Run Away。

11:4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M-Night。 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那这边稍早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经过小心一下咯。

0: 曾沛慈最后一次哭，还有刚刚是周杰伦《我落泪情绪零碎》。好，等一下进入到12点钟，是8月20号巴黎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是来自张干勋的歌，还没体验过的哭泣。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023，我们待会回来。
1: 便利超商买到一把手枪，试着杀死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3: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3: 现在时间
4: 深夜十二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8月20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

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那目前呢，稍早这个拥塞的路段是已经完全恢复顺畅喽。再来，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2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

还有在国三北上过东山服务区外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立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闪闪闪闪。
3: 你喜欢听的音乐，身边的人根本就听不懂吗？没关系，那就来跟尚恩分享吧。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就在。
4: 尚恩 in the night，
3: 你喜欢听的音乐，尚恩应该懂哦。

刚刚的歌曲来自周旭，叫《哇呀哇》。12:08，第三个小时，上个 night。新北市永和区永福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外线有救护车、消防车执勤停放当中哦。

12点16分，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晚上施工还是比较多了，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就好了，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这首歌是我多想还是其实，这是 CJ Meet 的歌。

当时 Rita Ora 的歌哦 ，I Don't Wanna Be Your Friend。我在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两辆车事故哦，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了。米先生，这首歌别吵。

这是米先生，歌曲叫做《别吵》。12:26，高雄市中正路地下道往东，施工封闭，目前说是车多回堵。国三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车道两辆车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喽。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妥协，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因为害怕而沉默，造成受暴者长久的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

大家好，我是医生，别担心，我会离你越来越远。只要追踪 IG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就能够随时掌握警广最新动态，让警广成为你生命中最特别的存在。无论你在何方，警广永远在你身旁。

0: 我找不着那一台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Lisa's 特修斯，我是主唱小镇，
2: 我是吉他手翔玉。
1: 在情绪低潮、只有自己沉默的时候，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静静的陪着你。
2: 那些一起唱过的歌，我们会在空中帮你记得，也会在广播里帮你传送那些你无法传送的信号。
0: 我会没敢说这通电话无法拨通。
1: 节目要继续开始了，就像人生无法停止往前，让眼泪停留。勇敢地踏出新的一步吧！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上人 in the night》。

孙燕姿歌曲《风衣》。国道三号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要请你经过的时候注意喽。国三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施工。这是宽走的歌哦，天。

金桃开做这是顺鹏的歌。12:43，火山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两辆车的事故，这边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喽。Yes, I do. Yeah.

She's on my mind 来自 JP Cooper 的作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车道两辆车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接下来的是 Lini 的作品，叫做 Puppy。

这是 Linian 的歌，叫做 Puppy。好了，待会一点钟会准路况给你，要交给秋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晚安喽。最后一首歌，这是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和爱宜良的合作《事业》。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而在国道3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另外，稍早国三南下的接近大溪出口外线两辆车的事故已经是排除的了。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侧两线也是有施工的。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一的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两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您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1: 大胆，
2: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4: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4: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5: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吸食 K 大蜜很快会没命，就算还有命，全身都是病。吸食 K 大蜜绝对会上瘾，眼睛看不清，厕所跑不停。
7: 王朝马汉威武，
6: 贩卖毒品让人吸食会被判重刑，家人唾弃，朋友远离，连狗都不理你。

0: 吸食 K 他命，很快会没命。就算还有命，全身都是病。吸食 K 他命，绝对会上瘾，眼睛看不清，厕所跑不停。拉开人生，痛不欲生，坚决向毒品说不。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8月20号啊，这个七夕情人节过完了哈。这昨天呢，我还在节目上讲说啊，哎呀，七夕情人节哈，在这个民俗当中会讲说啊，因为这个牛郎织女一年一会啊，所以呢会掉下这个感动的眼泪啊，天气可能会不太稳定。果然呐 啊，昨天全台都在下雨，然后呢，到现在还有部分地区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哈啊，这个明年再来验证一下是不是会灵验。好啦啊，这个刚开头在节目的刚开头听到的歌曲来自魏佳莹的《喜欢我吧》。8月20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

你别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因为很租席呢，有车喝呢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6公里过桃园路段啊，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啊，占用外侧两线车道。你说啊，那这样子的话，相关的道路我走国一高架好了。苏里马森在国一高架哈，差不多路段也有事故呢，怎么这样子啊？国一高架北上的46.6公里哦，过机场系统。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外侧车道的事故。

非常懂之懂之动感的歌曲，来自阿美族的补奈啊。这首歌曲《找到你的喜欢》，时间是凌晨的1:17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40到40.6过林口一的路段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看到中部区域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哦，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那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工程。国道三号呢，看到在南下的219.8到224公里，草屯到中心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哈。那北上的192.2到190.1啊，和美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跑铺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64.8到164.2啊，这里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啊。再走到了北上的144公里啊，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路面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当中。好，省道呢，麻烦你留意啦，在台74线的西向的11.7公里哈 这个西屯三的路段说中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在进行当中。好，持续提醒朋友们啊，夜间开车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AKB48 Team Taipei 啊，他们现在已经证明为 TPE48 了，带来的歌曲就是好喜欢，时间是凌晨的1:25啊，但是现在的天气可不一定让人很喜欢啊，唯一一点就是比较舒服啊，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啊，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4到26度啊，但是这个哪里在下雨呢？花莲地区有大雨特报，然后过去一个小时看到不只是花莲啊，部分的台东、宜兰啊，甚至是桃园啊，还有双北啊，尤其在这个山区啊，也都是有零星的阵雨发生，提醒朋友们天雨路滑，减慢车速，小心驾驶了哈。哎，昨天呢，这个在太平洋上面产生了一颗新的台风啊，第18号台风叫沙德尔，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关岛的东南方1080公里的海面上啊，距离台湾的鹅銮鼻哈，大概东南方3700多公里海面上，未来强度呢预期会持续增强。哎，到底会不会影响台湾呢？因为距离台湾还是蛮遥远的哈。哎，这个路径呢，当然不排除有可能会接近台湾，但是就算接近台湾，这也是下礼拜的事了哈，密切注意就好。那这几天呢，都在低压带的环境之内，西南风也偏强，所以啊，这个南部地区降雨时间会增多，有阵雨啊，或者是大雷雨，中部地区下雨地区的这个区域也会扩大，那其他地区哈啊，则是偏向中午过后天气不太稳定的天气形态，都容易出现局部的短延时强降雨，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这几天呢啊，没有高温特报啊，但是这个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哈，感受上还是湿湿闷闷的，大概是31到33度，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喽。来自谷谷吕思维这首歌曲《超展开》。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

0: 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景广按个赞哦。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看到最新道路状况哈。首先，事故部分在国一北上的46公里过桃园的路段，有自小客车呢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那事故小组正在处理当中啊。如果呢你说相关路段走国一高架，还是有事故呢啊，在国一高架北上的46.6公里啊，过机场系统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占用在外侧车道。那国道2号呢，东向过大园的入口匝道，哎呀，说有这个民众哈、走上来了，持续往东行走，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您了啊，帮我们确实打开车灯，留意一下路上的路况，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行车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个时段呢是凌晨，但是事实上啊，需要工作或者是需要活动的人哦，好像比想象中还要来得多，对吧？这个时刻有人会安排运动吗？每个人的作息可能不太一样，对不对啊？有的呢，这个白天的工作时段是比较弹性的，然后呢，又喜欢呢 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好好的运动完呢，感觉比较舒适的话，好像也还是大有人在，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早上运动对于身体健康比较好呢，还是晚上运动对于身体健康会比较好呢？原来啊，根据研究发现一件事情，男女有别啊，这个是根据纽约的博雅学院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呢，女性如果安排在早上运动，对于降低内脏脂肪啊，改善血压的效果是比较有效。但如果呢，女性的目标是希望改善肌力啊，提升耐力以及稳定情绪呢，可能晚上运动的表现是比较理想的。但是男生的状况反而倒过来啊，男生呢啊，这个如果发现就说，哎呀，自己的腰围好像越来越粗哈，希望可以改善腰围，那就要降低你的内脏脂肪啦。事实上呢，早上运动同样是比较具有优势啊，但是着重降低血压啊，改善整体的心血管活动风险呢，则是晚上运动会比较有效。

现在毫无疑问的绝对是算晚上，对不对啊？这个要这个训练肌力的，尤其是女性呢啊，似乎是在这种时段会比较有效。男性啊，如果说想要练出这个

厚实的胸肌啊，呵呵，这个宽阔的肩膀，到底什么时候运动比较有效？哎，看这个研究啊，好像没有这个非常特别的说明呢哈。不过呢，有这个减重医师这个分析，像这样子的有个报告提醒啊。现在的人哦，多数人怎么样啊？其实很繁忙。你不要说啊，到底要安排早上运动还是晚上运动了？事实上呢，播出时间运动这件事情，可能对于现代人而言就很困难呐、啊。就算有时间，可能也没有那个心力运动，对不对啊？所以事实上呢，反而是鼓励有运动比挑对时间还要更重要啊。这个如果觉得啊，哎呀，这个特地要去慢跑啦啊，或者是要去打球啦，或者是要去训练肌力啊，好像现在啊，我发现呢，重训这个运动好像蛮受欢迎的呢，哈。哎，这个要特地这个穿上运动服去健身房做个几组的卧推，哎，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扰哈啊！说运动一小时，但事实上呢，光热身准备、啊、然后回来的收操，然后呢啊，最后再洗个澡，哎，其实好像也要花到两到三倍的时间，对不对？觉得啊，这个每天要花上这样子的时间，对自己的心理好像很有压力。但事实上呢，你也可以采运动零食的概念，把一次哎，这个好像两小时才能做完的运动拆开成多个小小的部分，然后塞在这个生活当中的零碎时间来，哎呦，事实上就很有帮助了。比方说呢，利用工作的空档啊，这个多走几步路啊，或者是在家里呢多爬几次的楼梯啊，或者是上下班的过程当中，哎，少坐一站的公车站啊，或者是捷运站，多走几步路回家啊。这个安排几分钟的在家里啊，有这个这个高强度的中高强度的活动，不用太久，可能呢一次安排个十分钟、二十分钟都好，一天当中哈、啊、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多，然后呢多次的累积，事实上同样也是可以增加身体的活动量。

所以呢，尽管是有不少的研究可能这个建议就是说，哎呀，早上运动可能可以改善什么样子的身体状况，改善什么样子的心理状况，晚上运动可能有什么样子的好处，但事实上呢对于这个可能白天有事情忙，晚上还要工作啊，对于这个运动实在是没有什么心力拨出时间去这个好好经营的朋友呢零碎的时间，哎呀，多动一动，哎，这个多看看有没有一些短时间，然后呢还可以高效率运动的这个方式增加身体的活动量也就够。所以比方说奕勋在节目上面常常也会提醒朋友们，对不对？哎，这个开车过程当中也要随时多做休息呀。这个休息好像是可以做很多事哈你除了上上厕所、走一走、吃点东西这个呼吸一下外面新鲜空气，哎，趁这个在休息站休息的时候做个20个深蹲下一次休息的时候再做20个深蹲，好像也不错，对不对？但重点呢，则是要去实行它了希望你也可以善用零碎的时间，增加一点身体的活动量咯。来自杨成军带来的歌曲《一个人很好》。

来自威里安，一直都在1:49。哎，国道一号在北部，哎呦，越来越多事故传进来。国一北上的47.8过桃园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的路肩啊。继续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46公里啊，过桃园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占用外侧两线车道。但同一个路段，如果走国一高架，还会遇到在北上的46.6过机场系统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外侧车道啊。南下的方向呢，在37.8公里啊，林口一之前也有自撞事故。这里呢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哎呦，冰友啊，不然没开车一定要保持警醒哈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刚有落雨呢，雨呢哈啊，这个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阵雨哦，所以拜托天雨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小心的开车。慢慢说乐团，标准解题。

来自杨丞琳这首《仙人掌的花》。稍早呢，在国一北上的46公里啊，过桃园路段有自找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外侧两线车道，这则事故排除了。不过还是有其他事故在处理当中，我们留在等一下呢整点路况一起来关心。1:58了，两点之前送给你，他是汪佩蓉，仙人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嘿、hey,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这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不管是想上山看星空，还是想开冰箱吃青葱，或者是两人海边的你侬我侬，还是要多小心，这样最终才可以到达目的，深夜开车多加注意，尽管永远在空中陪伴你。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7.8，还有46公里，还有南下的37.8公里各有一起事故都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一高架北上的46.6公里过机场系统，还是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外侧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38到40.1公里这里是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到40.6。这里是过林口一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在中部区域南下的197.8到202.3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19.8到222.4草屯到中兴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那北上的192到190.1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最后省道的工程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是，在台88线西行的竹田端到五甲系统，车道机动的管制进行交控设备的维修巡查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还有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1: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0: 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绕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方顺吉，这条歌网聆听躺时间是2:12，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有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哎，但也有路况新的路况传进来哈。啊，先讲好消息好了，在国一高架呢北上的46.6公里哦，原本过机场系统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已经排除了。原本呢国道二号东向说过大园入口哦，哈、啊，这个有民众走上来，哎，似乎也已经离开了。可是哎，多了事故。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呢，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直接影响到出口匝道吗？还要麻烦朋友们哈，减速慢行。行啊，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也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啊，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哎，今天是怎么一回事？是真的因为天气不好的关系啊？哈哈啊，还是说工作到今天已经来到星期四凌晨了，特别累吗？提醒你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其他呢，还有零星的夜间道路施工啊，哈、啊，看到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南下的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也有一些市区的工程要提醒你了哈啊，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进行桥面板作业，会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啊，车辆可以通行啦，但是啊可能会看到其中一线车道受到影响，那就要麻烦这个小心的切换车道咯。然后呢，台北市的明德桥天母桥是封闭的啊，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会到5:30啊，所以这里就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滨江街的回转道，这里夜晚呢也会全线封闭了。好，有路况报警。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持续提醒朋友们，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夜间开车，开车灯非常的重要，正确的使用车灯，夜晚开车才会安全呐！这个除了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认打开前后车灯之外呢，变换车道转弯也一定要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尤其今天夜晚呢，看起来这个天气状况并不是很好哦，所以呢你正确的使用车灯其实非常的重要啊。曾经呢有地方的交通局，发文表示呢，依照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安全规则的109条规定啊，驾驶人在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啊，曾经呢就有这案例。

哈，这个市民在开车变换车的时候，变换车道的时候，随随便便打了两下的方向灯就熄灭掉，结果呢被开单啊。然后呢，这位被罚的这个民众哈，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呢自己确实打方向灯了，要求撤销罚单。结果呢，法官调阅了搜证影片之后，认定驾驶从开始变换车道到完成变换车道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全程使用方向灯的啊，这个违规事实是挺明确，最后是驳回上诉，哎，这个驾驶呢仍然要缴纳罚款。所以提醒朋友们呢，哎，这个全程使用方向灯还是非常的重要。这变换车道呢，全程使用方向灯的目的是让其他的用路朋友哈，预先得知车辆要改变行驶方向了，才能够及早因应，才不会呢哈，你要往右转，哎，这个其他车子也跟着你一起往右挤哈，那这样就会出意外了，对不对？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显示，什么样子的情况下应该要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呢？起始之前要显示方向灯，对不对？你从这个路边呢，要这个往左哈，这个驶进车道呢，那当然要打方向灯，要不然后方的车辆没有看到你要出来，真正是做危险的。左转、右转的时候，应该先显示车辆前后的左边或者是右边方向灯，要打对啊。变换车道的时候，应该显示要变换方向的灯光，并且一直显示到完成转弯或者是完成变换车道哦。这个还有最后一个要这个正确使用方向灯的道路状况，就是呢超越同一个车道前车的时候，也要记得显示方向灯啊。这个我们通常呢，会是从左边来超过去，对不对？因为左边通常来讲是这个快车道，所以呢，你应该显示左方的方向灯，并且与前车左侧至少保持半公尺以上间隔的距离啊。这个行驶到安全的距离之后，再显示右方的这个方向灯，行驶进这个原本要行进的路线。意思就是说哈，你从后方，你想要超越前车可以，你要先显示左方的方向灯，然后从前车的左边超车过去啊。这个超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和这个前方的目标车辆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半公尺以上啊，不要用这种逼车的心态，觉得对方是乌龟车啊，我要让他知道，你这个开太慢了，没安呢，对不对？那当然，超过前车之后，你可能还会需要行驶进你原本行走的车道，那你就要往右偏走回来了，对吧？那当然，这个时候你也必须要在这个打亮你右方的方向灯啊，然后一直到你驶进，你要走进的目标车道。完全轮胎回正了之后呢，才可以把方向灯熄灭。那么最后除了方向灯之外哈，车辆灯光的这个正确使用哈，最后再提醒朋友们，夜间要点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也应该点亮头灯啊。遇到这个浓雾下雨下雪，天色昏暗，视线不清，也应该打亮头灯啊。我想现在呢，不但是夜晚，有些地区还有下雨，头灯不开真的是不行。那有些这个下雨或者是起雾这个过大的时候，你可以使用雾灯，对不对啊？但是呢，如果这个下雨还没有严重影响到视线，或者是没有起雾的时候，就不得使用雾灯，不然的话呢，雾灯很亮，对不对啊？这个会让对方车辆这个在会车的过程当中，视线也是非常的不舒服啊。另外呢，行经公路主管机关或者是警察机关公告山区特殊路段涵洞或是车行地下道，也必须要依照标示指的这个指示哈，使用跟灯光正确的灯光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以上这些正确使用灯光的这个情况一定要牢记在心。最后了这个夜间会车或者是同方前辆这个前方100公尺内有车辆行驶的时候呢应该使用近光灯

除了带你留意这个夜间开车灯光谨慎正确使用之外呢，接着要提醒朋友们哈啊，这个如果你接到陌生电话，一定要多加留意啊。这个开头呢，如果是+422的陌生来电，要小心了啊，因为呢，根据这个知名来电辨识应用程式的示警啊，这组号码其实并非来自任何的国家啊，这个是诈骗集团呢透过改号的软体伪造来电显示的，你如果按下来接通或者是回拨，很有可能就会被诈骗集团盯上啊，随时受到骚扰了哈。事实上呢，跟+422很像的国码呢，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码，叫做+422。但是呢，因为它在1993年就解体了，所以基本上现在也不会有这个+422哈这样子的一个国码打进来。可是你说，诈骗集团那也在用在厉害呢，怎么可能会有这个伪造出不存在的号码这个相关的来电辨识应用程式就说明了，这个是诈骗集团以改号软体伪造的，每通电话都可以伪造，即使呢被封锁了，他们还是可以进入下一轮的诈骗的改造。所以呢，你要是接通的话可能就会被纳入这个诈骗集团的诈骗名单当中，知道这支号码有人会用，而且有人会接，有打就有诈骗的机会了哈。这个任何呢租用境外网络电话系统的使用者，事实上都能够在显示号码的栏位贴上任意的字串这个就是诈骗集团呢他们在这个变造国码的由来。

所以呢，下次如果这个接到这个来路不明的这个电话，可以的话如果可以先下载一些这个辨识来电系统的这个 APP 呢，你在手机响的时候，它可能就会直接先提醒你了这个是推销电话这个是诈骗电话，这可能是一接就挂的电话，那你就知道这电话不要理它，直接把它挂断就好了。要不然呢？就是这个打电话之后发现完蛋了，对方好像是这个诈骗的话呢，那就怎样？是我的话，我就会直接做一个动作，检举他或者是赶快把这个电话给封锁起来，免得下次他再骚扰了。好啦，但是防不胜防，对不对？这个有关这个诈骗的一个防范哈，还是要随时多加留意了。听到来自旺福的歌曲《奔跑吧青春》。

0: 早餐呢，爹阿宝。
1: 非常欢乐的对唱歌曲，它是一凡加上温岚啊，两位其实都是原住民歌手啊，用他们的族语泰雅族语啊唱的这首叫做《闺蜜》啊，可以感受出来，在这个歌曲当中，他们也是营造感情非常的好哈。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叶伟霆和赖声恩少在那边。

他们呢是同一届选秀比歌唱比赛的战友，所以呢变成了这个好朋友，然后一起合唱啊、这个唱唱跳跳也不为过吧。叶伟霆跟赖胜恩这首《少在那边》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状况呢，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我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而这则自撞事故呢，传进来到现在差不多有1小时这么久了，不确定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也帮我们多加留意。那比较需要留意的，当然就是一些夜间施工了。在国三南下的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南下的安坑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福德隧道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刚刚提到国道五号哈，要留意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哦。还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妹张惠妹邀请你一起跳进来。

来自葛仲山跟方大同 Simple 3:22啊，台九线的双向哦，说 117.4 公里东澳路段有落石产生啊，要麻烦陪我们行经这个路段呢，要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驾驶。哎，有落石是因为现在正在下雨嘛？哎，东部真的有下雨哈、啊。过去一个小时呢，啊，看到降雨的热区，除了东北部、东部地区，然后呢，在桃园还有部分的新竹山区、新北也是有地方哈、啊，这个有这个零零星星的雨势，以及呢，在恒春半岛嘛，是有落雨的情形啊。啊，这提醒朋友们啊，这个行驶在山区啊，就更需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哈、啊，这个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在省道的方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有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咯。那么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市区在台北市啊，这个全园路啊，这个还是有落石状况，所以全园路从行义路一直到东升路啊，一直都是单线的双向管制。啊，另外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哈啊，你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啊，或者是俊宝路、俊兴街来替代行驶喽。来自杨米人这首《飞天摩托车》。如果有个飞天摩托车，哎呀，这个路上就算有落石，好像就不用怕了，对不对？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

0: 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时间凌晨3:32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即使气温25到27度啊，很多地区下着雨哈。这个稍早有提到呢，除了在这个东北角啊、新北、台北呢部分地区还是有毛毛细雨啊，在桃园的沿海、新竹和桃园的山区东半部的花莲还有。这个恒春半岛哈、也都是有这个降雨的状况。目前呢、是单纯针对花莲啊、发布大雨特报。不过呢，因为全台湾都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啊、天气不太稳定啊、甚至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事实上从今天一直到礼拜天呢、这个低压带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呢，这个中南部地区哎，这个降雨会蛮剧烈的，不排除有机会到发布大规模的豪雨作业等级啊。雨会怎么下呢？中南部的下雨时间是比较长啊，这个西南风比较强呢，甚至会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的可能。那么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啊，这个平常呢可能零星短暂阵雨，那这个主要的降雨时间呢、也可能会以中午过后这个午后雷阵雨哈这个发生的几率也会比较高啊，这样子的一个不稳定天气状况，预计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天。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一24号过后，低压带会移开台湾啊，但是呢，届时啊，台湾还是一个偏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啊。到时候低压带终于离开了，会不会另外一个低压啊，也就是这个台风沙德尔啊，会影响台湾？这个看下个礼拜再说了哈。
1: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0: 不过不管台风来不来哈，这仍然要持续提醒朋友们，现在八月快八月底了，然后呢，九月也还是有可能会有台风，对不对都还在台风季之内，所以呢，随时做好防台准备然后夏天事实上也是雨季。所以随时留意家中的排水孔这个下水道这个水沟是否有堵塞的状况才能够让排水顺利咯。

FIR 这首歌曲叫做 Lydia， Lydia 是谁呢？啊，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还真有其人啊，所以呢啊，就直接用了这个女性的英文名字，然后透过吉普赛女郎的意象啊，然后呢啊，安慰鼓励受伤的人可以重拾梦想与希望，我想应该是达到目的了。3:38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5.2公里哦，过土城路段有自撞车的意外啊，占用在内侧车道。哇啊，这个稍早啊，在国五南下的这个头城出口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是排除，可是呢，国道三号南下又有啊，我们刚刚报告到的45公里啊，过土城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哎呀。今天的夜间哈，看来可能真的受到天气影响呢哈，各位朋友们，拜托拜托，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林口一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0到40.6过林口一则是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阿庆圣堂之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哦，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45.2公里过土城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车道的这个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台九线呢，双向的117.4公里东澳路段因为路面产生了落石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在市区的施工，台北市的明德桥、天母桥封闭进行桥梁涂装工程，预计会一直持续到5:30所以剩一个多小时了。滨江街回转道呢，目前是全线封闭施工会一直封闭到清晨的6:00。那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工区7G车道是有工程在进行的。

来自 Green Day 的歌曲，听他们的歌曲呢，感觉好像到了清晨，哎呀，活力都来了，体力都变好了啊！这首歌曲 Warning， 3:57，待会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来陪你到天亮喽。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绿黄色社会这首哈雷巴雷啊，这个翻成中文似乎是晴天的心情啊，虽然说今天会下雨，对不对？全台都会下雨，而且雨势可能比昨天还要猛烈。但希望你啊，这个你出去你需要通勤的时候都不会下雨，好不好？然后呢，鞋子都不要湿。然后呢啊，都要记得带伞啦，然后心情都还是可以像晴天。祝你健康愉快平安，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啦，拜拜。

天色也未光，唔管你是已经困醒，还是规年无困，若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今嘛时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45.2公里过土城，有自扫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还在紧急处理当中。在台九线双向的117.4公里东澳路段呢，路面有落石啊，要麻烦朋友们行经这里呢，哈、啊，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行驶。那可以的话，提早改道，也许会更安全一点。啊，除此之外，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40到40.6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南下219.8到224草屯到中心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92.2到190.1和美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西南风增强，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尤其是南部哈。然后南部这边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在南部、中部、东南部山区，有的地方会到达豪雨的等级哦。而北部、澎湖、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大雨的情况。到了午后呢，北部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这样一个几率哈。总之今天整体来讲哦，全台湾水汽都是比较多一些的哦。那目前有针对东部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好，温度方面今天有降一些了，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大武 28.8 度哈。那今天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

朱新东、高逸磊一起合唱的歌曲，前面有光，身边有我。4:12，你里呀，我里家，我们空中互相陪伴哦。好，目前呢、啊，在国三，因为有一个事故点，而且刚就是通报时间哈、哦，其实是比较近的哈、哦，所以还是要特别留意国三南下45.2公里过土城。在内一线这边有自撞事故哦，随即哈，务必留意国三南下45.2公里过土城的内线车道哈。然后台九线双向在117.4公里，这是东澳路段有落石的情况，如果要出入这边的朋友要特别小心哈，拜托起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呦，再过几秒4:18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三还是要注意自撞事故，在南下的 45.2 公里过土城哈，留意内线这边有自撞的情形，小心。那台九线双向 117.4 公里东澳路段，这边是有落石的情况哈，以及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哦，过了威哦，尤其国一国三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有一些地方今嘛哦，来了哈，我看一下哈，现在下雨比较明显的是在高雄小港这边哈，高雄现在下雨，小港弥陀哦这两个区域呢，然后比较。金马那斗哈，然后宜兰的三星乡、新北市三峡这边哦，这里要注意安全哦。

哦，来自台正宵一起逐梦，哈、哦，追寻梦想的路上，有人跟你做伴，哈、哦，这个感觉更有力气，哈、哦，4:22喽，也是一首希望能够追寻理想的歌曲，只是希望提供呗啊，拜托哎，多给我一点时间，我把雄起。时间慢车行。

117.4公里东澳路段原本有落石，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南下45.2公里过土城内线依然要注意自撞事故，小心啊。

来4:31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哈南下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外野线有起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360.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哦，要特别注意外线的事故哈。

0: 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土城内线自撞的情形现在解除了。好，接下来在国道上哦，施工的点近在位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在外一线有工程，然后南下是桃园路段内侧两线持续施工。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南下呢，在这个路段的内二侧哈也有作业，然后南下还有彰化的外二侧要小心。那国三的话，北上大甲内二侧，还有通宵交流到入口施工封闭中，以及和美外二侧也要留意。那南下是草屯在到中心的内二侧要小心。国三还有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中，而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然后北上呢过东山服务区的外侧，还有北上往柳营外侧这边有作业哈。那国三还有南下土城前内线也在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也有作业哈，南下是在内侧施工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
1: 大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林俊杰的歌声，爱情的小路。再来讲这情话配咖啡啦，陈依婷的歌声，咖啡情话。来哟，国一拜托要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 360.2 公里啊，顶金系统前务必留意外线啊，自撞事故要小心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43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而且刚通报不久。把住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一南下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一定要注意哈。然后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国一在林口一哦，双向这边在北上的话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是外一线有工程哈。还有南下桃园路段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哦。国三南下土城前内线也有作业哈。以及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五现在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这边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那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下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意大利的外电报道。意大利首都罗马，这个夏天真的是高温不退，这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很难适应。那在罗马这边，世界著名的这个罗马竞技场，他们因应这样一个气候的变化，说呢在夜间开放时间要延长，就反而欢迎大家可能你在晚上比较凉的时候来，不然你想想看，大白天透中岛的时候，哇，在这个罗马竞技场格里马很就是蛮热的。然后呢这一项的避暑新的企划，他们没想到推出之后这么受欢迎。夜间导览门票全部都已经卖完了，实在是这

这个极端气候引发的热浪让欧洲人真的消受不起，就因为这个高温让很多旅客对户外的行程其实真的想说还是不要出去好了哈。那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现象，原本罗马竞技场他们每个礼拜只有两次有晚上的这个夜间到来，现在是增加四次，而且呢时间还把它延长到深夜11点。哇，这是一种新的感受哈，夜晚的罗马竞技场，哇，看起来是有够水啊。

哦，Michael Bublé 所演唱的《On an Evening in Roma》，罗马的某个夜晚，感觉应该是蛮开心的哦，这个音乐的节奏。

0: 类似周兴哲《巴黎的夜晚走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景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景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哎呦，4:53啦！啊，你今嘛可以请你到位，重点是你把酒杯喝金哈，眼皮不要松掉啊！国一在南下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哦，要特别注意外线哈，因为这里有一起自撞的事故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自刘学府，说了不爱，已经分手一周了，枕头套也该洗了。

清晨5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南下在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乙线要留意自撞的事故。再来，国道上的施工点比较多，国一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

外一线要注意施工。南下还有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哦。还有国一在南下彰化外二侧，台中到南屯内二侧，然后南屯到台中北上外二侧都有作业哦。国三的话，北上和美外二侧，然后大甲内二侧，南下草屯到东中心内二车道有工程。而国三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哈，以及南下土城前内线也有作业在进行。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还有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沙德尔在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3650公里处，目前距离台湾的位置还算比较远哦。不过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西南风也增强，全台要注意有些地方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那南部是阵雨或雷雨，中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尤其南部、中部、东南部山区会有大雨甚至到豪雨的等级哦。然后北部澎湖、马祖、东北部、东部山区也会有大雨的情况。到了午后，北部要注意短时间豪雨的情形啊，其他地区有的也会下大雨哈。总之今天整体来讲水气是比较重一些啊。哦，倒是高温比较收敛了，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大武 28.8 度、啊、那目前在全台的温度主要就是25到28度左右。

哦，时间到，梁文音、罗时丰、做会对唱的歌曲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头嘛，王阿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顶经系统前外线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度假是时间到，所以这话没时间啦、啊。

0: 莫文蔚没时间，不要说夏天啊，秋天都已经来了，真的没时间再去想过去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0: 好，现在时间5:1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就是主要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国一、国三、国五都要留意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哎，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你知道金门的风师爷，这是他们非常有特色的哈。然后金沙镇长宣布说，今年他们寻找风师爷的活动8月21号就要开跑了。因为在金门哈，如果你真的要把金门的风师爷都找到哈，哦，那真的要走很久哈。不过这也是一种来金门旅游的促鼻。他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第15年了。然后呢，有说第10款的这个风师爷积木哈，就是他们有配合活动，然后风师爷可以有不同的一个造型啊。然后还有推出所谓寻找风师爷的 APP 哈，希望大家不只是到金门，因为很多风师爷所在地也变成热门景点，然后愿意走进村落去了解每一尊风师爷背后的故事哈。

哦，施文斌搜寻为瓜客风塞牙诶瓜，真的把那个风师爷他的特色哈、哦，然后因为他的存在，其实最初原本是为了镇煞挡风 ，OK 好，但是呢，真的很像一篇一幅画了哈。高维要讲又了呢哦，来再过几秒，5:22喽。哇，也是古色古香的感觉啊。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玉，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26了。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北的报道。下周中元节就要来了哦，中元节大家都在拜拜，而且还会烧纸钱，但是这个燃烧真的会产生空气污染，所以环境部最近这几年一直在推动所谓的新纸钱三烧哦。什么叫做新纸钱三烧？一个叫做替代烧，适量烧，还有集中烧。OK， 好。

那相关政策还有鼓励大家以米代金，停用金炉，还有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实用，就是改烧大面额纸钱。哇，好哦。那去年呢，全台湾累计减少纸钱的使用量有3929公吨，就是有顾到宗教信仰，但是也守护到空气品质。现在其实蛮多，你会发现像一些庙宇啊，他们会把纸钱都收集起来，然后集中交由清洁队运送到焚化炉。然后这刚刚讲了说新纸钱三烧法里面，其中就是刚想说还有这种改烧大面额的纸钱。我刚刚记得红环很聪明，就是为了不要烧那么多，那你就把那个金额加大嘛，那个就减少，不用烧那么多张。而且我看这个，我觉得我突然有个想法，以后可不可以研发出那种就是信用卡的纸钱？看那个，我这个你去念，这样是不是只烧一张就可以了？重点是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兼顾到我们传统的民俗，但是又能够顾到这个空气品质。这真的可以继续好好研究起来了。

0: 每次一测个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新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施工的点还是很多啊。国一的部分呢，在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一线有工程，而南下桃园路段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哈。国一还有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外二线，南下台中到南屯在内二线，以及彰化外二线都有作业进行哈。国三南下土城前内线，目前这边也有工程哈。然后国三还要注意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来，国三在北上和美的外二侧、大甲内二侧，以及北上呢通宵交流到入口施工封闭中哈。然后国三南下草屯到中心的内二侧也有作业啊。国五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

进德路关一档铁车，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在这清晨时刻，其实真的很适合出发哎哈。来，接下来还有黄玠、舒米恩，旅途。
1: 有时寂寞独自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们来讲一下卫福部国民健康署今年一月开始正式就把胃癌筛检列为第六项公费癌症的筛检啊。那医师提醒说，临床上大约8到9成胃癌的患者跟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有关的，所以如果有持续出现了上腹痛不明原因、体重减轻、吞咽困难，然后呢有这个便便是黑色的或缺铁性贫血这些症状，就要赶紧去做一下深入的检查哈。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可是不会胃痛不代表胃黏膜没有受到伤害哈，因为呢这个细菌可以长期存在胃里边，然后慢慢的引起发炎，然后慢慢的造成消化性溃疡，甚至是萎缩性胃炎，或者是胃黏膜强化这些呢一些这个癌变之前的一些情况哈，当然也会增加所谓的胃癌的风险。那这个胃癌的好发年龄是在50以上，男性的发生率比女性高出 1.5 倍到2倍哈，所以男性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如果本身是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胃癌的发生风险就增加6倍哦。好，那今年一月开始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终身可以一次公费哈，就是一次免费的这个胃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一个检测。它采检的方式跟大肠癌的这个采检方式很类似，如果你是符合这两个资格的民众，其实你也可以跟医疗院所询问可不可以一并的领取来采检，这样其实也是一减二够这样。

0: 哦，黄文兴的歌曲《愈行愈勇》，真的有时候穷假扣动作假报，生活当中要面对的考验真的不少哈。啊，各位当下你那怎样身体有一些状况，唔通家己可以买药来吃吃，该检查还是要检查啦哈。马爱噶这健康够好势，才可以当继续向前行。5:4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三个地安高通网关阿玲很出席，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要小心哈，国一国三国五都有好几个施工点，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注意彼此安全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1: 1,2,3,GO 1,2,3,GO1,2,3,GO
0: 好，咱继续打拼哈，重点是你目睭皮袂当灵气啊。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落雨天，爱记你塞车塞卡慢的哦。那是洗刷派哦，爱记你把车灯拍好开。那是你感觉到小雨的时阵哦，就到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有阮的陪伴，你就袂孤

5:55了哦，我看我的窗外真的天哦哦哦，现在在台湾还是有一些地方在下雨，就算没落雨啊，那先前我们如果从今天凌晨0点到现在几个小时累积的雨量，全台湾最多的在花莲新城这边已经有70毫米了，花莲累积的雨量比较多哈，花莲市这里也有65毫米了，而高雄小港55毫米，所以现在主要就是花莲以及高雄的小港累积雨量是比较多的哈。虽然说台风还在很遥远的地方，但是这几天呢，受到西南风增强低压带的影响哈，尤其今天开始这个水气真的比较重哦。特别是中南部、东南部呢，局部大雨或豪雨，然后在中午过后，北部这边也要注意哈，也是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啊。天雨路滑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粒，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一线还是要注意哦。以及南下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这边有工程进行啊。国三南下土城前内线施工中，而国五呢，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西南风增强，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哈。尤其是南部、中部、东南部，东南部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哦。而北部澎湖、马祖、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那尤其到了午后哦，北部要注意会有短时间豪雨这样的可能。其他地区又有局部较大雨势哈，所以特别是在午后哈，比较卡在所在拢会得大风。

温度方面还算舒适哦。今天全台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达人乡这边28.9度哦。然后最高也就是28.9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8左右。

哦，这是哎，吉子所演唱的《Choose》，好，节奏蛮轻快的，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哦。6:08，国一现在有起事故通报哦，在国一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要注意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哦。这是在国一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务必留意内线车道。还有在国一这边林口一双向的施工已经告一段落了，以及国三国五一些施工点现在也是结束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在南投草屯这边，大家最近发现说哦，加那几张树啊，呀，多少张？重点那棵树长成像爱心的样子哈、哦，说很适合来告白。为什么树会长得像爱心？因为那个树形太大哈、哦，校方呢请那个专业修剪的厂商，然后厂商看到啊，突然想说哦，这台嘎刺激了大的爱心应该是加水，果然剪出来之后，哇，吸金度很高啊。这是在南投这边的同德高中校园内。

0: 王心凌的歌声《心心相印》。
1: 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
2: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再过几秒，6:14了。国一有一起刚通报的事故，在国一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哈，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内线哦，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安全停看厅，来，我们要欢迎这次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好，今天佩云来，我们要请他来谈一下啊，这感觉是千年万年嘿。这种这是那个假检警，然后前面的起手是来自户政单位，是不是
1: 户政事务所啊？打电话给这个一个民众说啊，哈、
0: okay ，
1: 有人哈拿你的这个委托书啊，还有国民身份证啊，哈，来冒用来这个冒用你的这个，
0: 就是他在家里要接到电话吗？
1: 对，这个被骗的民众是在家里接到户政事务所的人员打电话来说，有人假冒你的身份，那我好心吼帮你转接给警察，然后这个户政事务所的人员哦，就说假就是说帮你转接给这个警察。那其实啊吼，哦，我们公家机关吼不会帮你报案的吼，一定是你要自己去派出所报案呐吼。我们什么医院呐吼，公家机关的户政事务所、地政事务所吼不会帮你报案，一定是叫你来户政事务所确认，或者是说叫你好去派出所报案。
0: 每一次听到这种情节，我都说，不管他是什么单位，他怎么知道你被假冒了？他又不认得你，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哦 ，OK， 好。总之，起手是这是其中一个，就是他是这个案例是被假冒户政人员。
1: 是。
0: 然后他说好，你的证件被盗用。然后我看了，最后他财损竟然高达1912万啊！
1: 是的，那这个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南部一名郑姓男子啊，哈，接获这个假冒这个台北市中山区户政事务所，哈，就是这个诈骗集团故意说得很远呐、啊，哈。
0: 民众住哪里？
1: 这个、民众是住南部，
0: 南部
1: 好，接获这个北部台北市的
0: 户政单位，
1: 对，户政单位
0: ，OK，
1: 来电说有一个郑姓女子哈，拿这个、嗯、又刚好姓郑哦，好、嗯、拿这个证件哈，申办这个户籍誊本呐、啊、哈、
0: 嗯，
1: 并协助哈把这个电话转接给警察单位了。
0: 哦，
1: 那这个被害人呢，就随后就接到这个自称是顶警察的人啊，就说哈、嗯，啊，目前案件已经哦、经过我们假警察跟假就是经过我们侦办了、啊、哈、
0: 嗯，
1: 那就陆续和被害人加赖了哈，那公家机关不会跟被害人用电话加LINE，
0: 绝对不会，原警也不会，检察官也不会，
1: 然后
0: 都不会。
1: 我们公家机关很忙，也不会帮民众说线上帮你报案的哈，说什么啊，你那么远，所以哈叫你说不用去派出所，一定会叫你去最近的派出所哈。那我们最近派出所受理完之后，把这些资料传真给北部去侦办，说这个户政事务所有没有这样的人呐、啊、哈、嗯。如果是真的案件是这样哈，啊，如果是假的，这个一定就是假的案件哈，不可能帮你报案，也不可能叫你电话加LINE哈、嗯，这一定是假的哈。嗯嗯，
0: 然后他就是说，开始那个假警察、假检察官登场，骗他的那个话术都一样嘛？
1: 就
0: 说他有牵涉到不法吗？还是什么之类
1: 的？就是很可恶的是，还会叫他报到，然后每天早上8点要在家里用LINE回报说。

0: 什么安全通报然后就把它限制住居啦齁、
1: 哦、
0: 那其实我们限制住居也不会用 LINE 来确认你有没有在家啦齁、
1: 啊、对
0: 我们限制住居一定是叫你去这个
1: 附近的派出
0: 所
1: 去报
0: 到签名，或者是说去附近的。
1: 可是那是因为你真的有牵涉到什么刑案，
0: 真的有牵涉到刑案才会叫你亲自去哈，也不可能说电话叫你说哦，叫你八点在家里安全通报哈，这绝对是假的哈。然后就接下来这些诈骗集团就是开始重操旧业了哈，就说啊，这个被害人涉及重大刑案哦哈，要扣押财产哈，叫这个被害人把三张金融卡放到这个。家门口的花盆底下了，
1: 哎呦，这么悬疑呀、啊！
0: 对，
1: 在拍那个什
0: 么，民众要有警觉性，因为你会觉得很奇怪的方式叫你交信用卡，从花盆底下放在车站
1: 藏在他们家花盆底下，
0: 对车站的什么什么什 么置物箱里面
1: 哦。哎，这个真的很夸张
0: 的，
1: 的
0: 那这个被害人呢、哦、还不疑有他哈、哦，就很恐慌，就说哦，然后我好怕自己有钱卡，怕被抓去关呐、啊，
1: 对、
0: 哦，那就真的傻傻的把金融卡、信用卡放在花盆底下哈、哦。那这个诈骗集团当然是派车手来把他的卡全部拿走，
1: 资料东西都拿走了。
0: 是的，那他这个四个账户哈、哦、被当作洗钱工具之外哈、哦
1: 哎，
0: 然后他还就是被当人头户被起诉，被就是被当诈骗共犯，贿赂十二笔不明的金流。
1: 嗯，嗯
0: 然后这个十二笔不明金流是54万，就是别人的钱呢、啊、哈、哦、汇到他的户头、嗯，那他自己的钱是损失了1912万呢、啊、哈。
1: 他的第一个账户就变成犯罪工具了，
0: 对，他的四个账户就是、哦、
1: 但到最后一定被锁住了、嗯、
0: 对
1: 不对，
0: 一定是被我们警示了、哦、
1: 还有他的1912万是说他就交出去的那些什么他的那个
0: 信的金融卡或者信用卡、
1: 哦、也要求他把密码什么都要提供，
0: 密码一定是写在里面的、哦、
1: 所以等于钱都被人家领光了，
0: 都被人家领光了，
1: 那有要求他什么把田产地契什么都拿出来
0: 是没有抵押不动产啊，就是他单纯现金全部被骗光，
1: 哇，这每一次我们听到这一类的案例就知道说可能被骗的民众因为不了解我们这个警他在办案或者像警察官、
0: 嗯、
1: 他们真正作业的一些程序嘛，哈，
0: 对，
1: 绝对不可能，哎呀，这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灌进大家的耳朵里呢、
0: 哦、那我们这边还是要呼吁啊、嗯、政府不会电话帮你转接或者帮你报案，检察官是警察、
1: 嗯、
0: 那户政事务所、健保局或电信公司也绝对不可能帮民众将电话
1: 转接，或者医院他也不可能，就是说我捡到你的证件，我怎么知道这是别人来假冒你，
0: 是的、哦、那我们
1: 还有的人说你的健保卡掉在我们这里啊，我又没去那个地方，
0: 对、啊、
1: 或者健保卡在我家，
0: 是的，
1: 对，
0: 那我们检警也不会监管财产，不会要求说、嗯、哦，把你叫你把金融卡放到很怪的地方，什么花盆下、花丛、便当盒、哦、或是面交、哦、绝对不会啦、哦、那也不会就是拿侦查不公开当借口来恐吓你啦、哦、
1: 是这样，哎呀，这种案例好像一直都没有消失过、哦、
0: 是的，那民众一定要保持警觉，就是有信用卡牵涉到钱账户或是卡、哦、或是密码的东西、嗯、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哈，不要透露哈，或者是说这个家人有遇到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就是警戒心呐、啊、哈。
1: 嗯，我们呢只能够想办法把这一类的讯息告诉所有我们认识的人哈，尤其我觉得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你一定要不断的把这些案例说给他们听哈。如果资料不够的话，去看一下那个打诈仪表板，
0: 对，
1: 上面
0: 我们165打诈仪表板上面很多被骗的案例，然后也可以用这个 AI 小帮手永共诶，然后永共诶去帮你 AI 就是资料库搜寻。
1: 什么叫做永共诶？
0: 就是用请民众齁点这个 AI 小帮手，我们打在仪表板的右下角齁。那这个民众用讲了之后呢，他这个 AI 齁就可以输入文字、
1: 哦。他帮你就把你讲这段话别人打成文字。
0: 对，然后去这个仪表板上面搜寻这个你被骗的案例。
1: 哦哦、以往的话，如果说我是透过165网站来不管说我来报案或来查询，基本上因为是网络，所以很多大部分都用打字的，是不是？
0: 对，
1: 可能
0: 现在就是用讲话就可以
1: 了。哦，现在你说我不会打字，我年纪大，我眼睛花，那没关系、
0: 嗯，
1: 用讲的也可以。
0: 嗯、用讲的、哦、说啊，有人讲，就是说像这个案例的话，你就可以跟那个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说、嗯、啊，那个检察官叫我把金融卡放到花盆底下，是不是诈骗？ 那这个 AI 小帮手就会说，这绝对是诈骗，不可能叫你放卡在花盆底下。

0: 如果我进入到你说的是打诈仪表板还是165网站？
1: 打诈仪表板。
0: 好、OK， 打诈仪表板，然后他进去我们会很清楚就看到这个 AI 小帮手嘛。
1: 是。
0: 好 ,OK, 大家可以那个了解一下齁、哦、如果真的需要以后不用打字用讲的也可以啦齁。讲、台语也听得懂吗？
1: 讲台语可能有困难哦要讲国语。对，他 AI 没有这么先进。
0: 没关系的，但我们就说你一定要跟长辈多讲这一类的案例齁、哦。那真的需要帮忙找家里年轻人来帮忙反映一下，重点是一定要跟家人要讨论，不要被骗了，说什么侦查不公开完全都不能讲，哎呀，只能跟大家再提醒了。好，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24了，来，现在有一起新的事故通报，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两台小客车擦撞，占用在外路间哈。而国一另外一个事故排除了原本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自撞的情形已经解除了。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因为以往我们都说那个电子邮件，你可以去分辨这是否是官方的电子邮件，因为看到如果来自政府机关、哦、他们的一个 mail 的地址通常是 gov 后面最后面 gov.tw 对不对、哦、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现在用这样来看也不一定准、啊哦哦、现在已经有出现就以 gov.tw 这样结尾的 email 的地址其实是来自诈骗集团发过来的、哦、所以以后不能够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眼见真的不能为凭了哈。那重点是还是要去看一下这个 mail 的一个内容，因为发现哦，政府机关不可能，就算他说他是财政部，就算他说他是哪一个公部门哈，他不可能会让你要求你在这个哈讯息里面要去填你的个人资料，或者是填什么信用卡的那个号码，不可能的事情哈。所以我们说以前啊那个来电显示诈骗集团可以去伪造，然后现在呢这个不要只看到说哦看起来好像政府单位发来的 mail 就相信哈、哦、因为这已经有出现假冒的寄件者了，他传送钓鱼的讯息给你哈、哦。

一定要特别小心哈。然后不管就是你看到了他写自称是什么单位的，只要他叫你开始填一些资料，甚至要扣款哦，甚至填你的信用卡卡号，都没塞。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0: 6:31哦。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哈。不是一台两台，是过哪台在哪陪，那里国三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要注意耶。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这边有两台小客车擦撞的事故哈。还有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哦，哦，交叉掐了一停出来哟。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很注意啊，即时车速不到40公里啊、哦。哇，要特别小心哦，嗯，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新的路况也到播充，加码环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来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各类的展演活动蓬勃发展，文化参与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重要一环，然而身心障碍者参与大型的展演活动仍然面临许多

0: 度上的限制。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表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障碍。现行法规虽然规定场馆应设置轮椅席，却只规范席位的数量，没有要求观赏的品质，也没有区分轮椅使用者与其他障碍别，导致不同障别的身障者必须共同竞争有限的席位。
1: 我们收集了一些目前几场的演唱会都有各种不同的购票方式，到现在是有传真。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的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看轮椅席，虽然有被规定席次的比例，可是轮椅席上不是坐轮椅的人，大多数都是一般的障碍者。那也因此轮椅席它的位置比较大，可是却放了很多的椅子，甚至它超慢，那轮椅席大概它两个轮椅席可以放三张的椅子，也就卖三张的票。那轮椅席本来就不多，可是呢，我们一般的身障者他其实用不到轮椅席的，他却要去抢轮椅席的位置。
0: 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秘书长林俊杰则表示，文化参与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因制度的不同而受到限制，呼吁政府尽速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制度，保障身障者平等购票的权益，并完善场馆无障碍的环境，让身心障碍者能够跟所有人一样自由地走进每一场演出，而不是每一次要先跨越制度的障碍才能享有文化参与的权利。
2: 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那我们其实在障碍团体在金管会，就是在金融业的，比如说我们去存钱啊、领钱啊、提款啊等等的，其实在那个部分，其实我们每半年都有一个跟障碍团体的一个专案小组的座谈会及一个工作会议。那我们会希望文化部应该是跟，就是除了原本的委员会之外，能够让障碍团体或相关的人士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让我们虽然有了制度，有编列这样的预算，但能够真正落实。
0: 台湾障碍青年协会执行秘书蔡雅娟则表示，现行的制度长期将身障者安排在固定、有限且边缘的位置，文化平权多年来始终没有真正的落实。
3: 那一手的话，其实说实在，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失火或是什么需要紧急避难的话，其实一手这个障碍者来说，其实才是最方便的。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灾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电梯的，那这样我们要怎么逃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强调文化平权的这个近年来一直强调文化平权，其实障碍者应该有选择不同的座位区域的一个选择。
0: 立委与身心障碍团体共同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一致且合理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整合身份的验证及购票流程，保障身障者享有跟一般民众相同的购票权益，并全面盘点展演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建立定期监督以及改善的机制。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李宇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哦，目前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要特别注意哈。先前这里有两台小客车擦撞的情形，而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爱注意呀、
1: 啊。我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好的，早安。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小雨，气温27度。那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有小雨，澎湖是多云时晴，马祖南北干都有小雨又矮，东部的花莲、台东是多云时晴。全台的其他的国内机场气温大概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离岛的南北干的天候较差，请旅客出发前要再次确认，以免扑空。那国内线跟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目前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相关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那请大家游玩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

6:40，路网图来看哈，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还是很慢很慢啊！哎呦，其实车速40公里以下哈，大概不中哈，爱注意安全。然后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要留意擦撞的事故。国三则是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鹿外线呐、啊。那那婆不是规定呀，是大量的轮胎皮掉落，一定爱注意哈。

哦，这是青虫熬语阿矿面这位含情的瓜片的好听。哎呀，一边听歌然后就看到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诶，针对的是高雄甲屏东啊，高屏地区的乡亲啊要注意，现在呢是短时间强降雨这样一个情况齁。才刚刚发布而已，一定爱特别细致。那以这个雨量累积哦，其实才从凌晨零点到现在几个小时，那目前累积雨量最多的是在花莲新城这边是70毫米，但是高雄小港区也已经来到67毫米了，所以主要就是高雄，然后屏东万丹也已经有55毫米哦。现在就是高雄屏东花莲哦，局部地区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多的，也是要细致哈。再来新的路况提醒，国一北上 347.4 公里过冈山，一台大会车车号末四码8629，咱参详一下，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又没有打方向灯，我哪会知道你要换车道，对吧？哈，真的，这对自己对别人来讲都很危险，参详一下哈。如果要变换车道，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哦。然后国一南下 349.1 公里冈山外线不勾绳刚刚到你家，以及国一北上 45.2 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要留意擦撞的事故齁。

0: 有时候在下雨天的时候，下着下着，眼前可能就浮现一些回忆哦。刚才听到周杰伦《那天下雨了》，6:50，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两个点要注意，北上45.2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有擦撞事故，以及南下349.1公里冈山的外线布钩绳刚刚掉在这里。还有国三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要注意哦，轮胎皮是大量的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哦，在美国的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最近他们举办了一项挑战赛，这个挑战赛是小型无人机重量承载的这个挑战赛。他们最主要办这个比赛，为了突破小型无人航空载具系统，就是它的垂直起降的极限，要解决呢这个传统多旋翼无人机呢它能够承受的重量哈。以往就说很难超越机身本身重量，这是一个瓶颈。那他们的预定本来是希望说能够看到哈，有参赛者是有办法四倍自重载重目标，但是后来哈得到冠军的虽然没有到四倍了，但也在不远处哈，它实现的是3.84:1的这样一个载重比。夺冠的是加拿大无人机的厂商，那他们的这个无人机啊哈，它的机身重量只有13.3公斤，但是它成功的载起了重达将近51公斤的货物哈，这真的是小气到掉大气，而且就是这么重量这么悬殊，还可以稳定飞行的大概9.2公里，真的我告告啊。所以呢得到第一名还抱走$1,250,000的冠军奖金。哇，因为小型无人机它的一个垂直的起降能力哈，这是一直就是相关的研究单位一直想要去提升的。还有就是现在他们努力希望让这个无人机的载重能力越来越高。你看他们认为的目标是四倍呢。

说不定以后真的就看到一个像小蜻蜓这样子载了一个好大好大的物件了，未来的世界这是有可能看到的哦。

哦，就是 Tori Kelly 所演唱的歌曲 Fly。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呢，电子纸会运用在阅读器啊、资讯刊板啊、电子架卡，但是现在在台湾的一些庙宇里边，你也会看到电子纸的存在。啊，在庙里边，电子纸被做什么？现在有科技业者呢，把它导入哈，可以作为光明灯座来显示点灯信众的姓名，不但提升庙方管理效率。以前要用纸卡，要人力的人工的方式逐一去制作跟更换，哦，很耗时。而且一般采取这种发光式显示器，这个供电哦，一年下来的电费嘛是加在机内哦。所以现在呢，改用这个电子纸的方式，哇，省了很多电费，重点是又减少人工的成本啊。好，农历七月，大家都祈求平安，普渡的时候都拜托。哦，最后这个歌，甲子会所演唱的叫做《天公伯啊，请听阮心声》。要去拜拜之前，先想好你到底要求什么啦，哈。对我来讲，我希望天公伯啊，当听到我的心声，希望咱所有的朋友拢会当赐一平安呐、啊。

好，到了7:02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你都爱平安呢，我是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网图显示哦，国一机场系统到桃园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20公里啊。而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是40公里左右的车速哈。另外，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两台小客车擦撞，占用在外路间。以及北上347.4公里过，更正一下，是在国一南下349.1公里冈山的外线布沟绳那里加哦。而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广祝您醒着。

0: 分局长黄振龙。那诈骗集团会透过电话或讯息哦，联系被害人，那么假装他们是银行人员、政府机构或者是公司客服哦，用所谓账户异常、系统升级或者退款的这些话术，那么要求被害人到 ATM 来去操作解除分期付款的一个设定哦。那通常这个设定都是将您账户里面的钱转出去给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哦。被害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汇出金钱，在接到类似的电话的时候，应该立即挂断，直接联系银行或者是机构的官方客服来确认，不要随便将个人资料告诉陌生人。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8月20号，星期四。今天早上我进电台的时候呢，就有一位教客来迎接我哟。哦，一位小小的贵宾，他是谁呢？他是一只青蛙，呱呱。好。真的是一只青蛙哦。那时候呢，我走进来的时候还一开始没有发现哦，但是后来呢，这个要去那个关门的时候，因为它是在里面，它是在我们门口的里面哦，门的里面，好，但很靠近门的地方。那它是一只褐色的青蛙哦，大概有这个巴掌大，不含手指，就是掌心的部分哦。然后呢，这个长度大约是这样，但它还蛮瘦的。那为什么确定它是一只青蛙呢？因为哦，我仔细看了一下，它这个身上没有油，就是没有那种凸起来一粒一粒的，皮肤是很光滑的那一种，那应该是青蛙吧，是不是？好，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蛙，但总之它就在那边。然后后来呢，我就这个到办公室里面呢，找了这个废纸，就是双面都有印东西的这个不会再用的纸，两三张，就想说把它弄出去，以免呢等一下万一不小心被谁踩到就一命呜呼了，是不是？这太可惜了，它好不容易活到这么大，对不对？然后我就用这个纸把它接着，噔噔噔，然后呢拿出去的时候，我就突然听到很多的鸟叫声，我想说哇，那他该不会等一下立刻就变成别的动物的盘中孙了吧？好，所以后来我就把它放到那个树叶树荫底下，我稍微有点帮它遮蔽着。大家有听到现在的背景音乐吗？是蛙蛙快乐颂。

池，生态池，哎，整个生物链，哎，因为就池子嘛，所以呢，这个蚊虫就很多哈，蚊虫很多呢，就吸引了很多青蛙来哈，连我们住在高楼层哦，都听得到青蛙叫。我跟你讲，那个青蛙晚上真的是在开交响乐的哈，此起彼落不绝于耳，然后呢，哇哇哇哇一直叫之后，过一阵子就听到说，哎，我们的中庭有蛇。呵呵，青蛙太多了齁，就吸引了蛇来，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就要去通知那个消防队齁，看是不是能来帮忙抓蛇哦，就已经形成一个生态链就对了齁，先从这个水池，然后蚊虫开始，然后青蛙，然后再蛇也出现了齁，只差没有老鹰了，好。都市当中比较不容易看到老鹰，可是青蛙真的不太难看到齁，就还蛮容易看到的。而且就会有那个大牛蛙，有没有？牛蛙声音真的很大声呢齁，就生怕人家不知道它的存在，是不是齁？好，对啊，或者是你只要到稍微郊区一点点齁，这个是晚上也都可以听到那个蛙鸣啊齁，很热闹就对了。好，那我觉得青蛙对人类来讲啊齁，应该算是益虫，好的虫，对不对？因为它可以帮忙吃蚊子，吃一些蚊虫齁，这样子。那我刚刚就在想说，其实是本来想要把它放到比较靠近水源的地方，就是有水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排水沟应该也不是它的归属吧齁，因为我们的排水沟就是会有一些那种譬如说你洗手乳啦齁，这些东西，洗碗巾啊齁，排的水，那种化学药剂的水，它如果在那边应该也会死掉齁。然后后来想一想啊，对啦，因为我们这边靠近这个河边啊，这个新竹景广分台哦，在这个算是河堤边、河岸边哦，但是离河岸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哈，是没有办法把它放到河岸去哈。希望它呢，这个我把它放到这个花圃里面去了，希望它可以安然的活着，赶快找到回家的路。好，所以呢，我们就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哈，这个是许若瑄唱的啊，这个是王子变青蛙，不是青蛙变王子啊，是王子变青蛙，这好像比较有可能哈。好，我们来听许若瑄这首歌曲。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听众朋友您好，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金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就在这个娃娃快乐颂的音乐衬底之下呢，我们来关心今夜天气哦。今天呢，这个西南风增强以及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

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及中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山区有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澎湖、马祖及东北部还有东部山区则是有局部大雨。中午过后呢，北部地区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呢有局部较大的雨势。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针对了高雄市屏东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那另外呢也发布了大雨特报哦，那包含了这个今天南部还有东部地区都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容易有这种短延时的强降雨，要留意摊方落石，或是这个低洼地区呢要慎防淹水。还有呢，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今天呢，西南风偏强，从今天清晨到晚上，屏东县、台东县和绿岛兰屿部分地区呢，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

来关心各地的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哦。今天北台湾低温26度，高温33度，降雨几率40%-60%。中台湾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2度，中台湾地区今天降雨几率60%-70%。南台湾今天低温26度，高温31度。那南台湾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70%-90%，越往南呢、哦、这个降雨几率越高。那东台湾今天低温26度，高温32度，东台湾的降雨几率30%-6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2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也是30%-60%。再来呢是这个空气品质哦，那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哦，环境风场转为西南风，这个新竹苗栗以北呢算是下风处，所以污染物稍微比较容易累积，零星地区呢午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新竹苗栗中部地区，也就是中彰投、云嘉南还有高屏、宜花东及澎湖金门马祖，空气品质都是良好等级，只有北北基桃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

稍早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45.2 公里这个地方，就是林口 B 交流道之前哦，外侧路肩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算是排除了，但是呢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哦。那所以我们看到呢，中山高现在北上哦，事故点哦，稍早的事故点是在北上的这个林口 B 的路段哦。那现在呢，中山高北上其实呢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哦，速度先放慢到450，过了内力之后哈，整个速度又再下降了，大概只剩230，一路呢就一直塞到这个林口去哈，从这个内力，从中山高内力哦路段哦，一直到这个林口之间哦，时速呢大概都只有20到50左右，其中呢从内力到桃园这段是最塞的，时速呢不超过40。好，那这个是北上嘛哈，南下的部分，南下呢差不多的路段哈，从桃园到中立转接二之间也是蛮塞的，也是蛮塞的，时速呢也是大概20到50左右。好，这个部分，那南下呢就是单纯的车多，北上的话是因为稍早有事故的关系。那现在呢，旁边的五羊高架哦，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建议大家呢可以来利用哦。如果你尤其要走比较长途的话哈，就可以避开塞车路段。那五羊高架呢，只有南下的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大概呢要时速会降到20-30，车多排队一下下，但是汇入中山高之后也就好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三军总医院世袭医师等人涉嫌在114年间于器官捐赠移植登录系统登载不实事项，士林地检署昨天发动搜索约谈，检察官复讯后依伪造文书罪嫌，谕令世袭医师两人各交保100,000元，另外两名被告请回。总统赖清德昨天前往台中叙勉234旅，肯定国军弟兄在演训期间的辛苦与付出，并宣布新增多项官兵加给，期盼透过待遇提升展现国家对国军专业的支持与肯定。记者陈英玲报道。
2: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上周圆满落幕，总统赖清德19号到台中清泉岗营区叙勉234旅官兵，感谢国军长时间高强度投入演训。赖总统表示，国家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而坚实的国防有赖受到尊敬无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他上任后持续调整军人待遇，当场也宣布新增多项加给。
3: 经过国防部完整评估，考量作战需求以及勤务专业特性，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给之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给，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每个月增加4000元的加给。
2: 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自今年7月1号起也比照志愿役官兵支领战斗部队加给。赖总统表示，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给以及各项待遇，这不仅是代表国家对国军专业的尊敬，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网站诈欺案，查出吴姓主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团合作架设假投资网站，出估造成282名被害人受骗，金额超过1亿元。警方逮捕5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办诈欺案件，调查发现吴姓男子涉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一条龙包办网站架设、系统测试及视觉美编，再由诈团诱骗民众投资。集团涉及40组假投资网站，282名被害人遭诈超过新台币1亿元。刑事局侦九大队副队长曾俊杰表示，警方自2025年7月到今年7月，跨县市搜索，查获吴姓主嫌等5人到案，全案依加重诈欺、洗钱罪嫌移送侦办。
5: 经扩大溯源追查，见时机成熟，于2014年7月起共执行3波查缉行动，查获吴贤为首之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5人到案，查扣现金150万。

0: 员、笔电、手机等赃证物，讯后依架重诈欺、洗钱、组织及诈防条例等罪，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社群平台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投资广告，多为诈骗诱饵。假投资平台获利数字也可能遭到操控，民众切勿轻信陌生网友推荐投资。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南韩光州双年展台湾馆被主办单位擅自以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缩写取代。文化部长李元表示，台湾艺术家将在馆名更正前抵制参展。记者吴英颖报道。
3: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年首度代表台湾向南韩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申请参展，四月签约完成，却从六月开始发现主办单位在文件中改以国美馆的英文简称取代台湾馆。文化部及我驻韩代表处多次表达抗议，都没获得正式回应。八月官方海报发布后，台湾参展艺术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权威艺评媒体 eFlux 也刊登专文报道。此外，包含卢森堡、荷兰及南韩在地艺术家都表达声援。文化部长李远说，
4: 那我找到艺术家跟他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艺术家一致表示，我们绝不在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出之外，我们也绝不轻易放弃。
3: 光州双年展是亚洲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诞生于南韩民主化运动圣地光州，并聚焦于政治批判、历史反思与人权关怀等深度议题。今年将于9月5号开展。文化部强调，如果仍未获得主办方正面回应，不排除采一切必要手段捍卫权益。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特别举行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请大家唔通买票，唔通卖票，也唔通参与选举的搅拌。网络的消息要爱先做纠正了后，才来做分享。如果发现有贿选，也是违法选举的情形，请卡专线电话0800-024-099。卡通了后，请持续来做检举，让我们共同来维护选举的公平性。多谢大家。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过了泰山转街道之后呢，路肩哦有一部小货车抛锚了，而且在冒烟当中哦。那经过的时候稍微小心顺顺的过去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是这个中山高北上哦，在127公里靠近头屋路段外侧路。

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这是起顶到房里路段呢。双向呢，今天会进行内外侧车道的这个坑洞修补，还有巡查作业。这是在省道台61线西滨双向的85到131公里之间，介于起顶到房里哈，双向的内外侧车道都会进行坑洞的这个巡查，还有修补作业。那另外呢，在这个西滨啊，这个南下178.9公里，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8.9公里啊，这是鹿港路段内侧车道所有橡胶皮掉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

来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个国道上面的这个车多的地方啊。在中山高来讲呢，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啊，速度先放慢到四五十，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到中立转接一之间这一段啊，这一段呢其实双向南下北上啊，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或北上呢就是中立转接一到中立服务区哦、啊，这一段呢这个不管南下或是北上，时速呢大概都只有二三十，好，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的话，从中立转接一呢到中立转接二，速度回升到四五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就恢复正常。再来呢，这个旁边的五羊高架、西武高架，我们看到哦，这个几乎是全线顺畅的。从西武高架呢，这个头端开始哦，就是这个汐止呢东武这边上来哦，这个速度都正常。那一直接到这个五羊高架也是，那一直要到了这个尾端哦，这个五羊高架的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才要车多排队哦。这边时速大概二三十，不过接到中山高之后就好了。哦，接到中山高之后呢，速度就可以回升到八九十以上。好，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哦。那刚刚有跟大家讲哦，这个中立转接一到这个中立服务区之间呢，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其他呢，从中立转接二到转接一，还有从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继续北上哦，一直到泰山转接道之间哦，都走走停停，大约只有四五十的车速。那再来呢，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就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哦，继续北上中山高的话，到台北这一段呢，都是大概时速不超过四十。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北上啊，是全线顺畅的，所以说如果你没有需要在这个中立内坜啊、桃园就下交流道的话，建议可以来利用这个五羊高架的部分。那五羊高架呢，走到了这个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五股转接道开始啊，一直到下塔悠这一段，现在时速大概是介于四十到六十之间。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哦，行车的瓶颈点呢，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这边呢，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差不多车速呢也出现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还有莺歌到这个土城，以及中和到新店哈，也都是这样子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但是呢，北二高过了新店啊，北上继续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啊，速度比较慢一点，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另外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大竹交流道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啊，其实双向啊都是比较稍微车多的，大概呢时速也是介于四十到六十左右。那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呢，从机场端到这个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现在时速呢比较缓慢，大概只有二三十。省道的部分，台66线呢，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往西的方向。

像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要来请大家发挥耐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哦，拨通之后请按2。那其他呢，这个桃园以北的地方哦，拨通之后是按1。那中部地区哦，苗栗以南的这个路况哦，中部地区拨通之后是按3。再来听这首是陈绮信跟潘佩丽所合唱的《我的白天，你的夜》。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你吃早餐了吗？有的人早餐呢会来颗鸡蛋，想说呢早餐吃鸡蛋呢蛮健康的。那不过呢，如果吃鸡蛋的方式不太对的话，这个营养价值还有对健康的效益可能会大打折扣哦。营养师提醒，鸡蛋呢是富含这个蛋白质啦，矿物质、维生素等等，也是餐桌上呢常见的食材。但是呢有几种烹饪方式，对于这个尤其是今一天的这个第一餐早餐来说，反而是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的。好，第一个呢就是说，假如呢你早餐什么都没有吃就只有吃鸡蛋别的都不吃，只吃鸡蛋有的人会觉得说，我就吃一颗简单的水煮蛋，然后配咖啡，就这样那如果只吃鸡蛋的话会缺乏这个膳食纤维啊，还有维生素 C 等等。那如果你是长期都这样吃，偶尔这样吃没有关系了但如果你是长期都这样只吃一颗鸡蛋啊，然后配个咖啡的话其实是会造成营养不均衡的营养不均衡的。所以呢这个虽然说鸡蛋可以补充蛋白质，但是呢这个搭配一些蔬菜水果也是很重要的。再来呢就是说呢，有些人喜欢吃这个炒蛋或者是煎蛋，对不对？来煎颗荷包蛋吧那这个要小心就是油不要过多的使用不要加入太多的油，甚至有些人会用这个奶油下去煮因为这样比较香，对不对？好，这个不是说不行就真的是过犹不及的问题啦然后呢如果说你已经用奶油的话就不要再搭配什么火腿啊培根一起下去了因为这些东西呢的油脂真的都蛮高的。那也有些人呢是偏爱这个美乃滋所拌的这个沙拉蛋这个也是高油的一个吃法热量直接爆表所以呢这个当然还是这个水煮蛋啦或蒸蛋啦或是少油煎出来的蛋然后加一点点调味料这样子就可以减少额外的这种热量的摄取。

那其实哈，现在蛮多的这种鸡蛋加工食品的哈，鸡蛋加工品，像刚刚讲的蛋沙拉就是，对不对哈？而且有时候也会直接加在三明治里面呐，哈，对不对哈？然后呢，或者是那种蛋黄酱的沙拉哦，就是金沙什么什么什么，金沙什么什么，对不对？这一类呢，其实都属于这种加工食品哦，加工食品哦，因为营养师发现哦，这一类的这种食品哦，除了鸡蛋之外，还会添加大量的糖分甚至是油脂，那钠含量呢也常常的爆表，所以呢吃进去呢就加重身体的负担。有时候觉得说好像蛋沙拉很健康，对不对？但注意哦，它会加糖又会加油，所以呢这个吃进去之后对身体的负担真的是蛮重的。尤其夏天哦，想要吃这个比较清爽一点的话哦，那真的是哦建议反而不是吃这种蛋沙拉，就吃一般的沙拉，然后加水煮蛋就好了，这样子呢其实是会比较好的。

稍早跟大家讲呢，在这个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 37.5 公里的地方哈，所有部小货车呢停在这个路间哈，说它冒烟，结果它现在烧起来了哈，它现在烧起来了，变成火烧车了。这是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 37.5 公里的地方哈，小货车呢在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就是过了泰山转街道之后，过了泰山转街道之后，路间呢有一个小货车哈，这个烧起来了。好，那这个不知道这个浓烟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视线啊，经过的时候稍微小心了。另外呢，这个中山高北上 98.3 公里，98.3 公里哦，这是新竹系统前本来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在外线车道，在外线车道，那刚刚接到了排除，接到了排除哦。那我们看到呢，这个事故哈、哦、是在这个中山高北上啊，98.3公里哦，新竹系统前啊，稍早的这起事故，那迅速排除了，所以呢，后方车流哦也没有受到影响。并没有受到影响哈，我们看到新竹系统这一段中山高哈，这个从这个新竹系统前到新竹系统后哦，速度都还 OK 哦，这个看起来是没有回堵的，反倒是这个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啊，北二高的部分，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到这个宝山这边啊，北上到宝山这边啊，稍微呢速度比较慢一点点，时速大概是40-50。那国道三号呢，南下的部分是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边，差不多是40-50的车速哦、啊。也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是要从宝山交流道下去嘛，好，因为要去园区，对不对哦、啊？所以呢，这个北上来讲就是新竹系统到宝山，南下来讲就是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哦、这边呢现在时速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左右的车速。国道一号中山高现在南下呢，从这个机场系统啊、哦，中山高南下呢，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以及呢北上的中立转接一到这个中立服务区，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五股转接道呢到台北哦，这些路段现在都是时速相当缓慢的，大概只有20-30。我们来听这首是草头猪小姐啊，也就是彭佳慧她的这个唱客语歌曲的时候呢叫做草头猪小姐，还有呢她的这个应该是姐妹哈彭佳妮所唱的客语歌曲归来。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37.5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在外线以及路肩正在处理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受到火烧车事故影响，南下的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的瑞隆路到顶级系统，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北上三鹰到土城，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西向的 8.2 公里，过了西屯一，在内线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